仙，因为道家呢，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在感应篇里面讲，有天仙，有地仙，成仙，成仙就是长生不老，修长生之术，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来修学感应篇不是只有成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还可以破无明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言福慧以成佛道，还可以成无上国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何况只有区区成仙仙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算是人天的小果所以这本书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不是只有成仙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不能疏忽这本书以为是道家的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而且极力劝我们四众同修来修学。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当然都是学佛经而且呢这个佛经高深的经典太多是我们向往的去学习的看到这个感应篇讲的就是断恶修善大家呢也难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那么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以前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我第一本经听的48年前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那大经那不是小经昨天我们到海陵参观这个安国寺在净空讲堂我跟那个汤总讲了这个事情喜欢听大经大论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师父讲我们就听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 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

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也是啊，师父讲是讲啊，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啊，也没有认真去学习啦，总是喜欢大权大论。所以唐老就是讲出他的经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摆得很好看啊，从来啊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啊，很少了，偶尔啊，也不是没有啊，偶尔看一看啊，没有认真啊去学习。直到1964年，曾犯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我们自在不自在呢我自己的经验平常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我也能够重复去讲几句给别人听也会去劝别人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我也会劝人家呢你要放下了去给人家助念劝这个临终的人要放下万念一心念佛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这个放下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实在讲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它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我是没办法诸位我是不晓得了但是我是没办法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就是眼睛生病了那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一生病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在这个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他也自己惭愧学佛30年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束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这个时候也是因缘到了才把这个九束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那可见的以前读是读了，没有细读。我也是这样的读是读了，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平息了平常。

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啊，读了有心得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啊，读到呢，你感觉啊，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啊，贪嗔痴就起来，啊，现在呢，哎，可以平静下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啊，还要继续用功提升啊，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啊，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是病很多。啊，今年还去住院，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啊，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啊，读三百遍啊，不然呢、啊，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也不能替我们修啊。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嘛，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因为生病了啊，所以这个六月初去住院，住了五天啊，所以我七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居士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啊，旁边有一个人呐、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那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啊，现在有很多人呐、啊，生病还怕人知道。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的、啊，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

生病就生病嘛。啊，所以我12年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室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行会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我说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呢、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住院处理善后啊。大家接到我这个报告啊，那么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呢、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上讲的3000遍，那更好。三千遍啊，不但你病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啊，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哎，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三四十岁、四十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上感应篇，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超级洞天啊，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呐、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呐、啊，啊，很值得我们参考。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现在读300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保证好。我劝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300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3000遍啊，那3000遍。

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上读的是无量寿经三千遍，你这个先读三百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但是读这个经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才会有效果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不专心读一读听个手机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这样专心读才会有效果，平气万年不要读一读心里又在想手机那这个就没效果这读诵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那么大量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的一个疑问。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我们学了佛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不能认为这个这个是人天善法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
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啊，超越六道啊，实在讲啊，哎，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啊，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啊。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啊，有很多佛教界啊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真的啊，包括佛门里面的。如果不依照祖师啊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呢，啊，都问题很多。啊，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也是印祖啊他主要啊劝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生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慈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语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

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啊，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这个前面呢、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是叫直讲啊，是印光大师跟李北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那么这一本呢、这个是三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13页，三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他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只讲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啊。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我们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你们没感觉，我有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这个文字久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版跟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版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

0: 讲的。
1: 你是要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啊。啊，所以这几天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啊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是来学传统文化的 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社长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了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老上长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四页啊，第四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第四段。第四条看起，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行，教化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

这个是啊，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我们净老和尚定出来的啊，这个第四个科目啊，就是六度，菩萨六度，这个我们常听。那么下面这一段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正正之道啊！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呐、啊，菩萨他怎么修学啊？怎么过日子？就是以六度。如果我们要问啊，那菩萨呢，他是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菩萨呢，过的是六度的生活。啊，过这个六度的生活啊，啊，生活在法喜充满当中。啊，也就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提到的啊，方东美教授给他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也就是我们常讲法喜充满啊。这是菩萨呢过的生活啊，菩萨无论呢、啊、在顺境逆境，他都自在，他都快乐。那么六度呢，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了很多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今天啊早上啊也跟我们啊，内部的同学啊，学习《知门重行录》啊，这个悲敬行施啊，就是慈悲心、恭敬心来实行啊布施啊，所以这个布施啊，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啊，隋朝的灵毅法师啊，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是我们净宗八祖啊，这个莲池大师啊，那么他收集啊古代的这些高深大德的行仪事迹啊，把它编出来啊，劝勉啊出家人啊，那当然啊，在家居士也是一样要学习。那么这位灵毅法师啊，他不但布施啊，这个我们往往啊只知道啊要布施啊，但是啊不知道这个布施当中啊还要具备这个慈悲心跟恭敬心啊。那往往啊我们开始在学这个布施啊，没有慈悲心。布施给穷人啊，没有恭敬心，傲慢，没有恭敬心啊。那你没啊，你很贫穷啊，有急难啊，我布施给你呀、啊，啊，我帮助你呀、啊，啊，这个是好事啊。但是呢，傲慢没有恭敬心。这样的布施就不圆满了，将来果报啊也不圆满。如果带有这个傲慢心，没有慈悲心，这样来布施啊，将来果报在六道里面啊是阿修罗道去享福了。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世间啊有很多

做大官的，啊，做总统的啊，很多都是过去生啊修很大的布施，修布施他才有那个福报啊。啊，但是修布施怎么样呢？没慈悲心啊，虽然有帮助人、救济人，但是没有慈悲心了啊，而且很傲慢。那阿修罗就是共高我慢啊，共高我慢而行布施啊。那这样啊，将来果报就是阿修罗道啊，修的最好的。升到天道当阿修罗，其次就到人道做阿修罗。啊，那人道做阿修罗啊，啊，我们看看很多啊，这个过去现在很喜欢打仗的啊，那些领导人呐、啊，都是属于阿修罗。阿修罗就斗争呐、啊，啊，傲慢呐、啊，啊，这个。这样来修布施得这样的果报啊！但是阿修罗福报如果享尽，恶业啊，造多造大了，又要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布施啊，啊，这个我们早上刚好学习到灵益法师这个公案啊，这个悲敬行施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习啊，就是布施。啊，不但对人啊，对一切万物、动物、植物都要有慈悲心啊，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启发我们的慈悲心啊。慈悲心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性德啊，不慈悲那是烦恼习气啊，那不是本性，那是习性，本性没有。本性是慈悲的、恭敬的啊，所以慈悲恭敬都是性德，自己自性的啊。不慈悲、傲慢、不恭敬，那是习性啊，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那是本来没有的。啊，所以慈悲恭敬啊，是本性本善，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学习这个布施啊，就以一个慈悲恭敬心来布施啊，所以布施给对方啊，不能瞧不起对方的 啊， 啊，那我布施你啊，你接受我的布施啊，啊，这个。心态啊，傲慢啊，这个就不对了。第二个呢，持戒啊，那么这个菩萨这个戒啊，它是广义的。我们前面呢讲过很多了啊，这个有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所以这个持戒啊，它不是只有。这个狭义的啊，这个利益戒啊，它是利益戒、摄善法戒啊、摄化众生戒啊，又叫饶益有情戒，都包含在这个持戒里面。那除了这个三大类的戒啊，啊，包括呢。啊，这个我们生活上的啊，像道场的公约啦，啊，道场的规矩啦，啊，也都是属于戒啊，啊，包括国家的法令规章啦、宪法啦，啊，各地区的风俗民情啊，我们都要遵守啊。这个在《常理举要》也讲到啊，我们也学习过。入境问警，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啊，你到其他国家去，到其他的地区环境啊，我们。

要随顺当地的这些风俗民情，啊，人家才欢迎我们，啊，这个也是戒啊，啊，这个也是戒，啊，所以持戒心才能安忍，啊，前面有布施，有持戒，那才能提升到忍辱。啊，如果没有前面的布施持戒啊，那忍辱也不容易啊。啊，持戒啊，前面要布施，布施啊，破坚贪，破坚贪。啊，持戒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在这个基础下，这个才能忍。那么忍辱啊，这个逆境要忍啊，逆境就是违背我们心意的啊，这个我们一般人比较知道啊，这个逆来顺受了啊，忍辱，人家侮辱我们、毁谤我们，能够安忍，心安忍不动。啊，那这个要需要有功夫的，啊，这个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不如意的人事物啊，这些人事环境，啊，都要去忍受。那么另外呢，顺境也要忍啊，顺境啊，要忍就比逆境更难了。啊，我们知道啊，逆境不好忍啊，但是顺境更难忍啊。所以往往啊，逆境能够忍辱，就成就人了，磨练人了，帮助人成长啊，道德学问方面啊，在我们修行方面啊，帮助人成长。啊，但是往往啊，我们在顺境当中啊，不知不觉迷失掉了，淘汰了。啊，所以这个顺境要忍啊，比逆境要更难了。啊，那个是功夫啊，啊，先透过这个逆境的忍辱，再提升到顺境的忍辱。啊，所以在群师之要啊，啊，这个过去啊，蔡老师讲到啊，一个公案啊，就是这个范仲淹啊，宋朝范仲淹啊，范文正公啊，他很穷的时候，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做官呢，读书了，穷秀才。那每天他吃什么呢？就是煮一锅粥，切成四块，啊，一餐吃一块，啊，就吃那个，这是穷到极处了，那就天天吃那个，啊，有一次啊，朋友请他吃饭，啊，办一桌啊，很丰盛的，这个。宴席啊，啊，这个请他了，啊，那么他给他朋友这个婉拒了啊，婉转的谢绝了啊，就是不去接受他的邀请啊。那朋友很奇怪啦，啊，那平常你都没什么吃的，那偶尔啊，我请你吃一餐呐，啊，比较好的，你怎么拒绝呢？

那范仲淹就给他朋友讲了啊，他说呢，我吃了你这一餐啦、啊，这么好吃的这些菜饭菜，我回去呀、啊，我就原来我吃的那个粥啊，我就吃不下去了。那所以他就没有接受邀请。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平常啊，范文正公只有吃那个粥，逆境啊，那很苦啊。那朋友要请他吃大餐，顺境啊，很快乐啊。啊，所以他逆境他能忍。那顺境呢他也能忍。啊他知道呢那都。吃了这个好吃的饭菜啦、啊、引起贪心啦、啊。啊那原来那些不好的饭菜他就吃不下去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古人啊他格物的功夫。啊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效法。那另外呢我又听到有人曾经讲过说这个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先生跟我们老上很熟悉啦好朋友。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那一定啊会跟他联系找他交流这些前书制药这方面啊治国的这些方法。那听说呢这个马哈蒂先生呢他吃到好吃的吃了之后他就不再吃第二碗了。那这个我听到这个觉得给我很大的震撼呐、啊！像我这个习气是最贪吃的从小养成贪吃的习气啊，那好吃的都多吃一点呐、啊，多吃一点是怎么样呢？贪吃啦，那贪吃到最后呢，胃肠都出问题了。所以马哈蒂先生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吃到好吃的那就不再继续贪吃了那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能忍能够忍受这个顺境忍受逆境另外呢我们做事情要有耐心也是忍辱。做一点事情没有耐心不耐烦。就没有忍辱了。所以了凡先生他拜访银谷禅师银谷禅师就说劝他呢自己反省。他反省了很多过失这个在立命之学我们都看过。他反省他自己薄福福报没有福报。薄福之相。那薄福之相的因素他列出很多条自己反省列出很多条。其中有一条就不耐烦去。遇到比较麻烦一点的比较棘手的事情他就不耐烦了。他说这个是薄福之相所以我们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要耐心去处理。这个也是培养我们忍辱修忍辱。也是培福了自己修福实在讲越艰难的事情能够完成那福报就越大了。

因为你要相当大的忍耐耐心去做才能完成。所以方方面面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忍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你能够大忍成就大事，小忍成就小事啊，不忍忍受不了那就不能成就。所以忍辱非常重要，那在方方面面，那要长远心啊，这个也是忍辱了。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讲啊，是非经过不知难了啊，事情你没有去经历过，不知道它困难在哪里，经历过了。那么才知道他的困难。所以这个持戒跟忍辱布施啊，都要合起来。布施啊要为大家服务啦，为大家服务就是布施啊。你来做义工内财布施啊。出钱啊外财布施啊。我们一般讲出钱出力啊，内财外财啊，通通布施了，为大家服务啊，不求报酬。持戒，这个海贤老和尚也讲啊，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啊，这个通通是戒。你不来我这个道场啊，我不会怪你。那一旦来了，那就要遵守我的戒啊，我的规矩，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那这个跟常理几要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你走到哪里啊，要遵守当地的那个地方啊，人家的规矩、风俗习惯，要尊重。你到任何道场啊，每个道场它规矩没有完全一样，但是你走到那个道场啊，你要遵守人家的。不能拿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去要求别人的道场，那就不对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往往他去哪个道场啊，他把那个道场的规矩拿来要求这个道场，那就不对了。所以每个道场有他的道风学风。学习的法门不一样，这个也是持戒，也是忍辱啊！这是礼貌了，礼节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在1977年去香港讲经，有一次啊，去拜访这个大屿山呐。宝莲寺啊，圣依法师的道场啊，他到那个圣依法师的道场，圣依法师他们是修禅宗的啊，那每一天呢、都固定时间坐香，就像我们念佛堂每一天固定念佛啊几支香，修禅每一天都有固定啊要坐香坐几支香。那么那一次请我们净老和尚去讲开示，那我们净老和尚是弘扬净土啊，弘扬净土法门啊，那到了禅宗的道场，那我们老和尚他懂规矩了，到人家道场要赞叹人家的道场，赞叹他修学的法门，
赞叹啊，这个道场的主持负责人啊，指导的法师啊，让啊亲近这个道场的信众啊，对道场的法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啊，他们修学才会成就啊。所以请我们净老和尚去讲开示啊，我们老和尚啊就赞叹禅宗啊，赞叹圣依法师啊，赞叹那个道场的注重啊，赞叹道场的信众啊，赞叹啊禅宗法门啊，鼓励啊大家好好啊跟圣依法师修学参禅啊，这个必定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就是规矩啊，这个就是戒啊，那也要忍辱啊，也要忍啊，我都忍不住，哎呀，我这个净土才能成就啊，你那个禅不行啊，啊，如果你忍不了啊，那就破戒了啊，犯了戒了啊，啊，去扰乱啊别人的道场。在佛门常讲啊，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啊，人家修那个修得好好的，你一讲跟人家那个心啊动摇了，破坏了啊，你的罪过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做给我们看，他到禅宗道赞叹禅，净土一字不提。啊，到演培法师那边，他学唯识的，他修弥勒净土，那赞叹弥勒净土，赞叹唯识。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嘛，啊，我们都尊重。啊，那甚至呢，其他宗教我们也都要尊重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就是懂这个规矩啊，他有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些他都有，才能够在新加坡啊团结九大宗教。那九大宗教平常不往来的啊，啊，那么团结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送礼啊。啊，大家建立好的关系啊，跟其他宗教啊，我们先布施啊，然后去到他们那个教堂啊，啊，也向他们的教主行礼，那他们就很高兴了。那你尊重我的宗教啊，那当然我也尊重你的宗教了啊，这个就是持戒啊，啊，人家。我们到他的教堂啊，啊，就赞叹他们的教主嘛，啊，到伊斯兰教赞叹那个阿訇嘛，赞叹这个穆罕默德啊，啊，到基督教的赞叹耶稣嘛，啊，天主教赞叹这个圣母嘛，玛利亚嘛，啊，到道教的道场啊，赞叹啊。三清嘛，老子嘛，啊，那儒就不用讲了啊，儒是教义啊，孔子啊，还有拜佛教啊，印度啊，印度教就是以前的婆罗门教、锡克教、新都教、犹太教啊，都尊重他们啊，在联合国也把这个每个宗教的经典啊。在这个经典上啊，找到大家共同认同的经文，把它揭露下来啊，编成啊一套啊小丛书啊，世界宗教是一家啊，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团结这些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

文化，基本的原因就是以佛法菩萨这个六度这个原理原则来做，那才能够去团结啊。那包括世间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啊，都是以布施、持戒、忍辱。那么有前面这三方面呢，就是在接下来就精进了。啊，精是存而不杂，进是有进无退。所谓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这是精进。那么讲到精进，也是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精进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可能大家还是一知半解。啊，这个如果没有细讲啊，我们也无法真正懂得精进的这个意思啊。啊，精存而不杂，进有进无退。那所谓一门深入，常使心修，一门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啊，那这个一直深入，这个是总的原则了。那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啊？当然是依这部经啊，不断的去深入，你才会成就啊。如果你学的太多太杂啊，精神力量也都分散了，就很难深入，很难深入啊。但是啊，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个啊，有很多同修呢也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精进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宣扬无量寿经以来啊，那么很多人都是精进依这部经来修啊，那这个是没有错了啊，就一部经一个法门一句佛号啊，这是精进啊，这是一个法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这个一门有了。但是问题呢，修了那么久有没有深入呢？啊，那这个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甚至修了几十年了啊，那无量寿经读了一两万遍了，那有没有深入呢？没深入啊，烦恼习气还是很多很大啊，不但啊没有减轻，反而增长啊，甚至有人啊增长共高我慢啊，我经读的比你多啊，你读五千部我读六千部，我胜过你。那另外一个说我读七千你才六千，我比你更厉害啊，那才比赛了啊，变成共高我慢了啊，在竞争了。那阿修罗的心啊，斗争的心就升起来了啊，斗争的心就升起来了啊，斗争的心升起来，他怎么会开悟呢？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
在宣讲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劝同修啊要读三千部，三千部读下来就开悟了。那真的很多人读了超过三千部啊！有人去请问老和尚，他读了三千部，怎么还没开悟？师父，你不是说三千部就开悟了吗？我读了三千部，怎么还没开悟呢？啊，也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答了啊，他说。什么叫开悟呢？他知道啊，大家对那个开悟啊，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啦，所以就讲的啊比较浅白一点。那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啊。那无量寿经读那么多，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啊？有哪些毛病啊？像圆了凡先生啊，云谷禅师啊，劝他反省啊，他自己深度的反省，找出了自己很多很多毛病。那我们无量寿经读了三千遍，甚至读了一万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在哪里？发现了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后来啊，就这样的一个回答啊。那也就是说。读诵受持啊，为人演说，那只有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分享啊，我说我们现在都只有停留在读诵，读诵我们都大家都读了，读过了啊，甚至有很多人会倒背了。那也曾经那个很多年呐，三十几年前。一个同修啊，开车载我啊，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老上讲那个无量寿经，我现在不但会背啊，我还可以从最后一个字啊倒背回来，不会错。我说那你了不得了啊，能背就不容易了，你还能倒背如流啊。但是后面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的烦恼妄想扶不住啊，控制不住啊。那这个我们想一想，他能够倒背如流，他还放扶不住这个烦恼，就是没有修行啊，只有读诵了、啊、没有受持啊，没有真正理解经义，经义的意思不懂，不知道他就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修行，那功夫就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那怎么会开悟呢？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很多人读六祖《坛经》啊，这一句大家都没有注意啊，只有注意到啊。他开悟的时候写的那一首偈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那一首偈啊，大家能言善道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那是六祖的境界啦，他开悟了，那我们念那他那个偈，我们开悟了没有？我们还是没开悟啊。那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悟，六祖能开悟呢？因为六祖他有改过嘛，六祖不是讲得很清楚嘛，改过必生智慧嘛，你的过没改，给你障碍你的悟门，佛性大家本来都有嘛，被我们这些过恶啊障碍了嘛，你把这个去掉。

那自性的智慧就透露出来了，就开悟了。啊，所以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读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劝勉我们同修。啊，说早上读经读一遍是做什么？提醒。啊，我今天啊要依照经典上佛的教诲，在生活当中去依教奉行，怎么待人，怎么处事，怎么接物。啊，晚上啊做网课是反省，啊，我今天做到了几条，还有多少没做到，没有做到，希望明天能把它做到。已经做到了，要保持，不要让它失去。这个才是修行啊，读经的目的啊，是在于要修行啊，读经提醒，对照经是标准，我们修行的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读经的目的在此地了。啊，经不是读给活菩萨听了。啊，早上读一遍，晚上读一遍。啊，这样就功课做完了。啊，那个功课啊，是全方便的。啊，是提醒的。啊，不提醒你忘记了，你不读经，不听经了，忘了。我们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马上就现前。啊，所以读诵还要受持。啊，你自己做到了，有心得了，才能够为人演说。自己没做到，自己没心得，就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了。啊，所以这个精进啊，啊，一门深入啊，啊，这原则了。啊，那么一部经能不能开悟？啊，一部经成佛有余啊。啊，任何一部经都能成佛，任何一个法门也能成佛。啊，但是要一门深入。那关键呢，啊，在深入，有没有深入？啊，现在呢，我们选择一门是有了，但是呢，没深入啊。为什么不能深入呢？因为啊，没改过。所以不能深入，啊，改过才能深入。啊，《无量寿经》不是读一读啊，啊，平常啊，日常生活的心理的思想、言语行为都不依照《无量寿经》这个标准来修正，那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功夫不得力啊。啊，过去我们都只有读弥陀经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我们真的看不懂啊。像这个弥陀经那一段啊，啊，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此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即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时都要念一遍弥陀经。那这段经文相信大家很熟悉。那这段经文讲的简单啊，那关键性啊，

在前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男子女人了啊。像这个《地藏经》讲啊，佛有说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讲男子女人啊。只有讲男子女人，就是造恶业的啦，凡夫叫男子女人，加一个善，那就跟一般的男子女人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标准在哪里呢？啊，净业三福是标准。啊，净业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是下善，能做到第二福是中善，做到第三福是上善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我们看这个还是不懂啊。啊，所以无量寿经就是补充说明佛说阿弥陀经，其实这两部经是同一部的，一个讲的讲简单，一个讲的详细。无量寿经详细啊，你看这个三辈往生，这个中辈往生啊，啊，若不能大吃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啊，这个啊，这个要修十善啊，然后啊，昼夜思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了啊，就细念阿弥陀佛啊，信愿念佛啊，求生净土。那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大家把这段经文啊，再跟阿弥陀经那一段执持名号这段经文，你给他做一个对比对照。那这无量寿经这段经文等于是补充说明阿弥陀经这一段经文。那实在讲啊，三辈往生、往生正因都是补充阿弥陀经这段经文，补充说明的。那我们如果没有读无量寿经啊，我们读是读啦，我们自己觉得我很善啊，我都在念佛啊，我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是没有错啦啊，有善根。但是呢，善根不足啊，不够。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少啊，有了啊，完全没有他不会来念佛，也不会来学佛了。有，但是不够啊，没有达到标准，不够啊。那不够呢，要叫修啊，要补充啊，补充到他够了，具足了，那我们去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嘛。那他前面那个预备功夫要准备啊，啊，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要懂啊，啊，所以读经、学习经教啊，修行念佛啊，不能囫囵吞枣、含糊笼统的啊，那怎么会成就呢？我自己都没搞清楚啊。这个关键呢，还是要好学了啊，自己要花心来学习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如果这个懒散懈怠啊，不精进，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进步啊，而且还会不断的退步啊，退转了。所以这个精进，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啊，实在讲啊，无量寿经讲这么清楚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提出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加上群书治要啊，那么我看到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举要，这

课也需要，这个要学啊。啊，这个一门深入啊，啊，如果你自己不是上根立志的，中下根的，你一定要很多补充的经典。啊，这个没有妨碍一门深入一部经，是把这个来解释这部经，以经解经了啊，以无量寿经为主修的经典，其他的经典包括世间的经典善书典籍，通通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为主，其他是伴，它是来陪伴啊，来补充，让我们理解无量寿经的经义。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交流啦，啊，我说这个无量寿经大家读得很熟悉啦，都会背啦。那我就举出一段啊，这个经文里面讲啊，啊，无义无理不可见晓，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啊，无义无理啊，我就举出这四个字，那我们大家读得很熟悉了，大家懂吗？啊，大家懂不懂？理解不理解？什么叫理？什么叫义？啊，无义无理，无是没有，没有理也没有义。啊，那这个是经文的浓缩了。啊，那个具体的讲啊，礼义廉耻嘛，啊，国之四维嘛，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现在礼义廉耻都没有了，仁义道德也没有了。啊，不但呐、啊、没有人做，讲也没有人讲了。那么我们学了这个经，那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无义无理啊？那不知道，你怎么去修呢？啊，自己一天到晚在无义无理当中，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去改过修正。那我们怎么会进步，怎么会提升呢？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才又提出三个根啊，包括勤书制药啊。那么我是建立同修啊，再加上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纪要讲记啊。你不学常理纪要，你不知道什么叫理啊。啊，常理纪要我们也印很多小册子出来流通，但是大家看一看还是不懂啊。啊，如果没有看雪庐老人的讲记，我们真不懂。那雪庐老人的讲记还是有一点深度啊，一般人看呢还不太理解。啊，可以先从这个习显明老居士的常理纪要讲记啊，他讲的比较浅显啊，先看这个啊，再看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啊，你就能看得懂。那么我们没有这些典籍来补助啊，我们不懂啦。毕竟我们不是上上根啊，或者是老实念佛那样的人啊，我们是半吊子啊，中下根的，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那你不学，你怎么会懂呢？啊，不能说呢，我只有一门深入，我这一部经啦、啊，其他我通通不学了。不学你不懂啊，你不懂这一部经在讲什么啊？啊，所以《三字经》讲啊，意不着不成机，人不学不知义啊。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那个义理啊。啊，一块好的玉，你不去雕琢，它就不成一个器啊。
所以《论语》开头第一句就"学而时习之，

福啊。啊，孔子讲，人生下来，在母亲的胞胎就在学了，啊，一直到老死，啊，那到坟墓就不用学了，啊，一口气在都要学啊，啊，学无止境啊，啊，所以夏田基老居士也讲啊。

他的广学跟一门深度没有抵触的。黄念老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这个你要挖一个深的井，你那个口径要挖得宽大，你才能挖得深啊。像我们用锄头要挖深一点，那你要挖的小小的，你挖的不深啊。用这个来比喻，广学因为深入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那才知道啊怎么精进。不然有一些人现在呢不开窍啊，所以只有在读诵啊，无法提升到修行啊，那这样啊就很可惜了。好，那这个精进的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实在讲啊，道理也很多啊，我们多讲一点啊。我们这个是修行的，你看的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老和尚要我们修行的啊，那不是讲一讲听一听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要深解啊，要详细说明，大家才懂得怎么去修。如果你这个解啊解得不够圆满，不够透彻，那我们修行啊也很难下手了。所以就是多些时间来做一些分析讲解是有必要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感应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哦，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像感应记。第十个公案啊，唐简州邓四郎家藏头地藏感应记第十。我们上个星期只有讲了第九个公案今天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第十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唐朝唐朝那个时代。简州这个简简单的简简州

现在大陆上啊，有很多地方啊，称为州的啊，现在还有。那么这个是唐朝设置的州，现今的江苏省，在江苏省里面一个州金水县在这个州有一个金水县这个地方，邓氏四郎。这个邓是他的姓氏，四郎是他的官位，这是一个做官的。四郎是唐朝时代一个官员的这个制度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户部长级现在这个户部长。那么这个邓氏四郎邻家路侧，见则杖头可生醒，不是是其想。四郎素信佛，乃辞归差壁中。礼敬而去，再不怀之。那么这个四郎这个邓四郎邻家呢，他隔壁家这个路边见到有折杖头棵生醒。那个杖就像拐杖那个头那么折断了，那么去有人去给他雕刻刻得像一个出家人的那个头那个形象不是气息，不是是其相就是不认识那这个像是哪一尊像，哪一尊圣像。就是看到就是一个出家人的这个形象，但是不晓得这尊像叫什么名称刻的看起来不很清楚。那因为呢，有那样的一个形象一个僧人的形象。因为这个邓四郎他是信佛佛教徒那看到三宝的形象都非常的恭敬那看到呢这个路边那有这样一个像乃辞归差壁中那就给他捡起来了那么拿回去家里那么，这个像拐杖一样那就给它插在这个墙壁上墙壁当中，礼敬而去那么插的呢，那都很恭敬礼拜，再不坏死那个像头再没有继续被损坏了如果在外面路边那肯定很快就损坏了。损坏的会更厉害了。那么这个一段就是他遇到路边有一个像拐杖的头刻僧人的形象哎呀，他不认识是哪一尊圣像就把他拿回家插在墙壁当中顶礼恭敬不再让他呢继续在外面受到损坏
那么就是做了这一桩事情。经三年啊，顿遭疾而死，心胸稍软，已不葬之。那么就是经过两三年啊，那么他捡到这个像啊，僧人形象，那回到家供养。这经过两三年啊，顿啊，就是突然啊遭遇到啊疾病啊，疾病而死啊，这个好像啊我们现在讲的猝死啊，突然啊就死了啊，心胸少软啊，就是他心口心呐、啊，胸口啊，那么摸一摸呢，还有暖气在。那么这个家人呐、啊，也怀疑了啊，可能没有死啊，因为胸口还暖暖的啊。啊，只是啊，看到他没有在呼吸，但是这个胸怀软软的，啊，所以一不葬之，就没有给他埋葬了。啊，所以古人啊，这个处理这个过世的人啊，他非常慎重的。啊，那么在我们敬宗啊，就是现在大家都最少助念八个小时的、啊。现在呢，一般有助念到24小时的，啊，一日一夜的。那么他的家人啊，也没办法确定啊，他是不是死了，因为胸口还软软的，哎，不敢给他埋葬。那么这样经过一日一夜，他就醒过来了。啊，一日一夜方苏醒过来了，啊，又回养了，啊，所以这个人啊，断气之后啊，这个最少住院8个小时，24小时是最好的啊，因为的确啊，有经过一日一夜。啊，甚至啊，古人还有7天7夜在回养的啊，都有。那么一日一夜之后，他又苏醒过来，又活过来了。其流泪啊，其啊，就是说他醒过来啊，起来啊，就一直流眼泪了。啊，那么家人当然啊会问他是什么事情啊？啊，你死了一天一夜了。啊，他就诉说呢，他死了之后的情况啊，说冥途因缘曰啊，这个冥途就是幽冥啊，啊，人死了一般都到幽冥界去啊，如果做这个大善的啊，那就升人天道了啊，他不经过幽冥界啊，如果不是大善啊，经过幽冥界啊，再去判定啊，要升到人天道还是三恶道啊，那如果造大恶了，那就直接入恶道了啊，像造极重的罪业，忤逆十恶，啊，一断气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一般呢、啊，都是有49天这个过程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详细。啊，今天是十斋日啊，我们道场啊例行性，同修都来恭送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详细啊，49天呐、啊，一般人呐、啊，这讲一般人啊，善恶夹杂的啊，
还不能确定啊，他要升哪一道的啊。那么在阴间呢、啊，就会去审判这些事情啊。因此啊，做妻啊，他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人过世啊，终阴身49天呐、啊，在冥师啊。还没有往生到六道任何一道啊，这个时候啊，给他做功德是最殊胜啊。这是《地藏经》讲啊，49天啊，给他修福啊，家属给他修福做功德啊，回向啊给他的家人。那么这个。邓四郎啊啊，他就叙说冥途因缘啊，那他到阴间去啊，遇到的这些因缘啊，说冥途因缘曰：初死之时啊，他说我刚刚死的时候啊，两季冥到来啊，两季就两有两个人啊，骑着马呢。从这个阴间呐、啊，这个道路过来，啊，驱驰而走啊，这个驱啊，一个马，一个丘啊，这个是注音啊，是驱啊，这个字典里面呢、啊，主驱，驱就是奔的意思，奔跑啊，奔驰而走啊，那奔驰就是。这个马呢跑得很快，那么到了一个大城门，到这个大看到一座大城，那么到了这座大城啊，城门呐、啊，啊就从马上面呢下来了，啊那这个两个骑马的把他接到这个地方来。啊，千五路城中，那就牵着他呢进入这个大城当中了。啊，至王听前，啊，那这个王啊，就是《地藏经》讲的鬼王啦、啊，阎罗王啊，就是阴间呐、啊，在审理案件的啊这个王。啊，他在主导的、主持的。那么到这个阎罗王啊，那这个有很多了，都有审理这个案件的。在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就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就审理这人的生死，啊，掌管生死簿。啊，东岳大帝也是比较，啊，一个很大的，啊，中国五岳啊，东岳为首啊，东岳大帝。那么在我们台湾现在啊，登记寺庙的啊。主供东岳大帝的有25间啊，25间啊，那个是东岳大帝的庙啊，有25间。那么在高雄凤山这个城隍庙啊，他主供是城隍啊，但是后面呢、啊，他还有一个东岳大帝的殿，他也有供东岳大帝。那么有东岳大帝这个在台南啊。这个东最早是在台南啊，那台南现在那个东岳大帝的庙还在啊，他还有供城隍啦、啊，啊供幻谢将军啦、啊、这些的。那么阴间在处理这个啊审判的案件的，啊这个。有同修啊啊，传那个辅仁大学啊宗教系的一个研究生。

他去找一个资料啊，写一个论文，去调查这个资料啊，告英状啊，在我们台湾叫告英状的啊，就阳间呐处理不了的，那么到庙里面呐、啊、去告英状啊，就告到阴间去了啊。啊，这个在台湾很多啊，在新庄那个地藏庵呐、啊，啊，他有写，那边也有在接收这个案件的啊。啊，那还是这个啊，地藏王庙啦，大众爷庙啦，城隍庙啦，啊，根据他的调查呢，还有很多这个庙啊，现在还有在接收这个告阴状的啊，啊，这个有人告人，人告鬼，鬼告人的啊，那这个啊，这个有分类的啊。所以这个在辅仁大学那个宗教系啊，啊，他有找这个资料啊，啊，这个资料呢，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利用一下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告阴状。那么这个邓世阳他就是被带到这里来了啊，到这个阎王啊大厅前面。现在这个庭上啊，有百千万人，啊，被丑亵，啊，百千万人就很多人呐，啊，这个丑亵啊，就是枷锁，啊，就像现在这个犯罪啦，刑具，像现在这个手铐、脚镣啊，啊这一类的刑具，啊，看到百千万人呐，啊。都是，手铐脚镣啊，啊，那么这个王，啊，这个王就是阎罗王啊，啊，嗔怒欲苛责武啊，啊，这个王啊，啊，那这个阎罗王有十殿阎王，啊，那么。刚才讲的那份资料啊，也讲啊，台湾有包公庙啊，包公听说啊，啊是现在是担任啊第五殿的啊，第五殿的阎罗王啊，啊审理这个案件。那么这个王看到这个邓四郎啊，嗔怒欲责，欲苛责武啊，都。看到就，很生气，啊，那么要苛责了，啊，要责备这个邓四郎。那苛责当然也是这个四郎啊，可能在生前啊，也造了很多罪业啊，啊，这个在阴间呐，啊，都有档案的啊。那这个王根据他这个造的业啊，那就很生气了啊，要苛责了啊，那责备他。那当然责备完了之后啊，当然就根据他造的业就判刑了，啊，判罪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尔时啊，就是王正要苛责这个邓四郎这个时候。有一沙门形容丑鄙，丑鄙，鄙陋了，啊，很丑陋，鄙就是很不好看啊。其形状啊，魅鬼瓦头啊，前进厅前，啊，王，啊，就是阎王啊，遥见恭敬之，从座而起。而合掌胡跪伯言：“沙门大圣，何故呼来？”啊，那这个阎王啊，正要苛责这个邓四郎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

那个样子很丑陋啊，那那个形状啊，好像鬼魅那个头啊，那个，那就前进到这个大厅前面了啊，这个阎王啊，认识这个沙门呐，啊，就对他很恭敬啊，赶快起来啊，啊，而且胡跪合掌啊，啊，赶快跪下去，伯言呐，沙门大圣呐。这个大圣那不是小圣呐、啊，大圣大菩萨了，何故忽来？那什么缘故忽然来到这里呢？就请问了、啊，曰如可，曰戒四郎，是谈月也，欲报其恩，如可免咎？那么这个沙门呐、啊，就对阎王讲啊，如可约啊，戒四郎啊，那么你给他告诫就好了，给他告诫啊，警戒警戒啊，他那个犯了什么错，叫他改过啊，就不要判他的罪了啊，是谈越也。啊，谭烈就是施主，谭烈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啊是施主。啊，他说呢，这个施主啊，曾经啊供养布施啊，来供养我啊，欲报其恩啊，报他供养的恩德了，如可免咎啊？说你可以啊赦免啊他的罪。来救救他那整个是这个沙门啊，给这个阎王啊，替这个邓四郎啊求情啊。王伯言呐、乐器决定，命时俱尽，此事难有啊。那阎王对这个沙门很恭敬啊，伯言呐、伯就是下对上。讲话叫薄，说他这个个人的业啊，既然已经决定了，他自己的定业啊，他的命，他的寿命，跟这个实录俱尽，命时俱尽都没有了，他寿命也到了，他的实录。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算算尽则死这个算就是死命一个人路尽人亡，这个实路没有了你这一辈子的粮食都吃完了，你的福报都用光了，没有了。那寿命也就要结束了，寿命实录都尽了，说这个事情很难有很难那下面呢，这个就是阎王讲的，他这个没办法这个沙门曰呢，我习于33天，这33天就是刀立天宫。佛讲《地藏经》就是僧道33天刀立天宫为母说法。我习于33天善法堂中受佛护持，能救定业者。诸恶有情非始今日，况四郎非众犯罪，岂不救助？

这个一段啊，这个沙门就讲：“我须以33天呐、啊，在忉利天

这个善法堂中啊，我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交代啊，能救定业，能救定业，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第十三品啊，我们对照这个经文呢、这个第十二品后面啊，这个佛啊，护主地藏菩萨啊，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刀立诸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载中者护主一路，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一个护主就他在刀立天中就是我们这里公案讲的善法堂中，就是刀立天宫这一会这个佛护主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就是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堕了，那何况更落五千及阿鼻地狱呢？那一进去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千万亿劫都出不来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地藏是难怜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则多，种花善心悉以击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释迦牟尼佛给地藏菩萨讲我们这个难怜菩提众生这个自性无定。习恶则多，这个烦恼恶习多。纵然偶尔发发善心，很快就退了。那么我们自己反省检讨自己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读到这个经文那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的确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善心偶尔发一发，那很快就退了。那个恶习是念念增长。那如果再遇到恶缘若遇恶缘就念念增长了。外面一诱惑又开始造罪业了。那这个是说明我们难怜菩提众生这个造恶业多，修善少。那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恶言太多。内心有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外面有这个种种的诱惑。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就遇到这个恶缘恶念、恶业就不断的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世行百千亿法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释迦牟尼佛说了，因为是这个缘故，我也是话很多，身形不同的身份。

来根据啊众生啊各种不同的根性啊来度脱。啊，圆顿根性的跟他讲圆顿法，见次根性讲见次法。那一般人啊求人天福报啊讲五戒十善，那端而修善之法。那这个根性的千差万别。啊，佛啊也大慈大悲啊都实现啊救度一切众生。那下面呢这一段啊经文啊，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一路，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众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释迦牟尼佛又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无啊，就是我今天呢、啊，殷勤呢、啊，啊，在这个道立天呢、啊，殷勤的以天人众护主一路啊，说未来世啊，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啊，天道的人啊，人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当中啊，他种少善根，就是善根呢、啊、一点点啊，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啊。这个《地藏经》前面讲啊，你点一支香啊，供一点花，供一杯水啊，那这个很小很小啊，这个一沙一地。那虽然这么小的善，佛大慈大悲还是请这个地藏菩萨呢，叫永护世人呢 啊那永护他呢，让他渐修无上，慢慢的修学无上道，证得无上菩提啊，勿令退失啊，不要让他退转失去啊。所以在佛法当中，接触三宝，冥冥当中啊，诸佛菩萨都在护念，都在帮助。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那造恶业就必定堕恶趣了。啊，所以天人啊，天人过去世的造了恶业，他的天福享尽，他恶报现前也要。多恶道，那我们人间呐、啊，人间福报享尽呐、啊，造了很多罪业，那也会多恶道啊，会随业报应啊，落在恶趣三恶道了啊，临堕趣中，或至门所，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淬地狱，遣令升天，受生妙乐。啊，临堕去中，就是说堕三恶道，到那个门口了。啊，这一步就进去了。啊，门锁。那这个众生啊，如果在这个还没有进去这个三恶道之前啊，他能够念得一佛名，能够念一句佛的名号啊，那么这里当然没有说啊要念哪一尊佛，你只要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可以啊，哪一尊都可以啊。那当然啊，现在念阿弥陀佛的人是最多了啊啊，当然啊又。比较少数人念药师佛的啊，或者念其他佛啊，或者你念释迦牟尼佛啊，或者念菩萨名啊，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这个念的人就比较多了啊。那再来就是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啊，你念哪一尊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

这个念佛菩萨的名号啊，他能念一尊佛、一尊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呢持一句一句的经典啊，一句就比较短啊，那么一句就是一首偈啊，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

或者只会持诵这个大圣经典啊，一句也可以啊，一句就更少了啊。那凡所相皆是虚妄啊，那这个只有两句啊。啊，那这个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且令升天受者妙乐。那么就用你的神力，用你的方便、啊、来给他救拔、啊、所以在佛门、啊、种善根、我们都是有善恶交杂、啊、那可能造的恶业会比较多，因为贪嗔痴很强，我们贪嗔痴很强烈的啊。那如果我们这生没有往生到西方啊，那这个堕三恶道啊，几率非常大。那么一般有学佛的人啊，堕到恶道啊，这个地藏菩萨呢，比较帮得上忙啊，因为他毕竟有这点善根。那个不学佛的人啊，他根本就不相信啊，他甚至毁谤，那帮不上忙啊。地藏菩萨很慈悲呢、啊、去救他，他不接受啊，不接受啊。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可能我们大家也不太理解啊。所以前面有一个公案啊，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就是也是一个人啊，他到底看到这一个城里面都是猛火，哇，里面百千万人都在被火烧啊。那有个沙门啊，也是长得很丑啊，啊，这个前面也是这个地藏像的感应啊，那个是前面讲过的啊。啊、那个沙门啊，那去救了少数人出来，还有很多人啊，那沙门要去给他遮火给他救，他们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反应。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学了佛听了经啊，啊，对这个道理就比较能够理解了。那为什么有的人地藏菩萨他进去救，有的人他被救出来了，有的人怎么喊他都不理地藏菩萨啊，那就帮不上忙啊。地藏菩萨呢，他也没有私心，也没有偏心啊，众生无偏誓愿度啊，啊，都全部要度啊，但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啊，那接受的人啊就得救了嘛，不接受的人那就没办法，他帮不上忙。那么这个道理啊，啊，我自己体会到啊，就是我们道场佛门啊，法师讲经说法啊，有少数人会来听嘛，啊、哦，会接受嘛。那这个活菩萨他就帮得上忙了。那有一些人他不接受啊，啊，那我们不要说太远，就我们这栋大楼啊，你去调查看看啊，我们这栋大楼啊，有没有住户来听过我们这边讲一座经的？好像还没有接到这个信息，或者有一两个我不知道啊，就不要说隔壁了啊，就这栋、啊、我们楼上楼下的，啊、我们楼下的那个生意很好啊，啊那么多人啊，啊进去餐厅，他有看我们这佛像都摆在外面了、啊，他有没有想进来看看呢、啊？

那菩萨在那边给他招手啊，来呀、啊、来呀、啊，他我还，他就歪起来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个公案了、啊，哎，我再看看，阴间不是跟现在我们人间不是一样吗？大家想想不想，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他愿意走进来，就帮得上忙。啊，他不愿意来啊，那就没办法。啊，所以过去这个潮州啊，这个揭阳啊，谢总啊，他办道德讲堂。啊，但是真的帮助很多人呢，真的改过向善了，真的是从地狱把他渡出来，很多人都回头了。啊，他办报佑讲堂就是放光碟啊，排那个传统文化啦、佛经啦，啊，包括我这个2006年呐、啊，请北京陈晓旭居士帮我这个。制作拍摄的一镜一功一照神记，他也列在晚上一堂课啊，真的度了很多人啊。那么有一次我去谢总那边啊，他给我讲说，悟道法师啊，说度别人啊，比度自己亲人好度啊，自己的亲戚啊，那真的是。钢枪难化，怎么欠呢？自己村子的人都不来啊，都外地来的。啊，他说只要他进来，那就有办法帮助他。他如果他不来呢，他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所以活菩萨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啊，众生啊，随时都可以回头啊。那障碍啊，都是在众生这一边。那众生他有业障啊，他不能接受啊。啊，那么我们这个道场在这里呀、啊，啊，纵然他没有进来啊，但是佛像啊摆在外面啊，他总会看一眼吧。啊，那。走十次就看十次了啊，那这个也是帮他种善根呐、啊，那个都在门外啊，还没有入门呢、啊，那诸位啊都已经入门了，进到这个门来了，那些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啊，没有入门啊，但是我们入门呐、啊，要进一步登堂，登堂啊再进一步入室啊，那你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个世尊啊，在给地藏菩萨讲：“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呐、啊，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又念了这一首偈啊，所以这里这个公案讲的就是。我习以33天倒立天宫啊，这个善法堂当中啊，受佛护主啊，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能救定业时，那个定业是不能转了、啊。但是佛交代我就是要救这个定业快要堕恶去的，他还没有进去之前，赶快把他救出来啊，就是要度这个诸恶有情啊。啊，造恶业的有情众生，啊，非始今日啊，不是现在才开始啊，啊，佛在世的时候啊，啊，佛就交代我啦，啊，已经很久了，啊，况四郎啊，非众犯罪，啊，就这个邓四郎啊，他犯的罪也不是忤逆罪啊，那么重啊。岂不救助呢？那忤逆罪都要救助了，那还犯没有这么重，我怎么能不救助他呢？
啊，那么讲到这里呀，那就知道啊，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呐，以大神通方便度啊。啊，那下面这个阎罗王讲了，王曰：“大势者，大愿坚固，不动如金刚山，须放凡人间，时寂静，小豆是与之。”沙门欢喜，引狼首入僧路，相别而去。那么这个阎王啊，就说：“哎呀，大士啊，这个是对大菩萨的尊称呐，叫大士啊，地藏大士、观音大士。”那地藏菩萨呢？大愿坚固，他的大愿力很坚固，不动如金刚山。啊，那当然啊，地藏菩萨都讲了，啊，那应该啊要放还人间呐、啊。但是时寂静呢、啊，他的食禄没有了，寿命没有了，食禄没有了，那放回去他没得吃啊，他们。活不了啊，不能生存呐、啊！啊，那小豆试一试，就拿个小豆啊，送给他，啊，那他就有的吃了啊，啊，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了。沙门欢喜啊，啊，这个沙门呐，看到阎王啊这样啊，很欢喜啊，啊，引狼，引这个侍郎啊。啊，就是牵着他的手，入深入，再往这个升到阳间这一条路，啊，回到原乡就还阳了，还魂了。啊，因为一日一夜啊，这个身体还没有烂掉啊，可以再还魂。那么相别而去呀，啊，相别这个沙门就跟这个侍郎啊告别了啊。要走了，狼请沙门且待须啊！那这个侍郎啊，请这个沙门呐他你稍微等一下，救我是谁啊？不审。他说：“救我的你是谁呢？”啊，我不知道啊！啊，曰：“汝不知否？我是地藏菩萨也。”啊，那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啊，说你不知道吗？啊，我就是地藏菩萨呀。啊，那这个沙门接着就跟他讲，汝昔在人间时，路侧见我相，多不视之，持至臂中，啊，小儿系甲科。杖头为相，为首头，未有余相，是故行丑，能意念佛，做事眼里忽然不见。啊，那这个沙门就跟他讲啊，他说你过去啊，你在人间的时候啊，你在路边啊，看到我的像。啊，你也不认识，不知道啊，这个像是什么？啊，你就拿回去呀，你家里呀，插在这个墙壁当中。啊，那小孩子啊，游戏啊，那么给他刻这个杖头啊为像。啊，唯有手头就只有头了啊，这个身体这个没有，只有一个头型啊，一个像。啊，那小孩子刻的啊，那刻的不好看啊，是故形丑，那个形貌就很丑。能意念佛啊，都你能，你还记得吗？啊，你路边捡到的那个啊，做事眼里啊，忽然不见啊，那他讲这个话讲完了，忽然

没有看到这个沙门。那这个地藏菩萨化身啊，化身啊，一个感应啊。那么因为他对那个藏头那个僧人的像啊很恭敬啊，所以他就画的那个像啊来度他啊。啊，他也是有种这个善根，做这个功德啊。那这个此圣感啊，这个圣感就这样殊胜的感应，道俗闻者叹未曾有。那么道俗啊，道出家人、修道人啊，俗人啊，听闻见闻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很赞叹，未曾有啊，以前没听说过啊，啊，怎么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呢？吾家壁中祭旧啊，旧是马氏啊，这个墙壁啊，墙的墙角啊，那个当中见藏头像，藏中分既已改造。柯楼与檀木相符，而成五寸像，像放光明照家内。郎啊，就是这个邓四郎，更造等身像，于中收小像，使家为室，号地藏台。远近人眺望如于是，地藏化导利益，此罪而已矣。那么这个像啊，啊，它只一个头，啊，那刻的又不好看啊，那他就花心了啊，花心重新来雕刻，啊，重新雕刻。那么只有一个头啊，那么就是再去买那个檀香木，啊，檀香木头啊，来香符，要把它接上去。啊，就像现在你看到有一些佛像、菩萨像，那个就剩下一个头，啊，身体都没有了，啊，那你再找个木头啊，再请这个造佛像的工匠啊，给他整理，啊，再给他雕刻，啊，那么给他接上去，啊，就让他啊。成为一尊完整的像，完整的像，啊，所以檀木相符啊，啊，就是说这本来跟它符成接在一起，那成为五寸的像。那这个像啊，放光明照家内啊，那个像啊，放光明啊，照这个家里面。啊，那么这个四郎更照。更造就是另外又在造等身像，啊，就是这个就五寸像啊，啊，比如说这个比例啊，根据那个比例啊，那造一尊啊，像人身高这么大的，啊，等身像，等于人的身体这么高大的一尊像，啊，一中收小像，啊，那这个当中啊，在收入这个小的像。啊，就有大的地藏菩萨像，小的啊，像我们啊，流通处那边呐，我那一年生病啊，啊，就发心呐，照这个像结缘啊，啊，像这个铜铸的啊，这个地藏经讲啊，金银铜铁啊，都可以照这个菩萨像，那有青铜啊。啊，有这个房筒啊，啊，那还有鎏金的啊，这个三种啊，这个三种像啊，那个就小小的，那一般呢、啊、家庭供奉啊，比较方便。那么如果道场啊，啊或者自己家里地方比较大，可以供比较大尊的像。那一般道场的像就比较大一点。

那么啊，这个以后双栖如果这个有批准了啊，我很早也想造一尊地藏像啊，就比较大的啊，让大家来拜菩萨啊，就观音像啊、地藏像啊、佛像。那么这个四郎他就舍家为师了，他那个家呢，那个住宅呢，他就布施出来啊，改做寺院了。啊，号地藏台啊，他那个家呢，改做寺院了，供养出来了啊，做道场了，叫地藏台。那么远近的人呢，眺望如一室。啊，好像市场一样啊，那很热闹啊，大家听到哦，这种感应的司机呀，很多人都来看了，来看呢，他也是接引很多人种善根，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威神力啊，这个化导众生的一个方便啊，所以地藏化导利益，此罪而已矣。啊，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在台湾、在大陆甚至在海外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造这个像那就更方便了。那现在这个网络上那这个放进去那这个到哪里都看得到一个手机都能看得到这个佛像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岛上的直播台有一个空档就是上午9点半到10点，晚上9点半到10点就是播我领众念佛的一支香30分钟，那么祈求息灾免难那么我就放一尊阿弥陀佛像圆满像就一尊像。大家呢一边听佛号一边看佛像很摄受很多同修反应都很好大家这个时间也可以欢迎随喜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第11个公案，唐华州日寺四法上蒙地藏感通记第11，这个也是唐朝时代这个华州就在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南岸是现在呢在大陆上渭南市所管辖的一个市辖区。慧律寺四法上，行年37出家，其家奉法为业，在家习为游猎，游林野，从中朔放光，一之既其清净，唯有朽木，常一池鱼，吃还家。明日又见铜虫放光明铜钱，以消披虫，一一悉除朽心，前无所有，一吃而返。那么这一段是记载这个唐朝在华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寺院叫慧律寺。慧律寺，慧律寺一个出家人法号叫四法上，四法上，行年37出家那37岁出家，其家奉法为业，

那么他的家呢啊，都这个依照啊这个佛法啊奉持佛法啊，这个也是有学佛的啊，那他才会出家啊。但是还没有出家前呢、啊，在家习为游猎。在家的时候啊，那曾经啊，就去外面呢、啊、郊游打猎啊，那骑着马呢，那就是就是外面去打猎了。啊，这个游猎，那这个打猎呢？那我们知道啊，佛门里面讲杀生啊，叫杀生业。像我们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连续打了3年，他大概15、16岁的时候。啊，他父亲那时候当军人呐、啊，管军械的，啊，拿枪拿子弹啊，很方便。啊，他父亲打猎啊，他跟着去打，啊，打了3年。那这个当然啊，造杀生业的就造得很重了。那么这个世法上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也是打猎啊。游林野，那有一天呢、啊，郊游到外面森林呐、啊、野外，那看到有这个丛林呐、啊，啊草丛啊丛林，啊这个草丛当中啊，朔放光，朔就是常常放光，一直感觉很奇怪啊，既奇亲切。啊，他就骑这个马呢，亲自啊去看看，看看呢、啊，那是什么东西呀、啊？怎么一直在放光，常常放光？他看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唯有朽木啊，已经腐朽的一个木头，长一尺余，长一尺多。那这个朽木，他就持还家了，带回家了。明日又见同虫啊，明天去，同样那个地方放光明铜钱，那跟前面看到的一样，又放光明。啊，以消披虫啊，以吸除朽屑，那就把那个草丛啊，给它拨开了。好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长草的啦，长得很高的，一人高的，啊，像以前我们上双溪呀，这个装行师啊，他就是去啊，钻那个草丛，那个都1人多高的草，长得很高啊，就拨开啊。那么一一吸除朽心啊，那么。给它拨开啊，全无所有，什么也没看到，一之而返啊，一也感觉很奇怪了，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呀、啊，怎么会一直放光呢？他也找不到啊，东西又回去了。后有猎次，为前虫放光不易。啊，后来呢，又去郊游，又去打猎。啊，又经过那个地方啊，那前面看到那个草丛那里啊，那放光跟前面又一样心生起念呐、啊，取朽木心，置诸物。啊，诸物啊，树木没有枝的啊，上而返啊，那么这个

他那个拿着那个朽木啊啊，再把它插到那个地方啊，啊，那个都没有枝了啊，那个木树木啊都腐朽了，啊啊，那插在那个地方啊就回去了。途中招虎擒，驰马追之，七色弦断，探弦带亦无替弦。猛虎环向，恐怖顿去，马绝而落，自谓被虐。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他看到那边放光啊，那么骑着马啊出去打猎，那骑着马都是以前都带弓箭的、啊。啊，来攻击射这个野兽。那这个路途当中啊，遭遇到一群老虎啊，那么他就骑着马去追老虎啊，驰马追之啊，那就是骑着马呢啊，拿着弓箭呢、啊、射这个老虎。啊，但是这个弦呐、啊，弓箭那个弦呐、啊，可能拉得太紧，断了。啊，看到他那个袋子啊，要找一个来替代的弦呐、啊，也没有找不到。啊，那这个老虎啊，看到他那个弓箭的弦断了、啊，他回头要来咬他了，他就恐怖顿去啊，那个这个马呢就快跑了。啊，马绝就是这个马很快就跑了。那跑很快跑了，他就从马背啊摔下来。啊，自谓被虐了啊，他自己呀、啊、觉得啊，那这下一定被老虎咬了啊，被老虎吃了。啊，在这个时候啊，失神如梦啊，已经。也是惊吓的啊，失神了啊！那这个老虎追过来啊，又从马背掉下来啊，那想这下被老虎咬了啊，破裂啊，也被他咬了。那这个失神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啊，看到。四沙门人啊，好像有一个出家人啊，类似出家人来追猛虎等啊，那就看到这个出家人来追赶那些老虎啊，追赶那些猛虎啊，那他就问了、啊、汝谁啊？啊，说你是谁呢？答曰：吾是地藏菩萨。云里丛中见朽木，即无声也啊。那他回答呢，说：“我是地藏菩萨。”啊，那就给他讲了，你在那个草丛当中啊，你看见那个一尺多那个朽木，就是我的身啊，我的身体啊。啊啊，曾祖父于师弟建立寺造我像，是以破坏。我相朽损，唯有木心孙行印故，见我光明，故今救汝啊。那么就这个沙门就跟他讲了啊，他说你的曾祖父啊，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寺院啊，那么塑造我的圣像。啊，是塑造地藏菩萨像。那么以前塑造像啊，这个都是用木头去刻的，啊，木雕的、木刻的。那么这个年代久了啊，寺已破坏啊，那个寺院啊，年久失修啊，没有人管理，那寺院呢倒塌了，啊，这个圣像啊也坏了，破坏了。所以我相朽损，唯有木心，剩下木心啊，剩下那个刻地藏像啊，那个。

木头那个心呐、啊，那前面外面都糊死掉了。孙行应故见我光明啊！啊，但是啊，这个像虽然坏掉了啊，但是啊，还是能见到我的光明啊！啊，故今救汝啊！啊，那这个也是祖宗积德了啊，祖宗积德啊，所以感应啊，地藏菩萨了来救他啊，不然他那造恶业啊，就杀生了、啊，那恐怕被老虎吃掉了啊。啊，云云呐、啊，就是这样跟他讲，良觉啊，良觉就是他没有多久就醒过来了啊。见马旁施而立啊，那看到马呢站在旁边呐、啊，人们施教啊，站在那里，猛虎不知走去处。那猛虎啊，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悔则于前放光所见金色，朽木年里照地藏菩萨像，正奉法在续灯。即慧日金色是也。那么到这一段呢、啊，啊，就是把这个感应的经过说明啊，遭遇到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啊，他。就觉得很忏悔了，很自责了啊！那觉得啊，他这个他们曾祖父建的寺院啊，他们后代子孙啊，没有尽到责任啊，去把它维护下来啊，让这个寺院啊破坏了，连那个菩萨像都损坏到剩下木头一那当中那个心呐、啊。啊、他就很忏悔 很自责的、啊、没有尽到责任。于、啊、是呢到前面 看到那个放光、啊、那个处所他、啊、重新、啊、建一个精舍、啊、重新建起来、啊、就在那个原来那个地址、啊、再重新建起来。那么朽木年里啊就是他剩下一根木头心呐、啊，那木头心呢，他就用那个泥呀、啊，把它粘上去。啊，大家如果有去看到这个我们饶上家乡啊，庐江实际禅寺那个十八罗万像啊，那个时候啊，在。树那个十八罗万像啊，还没有树好，我去看过。啊，里面呢有木头、竹子啊当架子，然后用泥土啊把它粘上去。啊，用泥土啊，那个叫泥塑的，或者泥塑木雕啊，用泥啊把它粘上去。啊，这朽木粘泥啊，用泥啊把它粘在那个朽木上面，啊，然后。再把它塑造一尊、完整的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么正式啊在供奉、佛法再续法灯呢、再继续 他们祖先 以前供养过的、这个佛法这个灯 一直再把它接下去，啊，再续法灯，那就是后来啊，是慧日金色，啊，后来改成慧日寺啊。法上七十八，啊，那么他七十八岁的时候，其年二月二十四日，照同伴月。地藏菩萨来自我寺

那事发上78岁啊，那一年呐、啊，2月24日啊，那这个年月日就写得很详细呀啊。那么照相的同伴啊，跟他一起啊，塑造这个地藏菩萨像的同伴啊，就是同参道友啦，好像我们现在讲同修啊，这个要照这个像啊，大家一起发心啊，来照相。那有一个跟他一起。共同发心呐、啊，造这个地藏像，建这个精舍的一个同伴啊。我们这个唐朝啊，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字术语名词啊，跟我们现在讲的那就不一样了啊。那每个朝代都有它比较不同的一个术语啊。那这个同伴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修啦，啊，我们现在讲啊同修。啊，同参道友啊，大家同共发心的。那么跟他照相这个同伴讲啊，都跟他讲，地藏菩萨来自我寺，哦，地藏菩萨来到我家了，啊，来到我家，告诉我啊，告曰，汝慈氏如来三会说法中第二会得道人也。今日死受即生到利天。那他这个照相的同伴讲啊，地藏菩萨来到我家啊，那么地藏菩萨跟他讲啊，你是慈氏如来啊，就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弥勒菩萨56亿7000万年之后下生到我们人间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示现成佛。那么，慈氏就是弥勒菩萨啊。那现在呢，他在堕水天啊，内院啊，候补佛啊。那么，弥勒菩萨呢，下生到人间示现成佛呢，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我们啊，做37念啊。得念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啊，这个第一会啊，度96亿人，第二会度94亿人，第三会度92亿人啊。第一会啊，就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呀、啊，曾经受三皈五戒的。96亿，第二会呢，就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第三会啊，就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念一句南无佛的，那到56亿7000万年呢、啊，会遇到弥勒佛，那个时候啊，得度。那么这个同伴呢、啊？地藏菩萨跟他讲，他是第二会得道的人啊，得道就是证阿罗汉的啊。他说你是第二会啊得道的啊，今日死寿即生到利天啊。如果他说你这生寿命到了，你就会升到到利天。那将来你在弥勒佛那个时候啊，你是第二会得度的。你在弥勒佛，那个就是我们37念讲的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就在那个三会大家遇到了，得度了，遇到佛了。我博大士啊，那这个同伴就向地藏菩萨报告，说天上是5亿境界，快乐无比，迷失菩提心。又忆其后佛时乃是久，唯愿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他这个同伴呢，就向地藏菩萨报告了他说天上升到忉利天那么享福是5亿境界，快乐无比那人享乐就容易迷失菩提心那么要等到呢，

0: 后补佛啊？
1: 啊，那时间还很久啊，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还那么长。啊，他说我不想等那么久啊。啊，他说我现在呢，哦，发现啊，要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啊，要去西方去见阿弥陀佛比较快了。那可见他这个同伴啊，那这个很有善根的啊，啊，知道啊要愿生西方安乐世界啊。菩萨言啊，此意随所愿。那地藏菩萨跟他讲啊，那随你所愿啊，都满你的愿了 啊， 啊。你愿意等到弥勒佛下来，就等到弥勒佛下来；愿意现在往生西方，就现在往生西方。都随你的愿啊！若一生净土，当念阿弥陀佛一日一夜，专心念佛即往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给他讲说，如果你想要这生就往生西方净土，你应当念阿弥陀佛啊，念一天一夜啊，一天一夜啊，专心念佛，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往生到西方了。啊，闻此自告，从昨日专念西方佛，至今往生净土。言礼合掌向西率，见者皆为地藏菩萨放光还净土西瑞也，但见者十人二三爷而已。啊，他这个同伴呐、啊，啊，那这个他就啊，真的啊，听地藏菩萨讲的，那专心的、啊、念一天一夜的阿弥陀佛。那么要往生净土了，念一天一夜了，啊，那就给法上啊告假了啊。啊，他说他要往生到西方去了。啊，那说完了、啊、他合掌啊向西方啊就往生了。啊，那么看见的人啊都讲 啊地藏菩萨放光啊。啊，那他这个法上啊这个同伴啊他还归净土了。他要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他不想等那么久了、啊、等到弥勒 佛下来、啊、时间太长了、啊、他在当中升到天上、啊、又迷惑、啊、这段时间、啊、又迷惑颠倒、啊、他不想耽搁那么久、啊、要往生西方、啊、赶快去做佛了、啊、地藏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呢，见到的人啊十个人看到这个瑞相的啊，十个人有两三个人看到，那这个是个人啊善根的问题啊，个人善根福的因缘。他说有的人看到，有的人业障比较重的看不到啊。好，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第十二啊，第十二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呢、啊。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啊，这个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它的意思。好，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听到佛号

这个也是算闻名了，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成长到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就是我们一般呢，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赖耶识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只是现前还感受不到那个功德利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这个善根种子。那么此地讲闻到这个波陀摩僧如来这个佛名，利于耳根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那么这个人他就能千返生离六欲天中。这个千返就是1000次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第一层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哆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这个称为六欲天。那么这个六欲天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那享受这个福报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1000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利益耳根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离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那这个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1000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那这个给我们解释那个闻它的标准这个闻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闻会、思会、修会就是闻了要去思维其意明了这个意义，难道我在生活当中去？

修行啊，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文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文明解义啊，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开经偈义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了解他的真实义。那么这一尊佛的名号他叫波陀摩圣啊，圣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大家都看过啊，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啊，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啊，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啊，觉悟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啊，啊红尘滚滚啊，啊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啊，五欲六尘啊，我们现在身在欲界的人道啊，那么人道啊，五欲六尘啊，非常多了啊。这些五欲六尘啊，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证果啊，还能证阿罗汉果啊。出污泥而不染了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啊，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啊，斋戒清净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呐、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10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1000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
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一百年。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啊，还是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污染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理解它的意义意思。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闻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止说生异界天呐，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益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啊一个关键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生欲天，实不着出避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闻名的人虽然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他不执着了，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以解离
文性本空，生天一极，以空处即假，全是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啊，这个是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欲界天呢？啊，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欲界天呢、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文明善耳，况自心称念乎、啊、况自心称念者乎、啊、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啊，那么这个文明啊，这个是利益耳根啊，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啊，这个文明啊，那么心啊，它一念间啊，觉悟了、啊、那么它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欲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文明啦、啊，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呢、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呢、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呢、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啊，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仰啊，在大圣经典啊，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但是对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心？那这个在《旃察善恶业报经》啊，那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心啊，那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参阅啊，《旃察善恶业报经》啊，这个在《旃察经》里面讲啊，这个自心啊，分三个层次。啊，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啊，这个上等的自心啊，啊，所以这个自心呐、啊，它也是它功夫啊层次不一样的啊，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啊，这个《旃察经》，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字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个经典啊，这个称为啊以经解经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啊那个自心啊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修学的功夫啊，这是有必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啊这样看过啊，啊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没有能够啊深入的去理解，
啊，这个自心啊，它的定义啊，它的

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瓣，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反。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啊，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是表这个一千个法门。故引千反。所以他这个当中也有他表法的意思在。那么千反不是指一千次。是以这个一千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那是表法的。那是科注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说法呢称为狮子吼。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它的威德就像狮子吼一样。我们看到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啊。这个狮子一出来一吼，所有的野兽都被降服了。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魔王外道种种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都被佛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把这个比喻作狮子吼。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所以是一念皈依，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一念皈依，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归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佛的可以加持上了。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实在讲不只是度九千年了这个末法时期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
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啊，就是不但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实际上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声明因果啊，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啊，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啊，这个贤劫千佛啊，这个拘留孙啊，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啊一尊佛。啊，这是我们现在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讲记里面讲啊，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啊，它不是指贤劫啊，在贤劫之前呢啊，也有一尊佛叫拘留孙佛。这个拘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啊，也翻译作作用庄严，啊，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啊，这个是佛的名号啊，从这里啊建立。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这个三种烦恼啊是应当要断的啊，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啊第二愿啊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了 啊那这个就是拘留孙和他表这个话啊，就是说那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啊，这个啊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啊，这是大圣佛法啊。那么断见思证小圣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啊，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啊。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啊，入四圣法界啊。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四十一品无明，四十一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啊，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

境不生贪爱，二也逆境不生嗔恚，烦恼就断了。啊，我们的烦恼啊，主要就是爱憎呢、啊，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啊。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啊，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啊，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啊，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啊，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啊，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啊，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那只有保留福德了，啊，那功德就没有了。啊，功德是清净心，啊，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这个功德啊，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讲定善，啊，那个定是功德，啊，那善善呢？啊，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啊，啊，那福德啊，心还善乱啊，还有杂染啊，那么心还有杂染啊，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啊，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啊，那如果再加上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啊，这个阿修罗道啊，啊，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阿修罗。啊，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行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与众生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示现的相
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啊，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啊，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啊，真诚心瞻礼，祸福赞叹啊，这个赞叹是利他啊，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啊，那这个福报就大了，那不止在异界天了啊，到世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世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啊，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啊，出不了三界啊，他能断啊，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得受上计啊，上计是成佛之计。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师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我们这个六根当中那个性这叫根中之性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我们用眼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那我们凡夫都是用视在看所以看不到真相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耳根它有闻性根中之性是真心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性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这个叫见性明心见性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是虚妄的。见到色性，那就见到。

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身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那这个就是破品无明了，言教出诸位菩萨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执着，就落到意识里面。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见的是真实的，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他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佛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与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性，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他只能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闻是佛名，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胜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那不是真正的乐。胜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最能够体会了。那像我从小病到老
啊，那

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啊，病不管大病小病啊，总是啊，这个很难过啊，所以没有病是最大的利益了啊，是真实的利益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哎，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啊，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啊，住在树下。啊，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但是他是第一富，啊，最富有的，啊，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点好好去体会啊，啊，这个是知足，啊，为什么他第一富？那知足他就富了。啊，如果不知足啊，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啊，所以知足的人呐、啊，他睡个草席，哎，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那不知足的人呐、啊，升到天上啊，他觉得还不够，那他还是觉得很穷。啊，所以他这个第一富。它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啊。所谓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呐、啊，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啊，他就过得很自在啊。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啊，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啊，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啊，得不到就争，啊，竞争、斗争、战争，哎，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啊，都是不知足产生的，啊，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说他富有吗？他觉得他不够啊，他想要赚更多啊，他就不富了。啊，反过来啊，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啊，不知足的人钱再多他还是很贫穷。涅槃啊，是功德圆满、清净寂灭，这是第一乐。啊，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这个善友第一亲啊，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涅槃呐，就是清净寂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所以学佛啊，才有真正的快乐。那不学佛啊，是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啊，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啊。那个经典讲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啊，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啊，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僧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啊，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因，恶道的缘也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啊，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身宝是自性净。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境，归是回头。我们从迷邪染回头，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境，这是真皈依。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境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净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净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净是自性三宝。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要回归自性三宝。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性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性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继续造业受苦报，在六道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
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

归自性三宝。啊，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68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陀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称佛名号品，第一尊佛，第二尊佛。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地藏菩萨给我们讲的啊第三尊佛。那么这个第三尊佛是波陀摩圣如来。波陀摩是梵语啊，印度啊的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红色莲花。闻不是我们听到人家念佛就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不是的。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闻这个字它的意思。好，我们平常啊听到人家念佛，或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念佛机啊，听到佛号，这个也是算闻名啦，听闻。那么这种闻名啊，只可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 这一句佛号我们听进去了啊，落在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那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了，那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啊，将来啊这个种子它会成长，成长到

这个善根种子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那么就能遇到佛得度了。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啊，听人家念佛号，只是在阿兰也是种下一个佛种。在《妙法莲华经》讲啊，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个功德也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是讲将来啊，这个种子成熟了，那必定啊成佛了。啊，所以多听闻佛号，多落下这个种子，啊，帮助这个金刚种子啊不断的成长，啊，那这个是有决定的功德利益，啊，只是现前呐、啊，啊，还感受不到啊那个功德利益，啊，虽然感受不到，但是也。在这个无形当中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善根种子。那么此地讲啊，啊，闻到这个波陀摩僧如来这个佛名，立于耳根啊，就是说从我们耳根听进去，那么这个人啊，他就能千返生离六欲天中。啊，这个千返就是一千次啊，往返六欲天中受福报。啊，这个六欲天就是从四王天呐、啊，啊，第一层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这个称为六欲天。啊，那么这个六欲天呢、啊，如果最高呢，升到他化自在天啊，那这个在欲界天福报最高的、最大的啊，那享受这个福报啊。但是我们听了一句佛号，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够在六欲天呢、啊、一千次的往返呢？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此地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不可能。那这里经文明明讲是立于耳根啊，这个就能得到千返生于六欲天中。那这个又怎么说呢？啊，那这个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就给我们解释，关键呢、啊、就在“闻”这个字上。如果闻是三会当中的闻，一千次往返六欲天，这个果报就会现前。啊，那这个给我们解释啊，那个闻啊，它的标准了、啊。啊，这个闻啊。是指闻思修这个三会啊，闻会、思会、修会啊，就是闻了要去思维其意啊，明了这个意义，难道我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就是此地这个闻它真正的意思了啊，所以闻名解义。啊，闻到这尊佛的名号，了解它的意义。啊，也就是说，我们开经偈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了解它的真实义。那么这尊佛的名号，它叫波陀摩僧。啊，僧是殊胜，波陀摩是红色莲花。那么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大家都看过

莲花是从污泥长出来的，啊，但是它长出来到水面，它是清净，没有丝毫污染，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出污泥而不染，啊，这是莲花呢，它表法的意义了，它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看到这个表法，从这个地方我们醒悟过来，啊，觉悟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生活的环境，在佛门有一句话讲：红尘啊，啊，红尘滚滚呐。啊，在六道之中，特别是欲界，啊，五欲六尘啊，我们现在身在欲界的人道，啊，那么人道啊，五欲六尘呐，非常多了，啊，这些五欲六尘呐，时时刻刻在引诱我们起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能够像莲花这样啊，出污泥而不染，我们不受这个红尘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能把五欲六尘放下。那果报不止欲界天，还能证果啊，还能证阿罗汉果啊！啊，出污泥而不染了。在《无量寿经》讲啊，你看呐，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呢，33到37品啊，这个当中有讲到。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修一天呐、啊、斋戒清净啊，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呐、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修10天的斋戒，胜过其他诸佛国修1000年。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没有污染啊，在那边的环境纯净纯善啊，只有帮助我们提升，不会退转啊。所以那边修行啊，这个提升啊，那就。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娑婆世界修行啊，那这个时间上啊，极乐世界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它进步的幅度不是很快很大啊，因为那边没有这些逆境啊，顺境逆境让你起贪嗔痴的这些五欲六尘。来勾引你，来诱惑你，来考验你啊！所以那边纯粹是清净的世界啊，只有不断提升，它不会退转。那其他诸佛国也是一样啊，他们现在正是很好的情况啊，像极乐世界一样啊，啊，没有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正是简洁五浊恶世啊，那污染特别严重，特别在今天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修行啊，就是大起大落了。我们如果像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在这边修1天1夜的八关斋戒，那让这个身心得到清净。你修1天，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

啊，等于他方清净佛土修100年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现前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严峻的考验，当然我们修行境界的提升呐，还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啊，受到污染了啊，心被境转了，那我们这个堕落也是大幅度的堕落，大幅度的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了啊，闻这个字它真正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个闻名解义啊，啊，理解它的意义、意思啊，理解之后啊，照这样来修，闻思修嘛，啊，闻名啊是闻听闻，解义是修啊是思啊，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这个闻啊，它一个字代表，实际上是闻思修啊。那儒家的修学也是一样的啊。啊，儒家讲的还更详细啊，那佛家讲闻思修所以。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啊，那果报不止说生欲界天呐、啊，那真的还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么对于世间五欲六尘淡了、清了，不像过去那样分别执着，就是比较淡化啊。对这个五欲六尘呐、啊、名闻利养那一种追求啊，淡了啊，但还没有完全断。啊，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分别那么执着了。那么，虽然他不能出三界六道啊，但是能够从人道啊提升到天道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啊。这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利益耳根啊，就是他记在心上，听到这个名号，心里有所领悟了。啊，这个是他超生啊、提升的啊一个关键呐、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科注，科注云：“表闻名者，虽生欲天，实不着出避五尘。”这个表法啊，表这个闻名的人呐、啊，啊，虽然呐、啊，他升到六欲天去了，那实际上啊，他不执着这个初辟的五欲六尘这些境界，啊，他不执着了，啊，虽然是升到欲界天，但是他不执着，啊，以解离。闻性本空，升天一极，以空处即假，全是天生，以度时生着意之责。啊，这个是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一听就开悟，有能力超越。然慈悲心很重，还留在欲界天度贪着五欲享受的众生啊，那这个就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开悟了，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了？

那为什么我还留在这个异界天呢？啊，因为啊，慈悲心很重啊，留在异界天呢、啊，度那些还在贪着这些五欲六尘的那些，五欲六尘享受的这些众生啊，那留在那里，唯一的理由就是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云：闻名善耳，况自心称念乎？啊，况自心称念者乎？啊，自心称念，回向净土，必得往生。啊，那么这个闻名啊，这个是利益耳根呐、啊，那这个是指短暂时间呐、啊，这个闻名。啊，那么心呢、啊？它一念间呢、啊，觉悟了，那么它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啊，能升到六欲天去啊。那何况呢？自心称念啊，那就是那不是短暂的闻名了、啊，那就是像我们念佛啊，那长时间呢、啊，一直念呐、啊，而且这个地方念呐、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呐、啊，是一心称念，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断不尽，一定也很淡薄。那么"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佛经常常看到。啊，《无量寿经》我们也看到"自心信要”。啊，在大圣经典呐、啊，啊，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但是对"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常常看到，但是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什么叫自心？那这个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那地藏菩萨呢，把这个自心呢、啊，那就讲得很详细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参阅啊。三茶善的业报经啊，这个在《瞻察经》里面讲啊，这个自心呐、啊，分三个层次啊，这个下自心、中等的自心啊，这个上等的自心啊，所以这个自心呐、啊，它也是它功夫啊层次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参照啊，这个《瞻察经》，这个《以经解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经典讲的没有那么详细。那其他的经典对这两个是讲的比较详细的，以那个经典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个经典啊，这个称为啊《以经解经》。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啊，那个自心呐、啊，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修学的功夫啊，这是有必要的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可能啊，这样看过啊，我们对自心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没有能够啊，深入的去理解。啊，这个自心啊，它的定义啊，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这里讲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自心是一心称念啊，这个是我们常讲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纵然呐、啊、没有完全断，那也很淡了。佛莲千般，表千法名门，故引千凡。那么这个科注里面，就是举出啊，佛那个莲花呢，有一千瓣，花瓣有一千瓣。那一千瓣呢、啊，是表这个一千个法

啊，故因千返啊，所以它这个当中也有它表法的意思在啊。那么千返呢，啊，不是指1000次啊，是以这个1000来做一个圆满的数字啊，那是表法的啊，那是科注啊，给我们举出这个表法的意义。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在讲记讲，狮子吼是比喻佛说法的威德啊。这个在大圣经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佛说法呢，称为啊狮子吼啊。这个是比喻佛说法啊，它的威德啊，就像狮子吼一样。那、啊、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啊。啊，这个狮子一出来啊，一吼。所有的野兽啊，都被降服了啊！用这个来比喻，佛说法面面俱到，理事圆融，能令世间一切魔王外道种种辩才都能屈服于佛说法之中啊，都被佛啊这个讲经说法来折服了。啊，把这个比喻作狮子吼，啊，这是取佛说法的状况来立的名号。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佛名就想到佛说法的威德，啊，所以是一念皈依，啊，这个也是关键的一个经文啊，一念皈依。啊，你说一个念头回头了，归是回归了，依是依靠了。啊，从一切邪知邪见回头，依佛所说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就相应了。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只要心行相应，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保佑，这就是摩顶受记的意思。诸佛如来应化的目的是广度有情，我们能发心广度有情啊，那我们发的心跟佛一样，那佛当然加持啊，佛的可以加持上了。若起心动念只顾自己，佛想加持都加持不上啊，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度众生从哪里下手？从这部《地藏经》下手啊，《地藏经》确实可以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实在讲啊，那不只是度9000年了啊，这个末法时期。啊，那在本经佛前面给我们讲了啊，在弥勒佛还没有出世以前呢、啊，那释迦牟尼佛都交代地藏菩萨了、啊，代理佛来教化众生了。那实际上啊，就是不但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实际上啊，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没有佛法这个时期的众生。这部经的内容声明因果啊，这个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果然能依教奉行，必得一切诸佛摩顶受记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若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同名的佛菩萨很多，就是相同名号的佛菩萨很多。此佛确定不是贤劫的拘留孙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个拘留孙，这个是贤劫千佛当中的一尊佛。就是我们现在那么这个地方讲记里面讲这个是同名的佛号。那么这尊佛它不是指贤劫在贤劫之前呢也有一尊佛叫拘留孙佛。这个拘留孙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所应断，也翻译作作用庄严。所应断就是烦恼应该要断，生死应该要断。这个是佛的名号从这里建立。大圣佛法常说见思尘沙无明，这个三种烦恼是应当要断的。这个在我们四弘誓愿第二愿我们常常念烦恼无尽誓愿断那这个就是拘留孙和他表这个法就是说烦恼就是应该要断的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断烦恼这个学法门成佛道度众生这是大圣佛法那么断见思证小圣阿罗汉，出六道轮回了不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断了见思烦恼，再断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那就出十法界了断见思烦恼，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入四圣法界断尘沙无明，那么就出离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还有41品无明，41品无明断尽，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听到这尊佛名，就知道要认真断烦恼。烦恼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在哪里断？在生活里面，善言顺境不生贪爱，恶言逆境不生嗔恚，烦恼就断了。我们的烦恼主要就是爱憎呢，一个贪爱，一个憎恨嘛。这个是主要的烦恼。我们一般讲贪嗔痴真正会断烦恼的人，对于一切人事物，常存一个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境界现前，烦恼怎能断得了？天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先断嗔恚，再断贪爱。

佛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就会火烧功德林。这个功德全被烧掉，外面任何力量不能毁坏我们的功德，是自己毁坏的。外面恶言逆境现前，我们要是生嗔恚，心被境界转，过失在自己。这个也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了。那往往我们都是怪外面的境界了。但是修行啊，你就要回头啊，自己心被转了啊，要回头来反省自己啊，自己啊忏悔改过。修行就是在这里练功夫，练到心不为外境所转，自己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宰，功德就保住。布施持戒是积功累德，忍辱波罗蜜能使功德保持而不坏失。不能忍辱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被毁掉，那只有保留福德了，那功德就没有了。功德是清净心。以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是功德；以杂染心断恶修善是福德。这个功德在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疏》讲定善，那个定是功德。那善善呢？就是善论那个善，善善是福德。那福德心还散乱还有杂染。那么心还有杂染那么断恶修善是福德。脾气大性情不好，你修大福报。那如果再加上嫉妒好胜，那将来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这个阿修罗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都有阿修罗。我们一定要学活菩萨，在一切境缘中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金刚经》这两句话是大圣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行秘诀：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与众生和光同尘。成就自己的道业，也成就度生事业，能度化一切众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才是真修行，而不是你每天读多少部经，念多少声佛号。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有什么用处？还造罪业。真正修行功夫得力是一念回心，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把轮回业转成菩萨业。换句话说，没学佛之前，我们过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活；学佛之后，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对了。诸佛菩萨在一切境界里，有没有欢喜？有没有懊恼？决定没有。诸佛菩萨视线的相，有欢喜也有烦恼，那是教化众生的手段。舞台上表演给舞台下的人看，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真的烦恼。种种表演帮助众生觉悟，心里确实一尘不染，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我们要学佛，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从这里做起。下面讲文明自心瞻礼，真诚心瞻礼，佛护赞叹，这个赞叹是利他。

利益众生，自行化他。世人以先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那这个福报就大了，那不止在异界天了，到世界天去了。为什么他能断恶修善，一念转过来了，他是菩萨。那菩萨为什么还到世界天去当这个大梵天王呢？那么这个是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帮助天人断烦恼，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天人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啊，出不了三界，他能断，在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断，得受上际，上际是成佛之际。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毗婆师是梵语，意思是圣观。圣是殊胜，观是观察。凡夫对一切万物往往他的看法是偏差，看错了，那就不殊胜了。对一切诸法的真相看得清楚明白，就是圣观。简单讲，观就是你的观念。舍是用根，不用意识，是根，是根中之性。我们这个六根当中那个性这叫根中之性也就是用见性见色法那这个观就殊胜了。那不是。不是我们用眼视去看色法，但是这个要会用那我们凡夫都是用视在看所以看不到真相所以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就是用根中之性，用耳根耳根它有闻性根中之性是真心我们自己本来的真心。换句话说，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用见性见，见到的是色性而不是色尘。这个叫见性明心见性用眼视见色，那我们见到是色尘，那不是见到色性。尘是污染是虚妄的见到色性，那就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用闻性闻声性用嗅性闻香性，用肠性肠胃性，明心见性那么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如本性，见性成佛那这个就是破品无名了言教出处为菩萨了。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第一念是

用见性。睁开眼睛看外面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这是第一念。第一念是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我们凡夫无法保持，第二念就起分别。

能永远保持第一念，不就成佛了吗？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楚明白，这个时候是见性见色性啊，你见的是真实的啊，外面的色也是真实的，就是一真法界。第二念起来，它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活菩萨为什么他们住一真法界？因为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时空是一不是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宗门教下都修止观，所以修观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啊，不会修观的才教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啊，会修观就可以不待业啊，因为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以什么相应？清净平等觉，不执着就清净，不分别就平等，没有妄想就觉。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除了，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己的自性，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快速堕落，快速的在变化。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迷邪的接触啊，诸佛菩萨的接触是大觉的接触，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佛菩萨再慈悲也无法帮助我们转变啊，他只能告诉我们啊，这个修行的理论方法啊，我们明了了，修要自己去修。闻是佛名啊，明白这个道理，立即回头认真学习，他当然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啊，圣妙乐。绝不是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之乐啊，这些乐是世间凡夫在追求的啊，那不是真正的乐，圣妙乐是真乐。大庄严论云：无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亲，涅槃第一乐。没有病，这是真实的利益啊！那这个是我们生病的人呐、啊，最能够体会了啊。那像我从小病到老啊，啊，那这个真的是无病是最好啊，病不管大病小病，那、啊、总是啊，这个很难过啊啊，所以没有病，这最大的利益了。啊，是真实的利益啊！过去佛弟子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第一富。哎，那不是这个亿万家财啊，家财万贯，那才叫富吗？那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那这个物质生活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要吃饭还得向人家要饭。啊，而且一天只有吃一餐，日中一时。啊，住在树下，啊，一棵树只能住一个晚上。啊，明天就要搬家了。啊，但是他是第一富，啊，最富有的。啊，这个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点好好去体会啊。啊，这个是

知足啊，为什么他低富？他知足，他就富了啊。如果不知足啊，你钱再多，他觉得他还是缺乏了啊。所以知足的人呐、啊，他睡个草席，哎，他很满意了，他就很富有了。那不知足的人呐、啊，升到天上啊，他觉得还不够。那他还是觉得很穷啊，所以他这个第一富，他的定义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知足啊。所谓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啊，如果能知足，那他生活啊，他就过得很自在啊，他得到解脱了，他没有压力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知足啊，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和平了。那现在为什么乱成这个样子？都是不知足嘛。啊，已经有了还要想更多，啊，得不到就争，啊，竞争、斗争、战争，哎，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么乱。啊，都是不知足产生的。啊，所以现在钱再多的人，你说他富有吗？他觉得他不够啊，他想要赚更多啊，他就不富了。啊，反过来啊，知足的人他是真正的富有，啊，不知足的人钱再多，他还是很贫穷。涅槃啊，是功德圆满、清净极灭，这是第一乐。啊，那么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这个善友第一亲啊，那诸佛菩萨跟我们最亲近的。啊，这个涅槃啊，就是清净极灭，这是最快乐的。受即不受，无受即受，这才是真正的圣妙乐。啊，所以学佛啊，才有真正的快乐。啊，不学佛啊，实在讲，我们在这个世间那个乐啊，实际上也不是真的乐啊，那个经典讲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了，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是真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宝胜如来啊，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宝是珍宝。世间人啊，重视七宝，有了宝物，物质生活富裕而不缺乏。佛法有四宝，常乐我净，这是出世间的四宝，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实际上佛法生三宝里面才有常乐我净，离开三宝，常乐我净求不到。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啊，闻名就皈依，闻名就回头，毕竟不堕恶道啊。他的生活行为能与自性觉正净三宝相应，怎么会堕恶道？纵然造作恶道的

因恶道的缘缘断了，所以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神妙乐。三宝真正的深意知道的人不多，许多人皈依三宝是不是真的皈依？没有，做一个仪式，没有实质内容。真正皈依是回归自性，那才是真皈依了。在六祖坛经讲啊，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正，身宝是自性净。这个自性啊是觉正境，归是回头。我们从迷邪染回头，一是依靠依自性的觉正境，这是真皈依。这是真佛弟子。自性觉正境才是三宝，这是佛法修行正果的总纲领。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这叫做传授三规，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向着这个方向目标努力迈进，就能成菩萨成佛。皈依是皈依觉正净三宝，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要记住。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皈依他，而是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觉正境是宝，是最殊胜之宝。三宝都是属于自性，懂得自性觉正境是自性三宝。对于形象上的三宝也要尊重，因为形象三宝即住持三宝，这个住持三宝啊，佛像、经典、出家人，那么它的作用啊，是时常提醒我们、启发我们、诱导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要回归自性三宝。我们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立刻回归自性觉；看到经书法物，立刻回归自性正；看到出家人形象，立刻回归自性净。所以形象的功德无量无边。没有形象三宝，那我们就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就很容易迷惑颠倒，继续造业受苦报，在六道造轮回业，受轮回的苦报，那就永远不能出离了，所以这个形式的三宝也非常重要，见到形式三宝、住持三宝，要懂得回归自性三宝。形式的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这个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6俗之伤破人伦，既于寇贼之来，不能经久，其所损坏一时而已。这条出自于建武时抱朴子、那么这个小节、是讲风俗、就是我们社会 这个民风习俗、这里讲俗之伤破人伦、人伦这两个字、是本于人的天性、所谓、天伦、它是天然的符合伦理道德正常的人际关系。大致上我们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了。那么伦是伦常，伦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是讲常道，正常之道，有这个五伦的关系。我们人与人都有五伦的关系。那么世俗如果对这个人伦习俗的破坏也就是说破坏这个五伦关系，比外国的敌人强盗来入侵还要厉害。外敌是 外国比如说自己的国家呢遭受到外国敌人的侵略了。那强盗他来入侵了。那么如果破坏这个人伦的关系那比这个外国的敌人强盗入侵自己的国家呢那还要厉害了。因为呢外敌入侵不能持久。他侵略是一时而已。他们的损害是一时而已。一个时间而已。这个时间过去了，那么他们入侵也就终止了。但是人伦如果遭到破坏那这个是长久的了。所以看我们中国过去对立8年抗战，就是8年，就是一个时期而已。所以它只是一个阶段，时间不是很长也就终止了。战争也就结束了。那这个损害它只是一个阶段性而已了。但是8年抗战过去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常讲，损失最大的是这个8年抗战之后中国这个传统的家破坏了，没有了。这个是最可惜的了。那这个一直到现在呢也很难去恢复。传统那种家族传统的家族是维系社会治安的一个很主要的力量。一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过去这个传统的家族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了。那这个是比外敌侵入问题严重多了。那么现在呢更严重的抛弃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人的学坏了。

0: 像西方国家呢，写一些功利的思想，那不顾啊伦常道德，比外国这种有形的侵略，那是更厉害了。所以我们要重视风俗人情，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7亲亲以睦，有贤不弃，不宜故旧，则民德归后矣。这条出自于剑山毛诗。亲亲是亲爱自己的亲人，对最亲人啊，亲爱。君主关爱亲人来保持和睦。啊，那么这个君主啊，这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领导人啊，我们不要啊，只有想啊，那是皇帝。啊，好像啊，这个是皇帝的事情。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他讲这个君主啊，就是每一个人啊，你在家里你是为人父啊，那也是君啊，一家之长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领导人。所以这里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不能啊想啊那是君主领导人的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啊，都要啊关爱，去关心爱护自己的亲人。亲人啊，你关心他爱护他，那么这样啊就能保持和睦了啊，亲人之间啊保持和睦。有爱贤者而不离弃，有爱啊，有是做朋友啊，跟他来学习。爱啊是爱戴，爱啊不是情爱那个爱了，就是有爱，就是亲近，亲近贤者啊，有贤德的人啊不离开他啊，所谓不离弃啊啊，就是向他学习了啊，那当然并不是说啊跟他形影不离了啊，就是向他学习啊，这个就是不离弃。不忘故旧，我们一般讲啊，一个人念旧，这个人啊就比较厚道了啊，如果啊得心忘旧啊，这个人就不厚道。那如果啊能够关爱亲人啊，有爱贤者啊，不忘故旧啊，那么一个国家社会人民百姓的品德啊也就会回归到淳厚了。那当然啊，这个事情是君主领导人啊他来带头，带全国人民啊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这样来做来学习。那这个整个世界就回归到淳厚了，民德归厚，那么社会上啊就不会有这些什么枪杀案啊、偷盗抢劫啦、啊、等等啊不好的事情了、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教育，圣贤的教育是最重要。所谓啊移风易俗啊，改善啊世间的风俗，不好的风俗习惯啊，那么改成好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8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罪并责。这条出自于见25位至上。病这个字啊，在这里的意思是讲忧虑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假如啊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不讲道德仁义，而去追逐功利啊，去追逐这些名利，这就是啊做一个君主国家领导人啊所最为担忧的事情了。天下的人啊，大家都追名逐利啊。啊，利是大家所争的，大家要争天下啊，现在讲整个世界了，大家呢都争这个利，不讲道德仁义啊，只要有利益啊就去争啊，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啊。所以孟子给梁惠王讲，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啊。一个国家呢，上面下面的人啊都在争那个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么现在呢，是世界交争利，世界各国啊都在争这个利，就不讲道义了啊，只有讲利啊。今天跟我有利的啊是朋友啊，没有利那就不是朋友了啊，这个就没有道义，只有讲利啊。那么利就是要竞争啊，竞争啊得不到。那在升级就斗争了啊，斗争再得不到那就战争了，那战争结果就是天灾人祸啊都跟着来了啊，就是灾难啊。所以啊，一个君主有智慧眼光的人啊，看到啊大家都在争这个利益的时候啊，就开始忧虑了。那现在整个世界都在争利，所以这个世界啊非常的危险，这个战争呢是不断的，天灾人祸都是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309。若服伤寒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尽，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术之以法，药之以功，使下为利是事，为真是物，是利物真，自有探汤复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莫矣。

0: 出自一件事实酒不止。若胡伤寒孙吴，若胡是一个语助词，伤寒孙吴啊，这个伤是指商鞅了啊，就是秦国啊那个时代，秦朝，他姓公孙，名鞅啊，是战国时候啊魏人，魏国人，少好行明法术之学。啊，他少年的时候啊，他喜欢啊去学这些刑法啦、法律，啊，喜欢这方面的学术。后入秦为相，啊，后来呢，秦朝建国之后啊，他作为秦朝的宰相，啊，受封于商，啊，那么他的封地啊就是在商，那么他管的这个地方啊，用法严苛啦。啊，用这个刑法，我们现在讲法律啊，都是以法律啊，没有伦理道德这种教化，而且这个法律定得啊非常严格苛刻，因此啊，树敌众多，得罪人就很多了啊。后来呢，被车裂而死，那，啊，后来呢，这个死的也不好啊，所以商鞅啊，那么也称为魏鞅。历史上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韩呢，就是韩非，是战国时期啊，韩国的诸公子之一，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啊，后来呢，被这个李斯所见，下狱而死。那，啊，这个下场也不好了，所以玩弄这个法律啊，下场都不好。啊，孙呢是孙武。啊，齐国人，啊，春秋的时候啊，啊，他是一个兵法家，那，啊，他所著啊，这个《孙子兵法》被称誉为啊兵学盛典。这个《孙子兵法》现在全世界啊是有名的，这个全世界的人呐，啊，在军事方面呢，啊，那么都会去参考这个《孙子兵法》。孙武啊，他是兵法家了。我们现在讲军事家，啊，这个吴是吴起，战国时期啊，魏人啊，魏国人，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啊，因为呢，招怨，啊，就是得罪这些王公大臣，啊，后来呢，被射死了。那么他的著作有《吴子》这个书，那么独用这两个字是单独形式。单独使用，啊，善端，善言善行的端始，啊，开端。那么这个是讲啊，至于商鞅、韩非、孙子、吴起，啊，知道啊，人有贪求财物、乐于提高地位的一面，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知道人性的弱点。啊，他们这几个人啊，都知道人啊，都有贪求财物，啊，那喜欢啊，提高自己的地位，啊，所谓啊，水往低处流啊，啊，人啊，往高处爬了，希望啊，自己升官发财了，啊，这是人的常情。那么他们这几个人啊，啊，很了解人的这个，我们现在讲啊，人的弱点了，啊，但是呢，他的偏在这方面。在佛家讲啊，人都有贪嗔痴啊，凡夫都有贪嗔痴啊，他们啊去发挥贪嗔痴这方面负面的，而不知道呢，同时啊要助长其善的一面啊，只知道人啊都有贪嗔痴啊，都有贪，不知道啊人也有善的一面呢 啊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呢，啊。你要启发他的善心善行啊，不能啊只有启发人的恶心恶行啊，啊，所以他们都偏了，啊，偏掉恶的那一面了。因此呢，用刑法的约束，用公民的鼓励，啊，公民鼓励就鼓励人家去贪心呢，啊，啊，那么用法律来约束人，啊，使天下的人啊只依靠强力。 啊，就是所谓弱肉强食啦，谁比较强啊，他就得到这些名利了。只有致力于争夺，那大家都争啊，这个名利啊，利啊，是大家呢都很致力的要去争取，要去夺取的。那么依仗这个强势的力量，务求争夺，就是一定要求到，要争到。这样一来啊，以至于有人啊赴汤蹈火，而忘记死佛了。啊，只知道利，他忘记那个害了。啊，这个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用比喻啊，刀头甜蜜，刀口甜蜜。啊，那个蜜啊很好吃啊，但是涂在那个锋利的刀口上，贪吃那个蜜，忘记啊那个蜜是在刀口，甜头尝到了，但是舌头也割破了。这个是佛经上讲。那么这里讲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人只是为了利，他就没有看到害了，所以赴汤蹈火啊，就忘记死佛了啊，都是真利之心所驱使的啊。现在我们看全世界国际各种形态的战争，争什么？都是真利啊，啊，不是真道义啊，都是真利啊，人人都抱着求利之心。啊，人与人之间啊，只有利害关系，只有求利。今天跟我有利的是朋友，没有利就不是朋友了。那么这样啊，人善良的一面就丧失了。啊，我们讲啊，良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定啊，要以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啊，来教化世人，啊，才能救这个世界。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10。君之所审则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则，治乱之源也。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当啊，是相当，源是本源啊，根本。那么这个一条讲啊，治乱啊，治就是国家呢治理的好了啊，乱呢就是治理不好了，治理不好就乱。那么君主啊所应注意的问题有三个啊，那么这是管子啊，就是管仲讲的啊，就是这个君主君王啊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臣子的德行与他的爵位不相称，这个不相称我们一般讲叫德不配位。那么他的德行啊跟他这个官位啊这个爵位啊不相当了，不相称了，他没有那个德行，那么他的爵位啊就不能啊在那个位置啊，这个德不配位，那这个就乱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臣子的功劳啊与他的俸禄不相称，

0: 功劳就是他所付出的，他所做的。那么俸禄就是我们现在讲薪水。那么他做的呢，他的薪水太多了或者太少了，这个不相称也不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是臣子的能力与他的官职不相称，那么这是能力方面的这个他的能力很好，那么你给他的这个位置这个很低的都不相称。他能力不够那你给他那个官位他做不了那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担任那个事情，他的能力跟他这个官位职务不相称。那这个三个方面是根本的问题，是国家安定与动乱的根源这是第一个，德不配位他的德行跟他的爵位不相称。第二个呢，臣子他的功劳与他的俸禄不相称。第三呢，他的能力跟他的官位职务不相称。那这个如果这三方面不相称那这个国家呢就治理不好了。如果相称，那国家就安定了就治理得好。不相称，那就治理不好。这是国家呢治理得好，国家安定与动乱这三个方面是它的根源。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11。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尽义在官，则治道清，兼令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这条出自于建48典语。这个义啊，尽义在官。义啊，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贤才啊，贤能的人啊，有才干的人，这个称为尽义。那么这一条讲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啊，天下呢治理的好，还是治得很乱，国家的安定或者是危险，不是由于啊其他什么原因啦、啊，主要啊就是贤能之人做官，关键呐、是在人呐、要有贤能的人呐、他当官呐、他做官，那么国家就会治理的安定太平，我们一般讲太平盛世了。因为呢有好官了有贤德又有才能的人那么他做官必定国家就治理得很好，这个所谓国泰民安那么如果奸诈谄媚之人他来干政来

参与政事啊，那这个灾祸动乱就会发生了，这个是必定的啊。所以君王用人呢、啊，不能不慎重啊。这个君王啊，这个领导人呢、啊，他用人呢、啊，他就很谨慎啊，不能啊用错人了、啊。

0: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它是民主选举的，那么也就是说选民呢、要有眼光了、也要慎重去选啊。如果你选出来的人呢、他来当官了、那就选到那个奸佞之人了、那你这个国家就乱了，就不安定了啊。选到好的人，那么他会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啊，很安定啊。所以在民主国家呢，这个选民啊就要很慎重了，要学秦书之要，他才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样的人啊是贤能之人，那什么是奸佞之人，知道去选择啊。所以这个学习秦书之要，无论是什么制度的国家呢，都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三一二乱之出生见死忌寒乱之又生君子信谄君子信道乱世用暴道言恐干乱世用谈这条出自于见山毛诗这个乱之出生这个动乱啊刚开始生起来见死忌寒啊这个见啊是虚伪不可信啊这个寒是同啊相同的意思那么道啊是指这个残佞的小人啊适用啊就是因此啊表示啊这个凭借或者是原因这个恐啊是甚狠的意思很有用啊很大这个狠啊这个谈啊是进食啊那么引申的意思啊是增进或者是加剧啦、啊那么这一条讲啊这个追溯动乱的源头啊这个一个国家社会为什么动乱呢 去追溯它的源头。这个源头是啊君王啊这里讲的君子啊就是在位的这个领导人啊是君王啊面对这些魏延就是这些小人啊佞臣啊那么讲的一些不真实的话在佛法讲叫妄语啦、啊、这个伪就是虚伪虚妄的那么一个君王领导人啊面对这些下面佞臣啊那么给他讲一些不真实的话他分不清楚善恶真假他分不清楚那么这个动乱啊再一次就出现了。因为这个君王啊领导人啊听信啊这些谗言啊听信这些不真实的话这个诽谤啦、啊、污蔑啦、啊、造谣啦、啊、这些谗言。那么良臣啊却无辜受到欺压。那么真正啊贤良的这些大臣啊他就很无辜了遭受到

0: 脸的陷害啦。啊，这个君王啊，领导人自己不能啊去分辨是非善恶，听信谗言，那这个贤良的臣子啊，就会遭受无辜的打压了。这君王信任小人啊，君王领导人啊，相信啊那些小人讲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呢才会乱象丛生。这个关键在君王啊，他自己不能分辨，专听小人的，专听他喜欢听的，真话呢他听不到。那么小人甜言蜜语啊，盛行于世了。那君王喜欢听这个，但是那些话都是假话，欺骗呐、领导人的。那么这样下去啊，这个国家社会的动乱啊，终将逐步升级。这个动乱啊，它就会不断的升级了，越来越严重了，一直到呢无法收拾。那么这个也是提醒一个领导人呐、自己啊要有理智的啊去分辨啊这些是非善恶真假了。不能啊只听信啊一些谗言，听信啊一些甜言蜜语，但是那些话都不是真话了，都是在欺骗领导人的。那领导人如果听这些小人佞臣的这些谗言啊，那这个国家社会啊，这个动乱啊就无法收拾。那么现在呢，无论是哪一种制度的国家，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专制的制度啊，或者民主制度，道理都一样，不能听小人的。那么在民主国家呢，你选的领导人啊，选错了。这个领导人呢，这个很会讲话。比如说选举的时候呢，听他哦，这个口才很好啊，很会讲啊，就去选他了。结果选出来呢，他没有能力执政，就把整个国家社会啊带入险境了，带入战争动乱。所以这个不能啊不谨慎。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13正显失明田惠嫁恶敌贵民饥道路有死人胡视之为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实本事不理胡视之为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拐离寇难日至胡视之为人妖也三则错无安国矣其说甚耳其灾甚惨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

0: 啊，这个会啊是荒芜的意思，农田啊荒芜了啊，没有收成啊。这个敌是买进谷物。那么人妖这两个字，就是在人事方面啊一些反常的现象啊，人为的灾祸了，这一讲人妖。那么这一条讲啊，政治险恶，失去民心啊，就是这个政治啊办理的很乱了、那么很多错误不好的这些政策，这个为政的人啊心存险恶啊，心啊不是在照顾人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么这样啊办政治就失去民心了。那么田地啊荒芜，收成不好啊，这个就是遇到啊饥年了，粮食缺乏，那么粮价呢昂贵，百姓饥饿，那人民啊穷困，那买不起啊这些粮食，那就挨饿了。那么路上啊有被冻死饿死的人啊，那么这个叫做啊人妖了啊，这个就是人为的灾祸了。政令不清明啊，那这个政策啊法令啊不清楚不明白，各种啊举措不符合实际，像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疫情啊，那么有些国家呢，那么他这个防疫的政策啊不清楚不明白，让这个人民百姓啊无所适从，那么定的这个政策啊不符合实际了啊，所以啊染疫的人就很多了，因为啊得到这个瘟疫而死去的人也很多，这个就是政令不明啊，各种举措不符合时机所造成的。对农业生产放任不管，不重视啊这个农业的生产，那这个粮食就欠收了，这个叫做人为的灾祸，这个也是人妖了，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为的灾祸。不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和学习，不教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教育，这个就内外啊没有区别了，男女淫乱啊，那像现在啊这个邪淫啊这个风气弥漫整个世界，世界就大乱了啊，世界大乱。那么父子之间没有信任啊，有的啊甚至啊父子就像仇人一样，儿子为了争财产啊去告父亲的，现在啊这个社会上啊大有人在啊。君臣彼此背离啊，君不君臣不臣啊，彼此互相猜疑啊，背叛离间啊，内忧外患啊一起到来，这个也叫人妖，这个是人为的灾祸了啊。这三种情况交错发生，那国家就无法安宁了，国不泰民不安了，这些道理啊很浅近，但是呢这些灾难啊却是很惨重啊，所以这个为政的人不能啊不谨慎来制定法令规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4。牧野者远察天际，而不能尽见其志，心亦如之。君子臣之心之是牧也，是以物见于人，以观得失。这一条出自于见46中论。这个志，这个是指眼角，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角落，上下呢这个眼睑结合的地方。那么这一条讲见戒，这个就是讲用这个人的眼睛那么来形容说人的眼睛呢，眼望可以看到天的尽头，天际就是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很远看到天际了，而近看呢却看不到自己的眼角我们的眼睛那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的眼睛这个角落那这个是用我们人的眼睛来讲可以看眼看到外面，但是对自己这个眼角我们这个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角了。那么人心也是这样用这个眼睛那么来形容我们人的心跟这个眼睛一样。君子深知人心也像眼睛一样。一个君子他有深知人心就像眼睛一样。那可以看到外面，看到别人，看得很多但是却看不到自己。因此努力以人为鉴来了解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看自己看不到但是看别人你看得很清楚别人有什么过失有什么错误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又不知道自己哪里有过失的。因此要了解自己的过失看到别人有过失就要回头来观察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过失所以以人为鉴那么别人一些好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作为我们的借鉴别人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到别人好的，那么我们要向他效法学习，我们没有向他学习别人的过失错误的回头看看自己有没有像他一样那个过失如果有就要改过了所以这个以人为鉴那么另外呢，历史也是一个借鉴的所以古人讲读经读史读经长学问，读史长见识过去历史上一些人物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的功过得失也是我们的借鉴都可以用来修正我们自己的错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5。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静观面，自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静，则无以正虚名；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这条出自于卷四十《韩子》啊。这个古之人呐、就是古代的人啊，古圣先王啊，古人呐、那么古时候的人因为眼睛啊不足以看见自己啊，就是我们眼睛啊只能看外面的啊，那不能啊看到自己，特别不能看到自己的脸面啊，我们的脸啊，我们的面貌，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到啊，因为眼睛看不到自己的脸，所以用镜子来观察面容，观察我们这个脸面容貌，那这个也是形容比喻了啊。那古时候的人照镜子，那现代人还是照镜子啊。你没有照镜子啊，你自己脸哪里脏了，你自己不知道。因为呢，智慧不足。啊，就是不足以认识自己，自己的智慧不够，那么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啊，到底啊啊，我们的行为啊，对不对？所以用经典、道德、仁义啊这些道理啊，来作为端正我们自己思想言行的一个标准啊，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读经啊，这个经就像一面镜子，来对照啊自己的心情啊，自己心里的思想、言语、行为，那以经典呢、来对照啊，跟这个经典不一样、不相应的，那么依照经典这个道德仁义的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啊，符合经典啊讲的道德仁义啊，所以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眼睛失去镜子，就没有办法端正容颜了啊。我们这个眼睛啊，没有去照照镜子，那、我们自己脸脏了啊，哪里这个不整齐了啊？那一般人有头发啦啊，梳理梳理啦。啊，这个女众啊，啊，也要这个整理一下自己的容貌，啊，那你没有镜子就不行，所以必须要镜子。眼睛没有镜子，他就没有办法去整理端正自己的容貌了。身形离开道德能力，就无法察觉自己到底是迷惑啊，还是觉悟了。如果离开道德仁义啊，这个经典的标准啊，没有经典呐、作为啊修正我们错误行为的一面镜子，那自己迷惑颠倒做错事的，自己也无法察觉，不知道自己错啊。所以古人呐、读经啊，天天读经，天天提醒自己。啊，这个儒释道三教的经典，那每一天读诵，读诵的目的啊，就像啊拿镜子啊来照自己，啊，那么要天天照镜子，啊经啊天天读，啊天天提醒，啊天天修正，那么自己啊才不至于啊迷惑而不自知。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食虎狼诸恶兽，食缘精魅魍魉鬼，闻诵此咒莫能害。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首偈啊，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再次啊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啊说，诵这个诵持大悲咒啊，消除灾祸。得到清凉自在的寄送。第一手寄，也就是可以避免受到虎狼毒蛇这是猛兽以及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这个山上的沼泽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以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手记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手记我们再看下面在经文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缘鳖，闻诵此咒自常隐。前面一首偈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毒蛇猛兽山精鬼魅那么这一首偈是给我们讲假若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

行船了，啊，坐船，啊，在江湖沧海啊，当然啊，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啊，必须啊坐船啊，这个交通工具啊，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啊，在我们中国啊，著名的、啊、长江啊，那么江啊，就是大河的通称啊，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长。江河在印度啊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高原呐、啊，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呐、啊。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啊，啊，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呐、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啊画画的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啊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啊，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

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啊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啊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不然啊，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啊，先持保留态度啊。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啊。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啊，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

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

念呢、啊，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呢、啊，皈依三宝，不但呢、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依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呢、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啊，没有皈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啊，他不相信呐、啊，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有看到龙尾巴了啊。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念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啊都一直在喊啊，叫大家出来看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

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他、啊、看到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龙的头啊，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 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天看到啊，哪一天呢 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要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啦，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

毒龙、蛟龙、摩羯兽啊，那些有毒的啊，这些水族类呢也非常多啊，还有那种一种毒鱼啊，啊，那吃人鱼啊，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呢、啊、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啊。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它有毒的啊，会伤害人的啊，所以有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鱼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啊，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啊，那很厉害的啊，那吃人的啊，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跟鬼道有关系啊，在水当中的鬼啊，夜叉、罗刹、鱼圆鳖。啊，这个夜叉啊，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劫吉鬼、啊、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啊，夜叉也是吃人的啊，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啊，非常快捷，非常的快啊，速度啊很快，是吃人的。啊，罗刹啊，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啊，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啊。那么鬼神道啊，它也大部分呢、啊、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啊，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啊，鱼圆鳖啊，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啊，这些水族类的啊，这些会伤害人的啊，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呐、啊、去录那个鱼的种类啊。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了、啊。啊，海洋世界啊，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啊、那真的是啊，种类非常多了啊，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啊，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整个大海里面啊，那恐怕这个种类啊，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啊，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啊，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啊，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啊，也有伤害人的。啊，这些鬼神啊，这些。鲨鱼啊，海里面的啊，这些恶兽啊，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啊，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

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高雄寿山寺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那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寺啊，在高雄啊，寿山寺好像属于古山区的寿山寺。啊，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寻刊啊，寻刊10天出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寻刊呐、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啊。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种种善根啊，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啊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啊。啊，知道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拉拉踏踏的是师兄告假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告假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啊！啊，结果就
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呢、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一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哎，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是缅朝，缅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缅送啊，那是缅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你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有注明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缅朝呢？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 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缅朝啊，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呐、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缅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了，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缅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又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一林国师传》。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啊，所以前面这首偈啊，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句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啊。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啊，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

月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佛菩萨的圣号，也一样。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称称诵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恶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啊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呢、啊，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

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呐，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呐，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一个人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呐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呐抢。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也有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呐、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呐、啊。战争，你看军政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皈印光祖师的，那有一次坐船呐、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啊，每个人呐、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呀、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都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
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呐、啊，会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的战争。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嗯、他有绝对安全吗啊？如果绝对安全啊，现在到美国去不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呐、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呀、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但是相信的人呢、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呢、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果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称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啊，啊，盗贼啦、啊，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官收入身，临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官至开恩释放凡。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啊就会开了恩呐 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

四乘称诵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呐、啊，有一个年轻人呐、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十三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好像他车子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十一天啊，他竟然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 啊第二天啊，那个县官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坐化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上香啦、啊、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 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啊，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呐、啊，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偈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如果法院呐、啊、缠讼多年呐、啊、不能解决啊，就自诚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句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啊，
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

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呐、啊，那么错过时间了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呐、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她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啦，啊，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呐、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呐、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她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她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啊，或者用这个巫术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蛊啊，他有念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啦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啦，啊，我到新加坡去说，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了。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他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犯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呐，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啊，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了，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这是常理级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罹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那这个女人生产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呐、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
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次祖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他要快要生产了、啊，那一天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钱啊，这。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啊，那现在呢，带来道场活蹦乱跳的了，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儿媳妇啦啊，这个要生产啦，劝他多念观音菩萨。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临命亦终。至心称诵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呐、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它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啊。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颇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颇堪就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
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世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他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种就消了啊，那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了半天还是没效啊。那问题在哪里呢？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一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一章啊，我是。从《旃茶三昧业报经》这个截录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者色欲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者身心，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截录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在偶遇祖师的著书啊。我们大家看这个注释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茶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

问是这样的情况，公务还不得力，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下自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心。

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还有颜了凡啊，他们都是有达到这个意界系住啊，或者是出随喜一品明知后行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 啊这样可以得清净闻想啊，就有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它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它是观行即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啊，多分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相。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心了、啊。啊，多分啊，大多数啊，得到好相了。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自心。那么上自心者，即是相应自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自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自心，上等的自心啊，就是相应自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他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至心呐、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实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穷。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啊，他就放下万年啊，宁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画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一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曝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然后有这个佛在，

系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了。啊，老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了，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啊，它方便了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啊。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啊，三拓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智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啊。那虽然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的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音。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啊，哎，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96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那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啊，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增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

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3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所消除灾祸清凉之际，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持虎狼诸恶兽，

词云精媚亡良鬼，闻诵此作莫能害。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句啊，这一首偈啊，第一首偈。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啊，再次啊，为我们诵持大悲咒的人啊说，诵这个诵持大悲咒啊，消除灾祸啊，得到清凉自在的寄宿。第一首偈，也就是可以避免了、受到虎狼毒蛇啊，这是猛兽啊，以及啊这些妖魔鬼怪啊，这些恶神恶鬼的伤害。诵持大悲咒，那么在山野旷野啊，你在江河有水的地方啊，这个山上的沼泽啊，都可以避免被毒蛇猛兽的伤害啊，以及啊这个山精鬼魅的迷惑。这是第一首偈啊，诵持大悲神咒的功德利益。我们今天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首偈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在经文啊33页倒数第三行，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劫兽，夜叉罗刹于缘鳖，闻诵此咒自常隐。前面一首偈啊，是在旷野，在山上森林沼泽当中，那么会遇到啊毒蛇猛兽啊，山精鬼魅啊。那么这一首偈啊，是给我们讲啊，若啊，假若啊，我们行走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这个就是行船了啊，坐船啊，在江湖沧海啊。当然啊，我们人不可能在江湖沧海来行走啊，必须啊坐船啊，这个交通工具啊，就是要坐船。那么江啊，在我们中国啊，著名的、长江。那么江啊，就是大河的通称啊，所以在中国著名的一个长江，一个黄河啊，所以江啊包括河了啊，这个大的啊叫江河。在印度啊，有恒河啊，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古印度啊，恒河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上里面啊，常常提到啊，恒河啊，恒河沙。那么湖就是在内地的，啊，湖也有很大的，啊，在大陆上啊，这个青海啊，
高原啊，

啊，它有一个湖啊，非常大啊。这个我上去看过啊，那个湖啊，我们一看过去也是一望无际的啊，就像好像大海一样啊。所以这个湖是在陆地里面呢，有大有小。那么上个星期呀，我们也去这个北京的同修啊，招待我去瑞士旅游啊，第一次去。那瑞士有一个日内瓦湖啊，哦，相当大啊，车子要坐很久啊。啊，所以这个湖啊，在内地，那沧海那就是大海了。啊，江河的水啊，都是流入大海啊，所以叫沧海。沧海形容很大啊，广阔无际啊。这一句就是讲我们人呐、啊，行就是会经过啊，你这个江或者是河啊，或者是湖，或者是大海。那么在江湖、在大海啊，或者大河当中啊，这个也是有这个有毒的野兽啊，这个是水族类的啊。第一个叫做毒龙啊，这个龙啊有毒的。龙，我们都是在经典上看到。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念当中的龙啊，大概我们都是在寺庙里面啊看到那个龙柱啊，或者是在书里面呢、画画的啊那个龙啊，真的我们是没见过。那现在网络上啊，我也曾经看过了啊，有人见到那个真的龙啊，那很小，那长得就像那个画的一样啊，那很小，那很小啊，肯定有那个比较大的啊，因为龙啊，根据佛经的记载啊，种类也很多啊，也有很有福报的龙，那这个龙它是管水的。在水里面的，那么福报大的龙啊，就最大的就当龙王了。那我们一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啊，东南西北都有龙王啊。这个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孙悟空啊，东海龙王啊，那么他是管理呀、东边海域这个水族类的龙王，那么管这个大海的就比较大。那江也有龙王，管一条江的湖也有龙王，河也有龙王。这个在《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都有记载这些公案。那龙王啊，根据佛经记载啊，他这一类的龙王啊，有福报的龙王，本身他福报大，又有神通，啊，他能够变化。那么这个雨水要下多少，都是龙王在管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典叫《海龙王经》啊，《海龙王》啊，专门呢、讲海龙王的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虽然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那佛给我们讲的都是事。

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啊，我们就不能否定啊，说没有了，没有看到就没有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存在的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疑惑啊，也不要否定。啊，你虽然不能肯定，也不要马上否定，啊，就持保留态度啊，这样也会比较是做学问的态度啊，啊，不然呢，否定的太早啊，到最后啊，那自己就打自己嘴巴啊，啊，所以有疑惑啊，那你没有办法肯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先持保留态度，啊，以后啊，可能我们就会了解事实真相了。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一定要有。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那当然就，当然是他没有皈依嘛，他没有皈依，他不信佛啊，不相信佛法啊，那不相信佛的话，那也情有可原嘛，因为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嘛。那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三宝弟子啊，你已经在佛前发愿了皈依三宝，那我们就不能跟不信佛、不皈依佛、没有皈依三宝人一样了啊，我们的态度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如果跟他们一样啊，那我们就变成假的三宝弟子了。啊，归是回归，依是依靠。那么我们三宝弟子最基本的，我们要相信佛讲的话。啊，你不相信佛讲的话，那你皈依什么佛啊？啊，那佛现在不在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的经，啊，现在翻成中文的经典，在大藏经里面。啊，这个就是法，佛不在了。那么我们以法为中心，皈依法，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那法就是经典啊。如果在正规的大藏经当中啊，这个真经啊，它就是法。那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依法不依人，依法就是经，佛有在经典上这么讲，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有依据了。啊，据就是证据，证据，啊，我们的证据，啊，经典就是证书，啊，就证明的经书。证据啊，依据嘛，依这个经作为我们学习的证据，这个叫依据啊。啊，依循、依止、依靠啊，叫皈依法。那这个是最基本的观念了，我们一定要有。啊，不然我们一天到晚啊皈依三宝，不但啊皈依那一天在佛前念皈三宝，做早晚课也念三皈依啊，做法会做个三十七念，最后也要一个三皈依啊，常常在念啊，又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那我们不是天天在骗佛吗？啊，你说要皈依佛、皈法、皈僧，那你怎么都不相信啊？啊，那这个罪过啊，就比没有皈的人要重了，是不是啊？

啊，没有皈依的人，他情有可原嘛，他没皈依嘛，他也不信佛，他也不是三宝弟子啊，他不相信呐，也是很自然的嘛。那我们皈依的人，不能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概念啊，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的精神是什么呢？拿证据来啊！啊，你没有证据，我不相信啊！啊，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有海龙王，那说现在呢，潜水艇潜到海底也没看到龙王啊。啊，那么他就不相信了啊。那没有皈依三宝的人不相信，但我们三宝弟子可不能不相信啊。真有海龙王啊！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就是在龙宫对龙王讲的啊，不是在人间讲的啊，在龙宫讲的 啊，对这个水族类的人讲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典请出来给他看，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证据啊。我就依据这一个啊，佛讲的啊，佛亲自到十法界度众生啊，那讲的都是真实的啊。那么佛教人不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会打妄语在骗我们啊？啊，编一个虚妄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是事实啊，是一个比喻，佛会说比喻，那是比喻啊。所以佛我们在大藏经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提出一百种比喻啊，他会跟你说这个是比喻啊。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佛就是真的这个事情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事实上多少他就讲多少啊，不会增加一点也不会减少一点。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龙啊，我们都是没见过啊，但是经典上有记载啊，我们就要相信了、啊。事实上就是有龙那也有人看到了啊，这个龙啊，我们老和尚他就看到龙尾巴了啊，这个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啊，他说以前练小学的时候啊，他也看过狐狸变成人形啊，脸没变过来啊，他也见过啊，那他是那个是比较大的。那龙啊，他是小时候啊，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建瓯我也去过，福建建瓯啊，在那边念小学啊，有一天下午啊，乌云密布啊，在夏天呢、啊，都会下那个西北雨啊，乌云密布。那听到啊，这个乡村的人呐 啊，都一直在喊呐、啊。叫大家出来看啊，啊，说那个有一条龙啊，那个尾巴就从云端露出来，露到从天空这个云端露出来，但没有看到龙的头。那这个大家都在猜了啊，那这个龙啊，大概被玉皇大帝啊，大概犯了错误了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被处罚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脸没有变过来，身体变过来，啊，看到龙的尾巴，没有看到龙的头。

因为那个头被吊在云端上面看不到啊，尾巴露出来啊。那是老和尚他看到的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有龙啊，那老和尚讲这个我们也相信了，老和尚那一定看到。啊，哪一天啊啊，大家如果有因缘啊，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啊。啊，因此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龙它是管这个水的。啊，管水的。那么你这个地方啊，雨要下多少啊？啊，都龙王在掌控。啊，龙王在掌控。如果干旱呐、啊，没有水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求龙王啊，降降雨啊。那水如果下的太多啊，那也要去求龙王啊，啊，下的刚好就好啊，太多就变水灾了啊，那通通不下变旱灾了。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在佛门啊，啊，有一些地方啊，遇到干旱的时候啊，他就求龙王啊降雨。那降雨啊，他也有个仪式啊，啊，要去用泥土捏一条龙啊，在那边拜啊，啊，捏一条泥龙啊。那么透过这个泥龙啊，去求真龙啊。来降雨啊，这个过去啊啊有这样的啊，在佛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这个有根据了，因为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嘛，佛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相信了。那么龙的种类很多啊，在《安世全书》里面讲，这个龙啊也有受罪的龙，这个文昌帝君呐、啊。他有一次就是当龙王啊，他为了报仇啊，下大雨啊，淹死很多无辜的人民啊，所以被玉皇大帝处罚呢啊，在泥沼里面啊受罪啊，他的皮肤啊都很多虫在咬啊，痒得不得了，非常难受啊，好像在地狱一样。啊，受罪的龙，啊，所以龙这个福报的大小跟人一样啊，不同啊。但是人啊，这个龙啊，它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它有神通变化啊，它有能变化啊，它也可以变化人形。啊，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蛟龙啊，啊，这个

蛟龙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个鳄鱼一样啊。那么在河流里面呢、这个有像这个蜥蜴啦，这个鳄鱼啦，这个大鱼啊，大鲨鱼啊，在海中这种毒龙、蛟龙、摩羯兽那些有毒的这些水族类的也非常多还有那种一种毒鱼那吃人鱼听说非洲那个海里面有吃人鱼，都属于这一类的那这个毒龙，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它有毒的会伤害人的所以

毒龙啊，有蛟龙啊，还有摩羯兽啊。这个摩羯啊，就是翻译啊，大于海兽啊。那么在大海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鲨鱼，大鲨鱼啊，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大白鲨》啊，那很厉害的啊，那吃人的啊。都属于这一类。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跟轨道有关系啊，在水当中的轨啊，夜叉罗刹于圆鳖，啊，这个夜叉啊是。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劫极鬼，那么也有女性的夜叉，啊，夜叉也是吃人的啊，会吃人的。那么他的行动啊，非常快捷，非常的快啊，速度啊很快，是吃人的，啊，罗刹，啊，这个罗刹呢就。也有阿修罗，有福德，有威德势力的鬼啊，夜叉、罗刹，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道的啊。那么鬼神道啊，它也大部分啊居住在江湖沧海当中啊，所以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啊，鱼圆鳖啊。这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大鲨鱼啦啊，这些水族类的啊，这些会伤害人的啊，这些水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呢，都是到深海里面呐、啊、去录那个鱼的种类啊。我们如果参观过水族馆啦、啊，啊，海洋世界。啊，我们去看这些水族类的啊，那真的是啊，种类非常多了啊，种类很多。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在大海当中啊，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整个大海里面呢、啊，那恐怕这个种类啊，也不止我们看到这一些了。我们看到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啊，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鱼类，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大呢，像大鲨鱼，像一座山一样，那个也有。啊，小的呢，小到我们大概肉眼都看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啊，那这个水族类呢，当然有不伤人的啊，也有伤害人的。啊，这些鬼神啊，这些。鲨鱼啊，海里面的啊，这些恶兽啊，在江湖沧海当中都有这些动物。那么我们人行走在江湖啊，如果遇到啊，那么可能就生命危险。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啊，在江河啊，或者湖，或者沧海，遇到风浪了啊，那么这个风浪啊，还是有龙王在主持的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啊，学佛的时候啊，也喜欢看一些佛教故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啊，在那个星云老法师啊，现在是老法师了啊，以前是星云法师啊，以前我16岁皈依啊，用通信皈依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台北要到
高雄寿山市去皈依啊，啊，那个坐火车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因为没站停嘛，啊，那速度又不快，不像现在高铁啊，时速300啊，那个时速大概30公里啊，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是寿山市啊，在高雄啊。

寿山寺。他们有出一个绝世巡刊啊，巡刊十天出 一次的。啊，我听老和尚讲经啊，也是因为订了一份绝世巡刊呐、啊，看到这个消息，啊，才去台北莲柳念佛团听经的啊。那么他星云老法师啊，他有写一本书叫《义林国师传》啊，那时候啊，刚刚学佛啊，哎呀，看这个故事啊。啊，很喜欢看这些故事啊。那么那个义林国师啊，啊，他有一个师兄啊，啊，就是好像这个戒律啊，也不怎么遵守啊。啊，当然啊，啊，义林国师他是高僧大德啊，这个戒律啊修持很好啊，也是开悟的这个高僧大德。我们传统这个早晚啊，佛门早晚课诵本啊，有轮贯，义林国师写的啊，那个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一般这种寺院啊做早晚课啊，如果不读义林国师的轮贯啊，啊，实在讲啊，做那个早晚课啊，那种种善根啊，现在现前啊得不到受用。扶不住烦恼，啊，不懂得修，啊，古大德编这个功课啊，修学的理论方法，他不懂。这义林国师啊，是得道高僧啊。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住在寺院，你看他这个师兄啊，哎呀，懒懒散散的，那好像啊戒行不减，当然啊也就瞧不起他了。后来听到他的师父讲啊，有一次客人去访问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有没有比较有成就的啊？那他这个师父讲啊，我有一个徒弟啊是真成就的了啊，另外一个啊就是义林呐啊，义林国师啊，他算一半的成就啊，所以他算半个徒弟啊，那个。比较疯疯癫癫那个是一个徒弟，那个是有成就的啊。结果这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们师父这么一讲啊，啊，那就对他师兄就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他了啊。啊，知道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有神通了啊。后来义林国师出去参学啊。那么就给师父告假啦，给这个师兄告假啊。当然这个师兄啊，拉拉踏踏的是师兄告假啊。那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师兄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就告假啊。那么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说你出去外面参学啊，如果遇到啊紧急危难的时候啊，你打开这个锦囊看。那你没有遇到什么灾难呢、啊？你就不要打开啊！啊，结果就有一天呢、啊，坐船啊，那个船行到这个江湖当中啊，忽然啊，狂风大作啊，几乎啊，整个船要翻过去了啊！那当这个义林国师的这下遇到灾难了、啊，忽然想到啊。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师兄送他一个锦囊啊，啊，他就拿出来打开看看。那么打开呢，就是两个字，一个牌子写两个字啊，这是缅朝，缅就是啊，就像我们现在说恭送和尚啊，缅送啊，那是缅朝，朝是朝拜。他看到这两个字啊。那什么意思呢？朝啊，朝是对天子啊，朝拜是对天子啊。啊，那么他这个锦囊里面讲啊，就是这两个字啊，

它有著名啊，就是挂在船头啊，但是他也很疑惑了啊。那这个他就想啊，那为什么叫缅朝呢？啊，那我们在这个船里面啊，难道有皇帝吗？难道皇帝坐在这个船上面吗？啊，结果啊，他就去问了 啊，他说现在很紧急了啊，这个我师兄啊，我要离开的时候送我一个锦囊啊，他说遇到紧急的时候拿出来看，到现在呢写两个缅朝啊，挂在船头啊，那这个我是出家人啊，那我也不是皇帝啊，这个是皇帝才挂缅朝啊，啊你们免了、啊、不用来朝拜了啊。后来果然没错，那个顺治皇帝啊搭便利啊搭那个船，后来顺治皇帝就出来啊，这个时候就出来啊，就说出他的身份啊，他就是顺治皇帝，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牌子挂在船头啊，那个龙王啊带着当时水族类啊要来朝拜你啊，啊你是天子啊，他要来朝拜你啦 啊，所以啊赶快给他挂一个缅朝啊，挂上去啊，那结果挂上去啊，龙退了啊，又风平浪静了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就想到以前50年前看的故事书啊，那个《玉林国师传》啊。那么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的。那么古时候啊，在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啊，以前呢没有飞机了啊，所以前面这首偈啊，啊说你若走在这个旷野啦、山林沼泽当中，遇到这些毒蛇猛兽，遇到这些山精鬼魅这一类的啊，那是走路啊，或者骑马骑轿啊，那经过那个地方啊，遇到这些危险，那是陆地的。那么这里是海，江湖大海的啊，那个是要坐船的。那么这两句啊，这两首偈啊，也包含现在的空中交通了啊，因为以前没有空中交通，所以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都没有列入这一条了啊。啊，如果现在的，如果是现在翻译的啊，他会加入这一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依这个意啊，来举一反三啊，也包含现在的坐飞机啊。那坐飞机呢啊，我们也常常遇到一些乱流啦。啊，一些乱流啊，这个乱流啊也是有鬼神在那边的啊。啊，所以我常常坐飞机啊遇到乱流啊，窗户外面看看，哎，天气很好啊，出大太阳啊。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个当中也是都有这些鬼神。啊，所以华严经、地藏经讲空神、夜神啊，空啊，空中有空神啊，水有水神，有草木神啊，地有地神啊，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有啊。那么前面这两首就是讲我们旅行啊，我们出外旅行啊，你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地藏经讲啊，哦，地藏经讲啊，你要出外啊，经过山林大海中啊，那么如果念地藏菩萨念一万声啊，那么你经过的地方啊，这个恶风恶浪，那什么都可以避免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也听说啊，有法师他要出门啊，他先念地藏菩萨一万声，他出去就保平安了啊。那念地藏菩萨可以，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也可以，叫心诚则灵。

那我们现在是讲观音菩萨的经，当然以观音菩萨为主啊，要念观音菩萨啊。啊，如果你习惯念其他活菩萨的圣号，也一样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前面这两首偈是讲这个出外旅行啊，那这个《地藏经》讲的更详细了啊，或因公事，或因私事啊。这个出外旅行啊，会遇到啊这些危险啊，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大悲咒啊，可以啊避免啊这些灾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恶人夺财宝，自诚称诵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那么这个一首偈啊，是讲军阵啊，就是战争啊。那么贼是盗贼啊，被盗贼啊，他要来抢啊，要来抢东西了，抢财物。那么在战争啊，两军在打仗啊，那随时啊。都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战争啊，很残酷的啊，互相残杀啊，随时啊，这个生命啊也就结束了啊。那么遇到盗贼呢，也是一样的啊，盗贼啊，劫夺财物啊，往往啊。还杀人的生命啊，把人都给杀了啊，或被恶人夺财宝啊，夺就是被抢夺了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啊，啊常常啊一些财物啊被人抢了。啊，特别我们在国内也好，啊，在外国旅行也好，啊，我们到外国去旅行啊，如果到一些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可能啊，财宝啊会被抢夺，啊，因为我带团啊也曾经遇到过，啊，也是。这个也十几年前了，我们到澳洲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后来活动圆满了，到雪梨去旅游。那我们那一团呢，有一个菩萨呢，在逛那个商店，啊，他的皮包啊就被抢走了，啊，抢走了，当然他受到惊吓，啊，受到惊吓。那财物呢？损失不大啊，财物里面没有钱啊，只有念佛机啊，念佛机，还有几本经书啊。那个就跟他结缘啊，那个强盗啊也有福报吧啊，啊他抢过去啊，看到是念佛机啊，啊但是呢受到惊吓。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也是十几年前了啊。那个我坐新加坡的航空啊，到新加坡转机到马德里啊。那也我一个人去啊，刚好一个台湾团要去西班牙旅游啊，一个老菩萨啊坐在我旁边啊。我那一次啊坐飞机，我是这一辈子坐飞机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从新加坡睡到马德里。我从来坐飞机都睡不着的啊，睡到吃饭都没办法吃啊。后来我那一份素食啊，我们隔壁那个老菩萨呢就帮我吃了啊。后来回来啊，又碰到又同一班回来啊，我去了十几天去讲经，讲完我回来，那
那个旅游团他们旅行回来啊，那在机场又碰到了，我说哎呀，你们这次旅途愉快吧？不问还好，又问了，他说我们被吓的哦。我说为什么呢？啊，他们一下，他说我们那一天呐、啊，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呐、啊，在街上走啊，我们团里面就有一个人呐、啊，当街被抢啊，当街被抢啊，抢了之后呢，他说去告到警察局去啊，那么他有讲说大概抢的那个人大概一个形状，那警察呢也有资料啊。啊，把那个相片给他们看，是不是那个人啊？但是警察呢，又给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啊，啊，他反过来可以再告你啊。”后来他们说：“那算了算了，不要告了，自认倒霉了，被抢了啊。”啊，那个损失他就比较大啊，他什么护照啦，什么都被抢了。啊，那当然是比较麻烦一点啊，钱啊也损失了啊。这是讲被这个恶人啊抢啊。那么我们如果常念观音菩萨呢，可以避免啊，多念佛念观音圣号啊，遇到强盗啊，也可以得到解脱啊。在印光大师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仪啊，啊也有啊。哦，这个公案啊，他的皈依弟子啊，有很多人呐、啊，念观音。以前在战争呐、啊，战争你看军政呐、啊，战争呢随时会丧失生命的。而且特别在战争当中，那个强盗小偷又特别多，趁火打劫的很多。啊，所以他的皈依弟子啊，也常常碰到。那有一个弟子啊，他很胖，归印光组织的。那有一次坐船啊，那个强盗啊就去抢了、啊，啊，每一个人啊身上的财物都被抢光了，啊，船上的人每个人都抢啊，就是没有去抢那个大胖子，他那个大胖子目标最明显呐、啊。什么都没有，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啊！啊，所以印光祖师说他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小偷呢，怎么看呢、啊？他好像都很没有钱一样啊，就懒得去收他的身体啊！啊，有这个感应。那另外一个弟子是好像开银行的啊，然后呢，他这个。坐到银行啊，那这个下车了啊，那在上车的时候，哎，他那个司机被架走了啊，后面那个枪顶着他了，那个司机啊就是强盗上车了，啊，都开走了。那开走呢，他也就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一直念啊，那么念没多久呢，那个轮胎突然爆胎了。那爆胎呢？旁边刚好一个警察，那个警察不知道看到什么，就一直吹口哨。那两个盗贼以为被警察发现了，赶快弃车，赶快跑了啊！那么也救了他一命啊！啊，也保住他的财物啊！所以举出这个公案啊！所以我们多念大悲咒，多念观音呐、啊，可以避免这些盗贼啊，还有战争。就能够度过这个危险啊，战争啊，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啊，是在讲买武器啊，不是最好的方法啊。啊，买武器啊，也你科技再怎么发达呢，也没有绝对安全啊，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全球的人类，大家通通放下武器啊，念观音菩萨，那才是绝对安全，那绝对安全。啊，如果不放下武器啊，你说美国现在军事最强大，嗯，他有绝对安全吗？
啊，如果觉得安全了，现在到美国去不要。

要检查的那么厉害了啊。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安全啊，只有皈依三宝啊，断恶修善啊，念观音菩萨啊，那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保护国家呢，就是念佛菩萨圣号啊，不是买武器啊。但是呢，你这个话跟大家讲，大家不相信了、啊，大家是相信武器、啊，不相信观音菩萨啊。啊，但是相信的人呢、啊，他就有福了啊，他就有福了。啊，我们全台湾的人呐、啊，如果大家都来念观音菩萨呢，大概不用给美国买 F-16 了，不用买那些武器了啊，啊，不用买那些飞弹啊，那个也没有绝对安全啊，而且打仗啊是两败俱伤的，最好不要打啊。发动战争、引起战争的，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果报都在地狱。发动战争的、执行战争的、引起战争的，都有因果责任啊。所以我们不会发动战争啊，但是也不要引起战争啊，这个果报是同等的嘛。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啊，如果你这一句啊，你自成称颂大悲咒啊，那么这里讲啊，称颂大悲咒，那有时候急难啊，如果大悲咒你不熟悉啊，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一样的啊。那么这些战争的军人啦、啊，啊盗贼啦、啊，哎他就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他就起了慈悲心啊，就不伤害你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度过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34页啊，第二行，若为王官收入身，临于禁闭丑枷锁，自成称颂大悲咒，观世开恩释放烦。这首偈主要是讲啊，打官司的啊，或者呢有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或有罪或无罪啊。那么你有罪，那么被抓起来被判刑了啊，甚至啊被判死刑了啊，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自成来称颂大悲咒，那么就可以得到解脱。啊，这个法官呐、啊，就开了恩呐、啊，啊，释放了，啊，或者减轻这个刑责了，啊，这是打官司的啊，这个诉讼，啊，或者犯罪啊，被关在监牢狱，啊，被关在监牢狱，啊，有罪就是啊自己犯罪被关进去，无罪就是被冤枉被关进去的，啊，不管有罪无罪。自成称颂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就会得到解脱啊。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啊，也有一个公案啊，民国初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啊，好像犯了死罪了啊，被县长啊判死刑。那早期民国初年啊，这个县长啊，他还带有这个行政跟司法啊，所以县长啊判这个年轻人死刑，在广东。那刚好有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去弘法啊，这个监狱啊，以前我也去讲过经啊，这个啊大乘经是啊叶崇辉居士他们办的啊，那叶居士啊请我去的啊，叶居士他们在台北。有开个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他是叶家第13代啊，我们这里刚刚成立第一年啊，
好像他车子

经过这里啊，他还上来二楼啊，跟我坐一下，还帮我把脉啊。那么这个广东这个年轻人啊，被判死罪了啊。那么这个法师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一段啊，说有罪无罪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当他算一算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他听到法师这么讲啊，他拼命念日夜啊，拼命的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第十一天呐、啊，他竟然呐、啊、坐化了啊，坐着往生了啊。那、啊、第二天呐、啊，那个县官呐 啊要抓来枪毙了啊，结果往生了啊，坐着往生了，坐化了啊，所以那个县长啊大受感动。啊，所以还啊上香啦，还给他这个啊做法会啦，啊办得很隆重啊，也度了那个县长及那一县的人啊，所以他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会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所以这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受感动啊，真的这个至诚的称颂菩萨圣号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菩萨呢，救度众生啊，方便法很多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得到释放了。这个在历史感应录里面呢、啊、也很多啊，这个从古到今呢 啊很多这种感应的事迹。那么这一首记啊，讲这个属于官府的啊，现在讲法院的啊，如果法院呢、啊、缠讼多年呢、啊、不能解决啊，自诚送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称号啊，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得到化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那么这一首句是讲入这个野道，野道就是郊野，那些住在呢这个蛊毒的家里啊，这个有蛊毒的家里啊，大概是给人家借住啊，以前这个出外啊办事或者旅游啊，啊交通不便啊，那么到了荒郊野外啊，啊看到有人家呢，去给人家借住一晚。啊、在早年我们台湾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去外婆家呢，有住在比较深山里面的人啊，那么错过时间了 啊走到我们外婆家那边啊，就天就黑了，那没有办法继续走了啊，就借住一晚。那以前的人厚道啊，哎呀，我看我外婆啊，哎呀，赶快整理房间了、啊，给他住啊。现在的人啊，哇，你去问一下呢，啊、你要来干什么啊？那个恐怕门给你一关呐、啊，都不理你了啊。啊，那以前呐、啊，啊，我小时候，我母亲。他回娘家啊，那去住在外婆家呢，哎呀，看到那个人情味跟现在真的是180度不一样了啊。那个就借住，那么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去住在一个有蛊毒的家里，那可能啊会被害啊，在饮食里面给你放毒药
啊，或者用这个巫术

啊，这个听说这个大陆苗疆的都会放这个鼓，啊，他有练这个咒，啊，操纵这个有毒的动物，啊，这一类的，啊，像我们台湾啊，我听说很多流行那个养小鬼的啦。啊，有养小鬼了这一类的啊，那在新加坡啊，说降头了啊，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同学跟我讲降头，他被什么降头中了降头的邪了。那有一次我到台东净宗协会去啊，那有一个警官啊，跟王警官他们是同学啊，他是外事警官，他有一次我去他吃饭了，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真的啊，这个新加坡有一个会降头的啊，到我们台东来啊，啊，真的，啊，他就去处理那个事情，他讲给我讲，那个降头真的很厉害的啊。那像这一类啊，都属于这一类里面的啊，人家养小鬼啦，哪些我们不知道，你去到他借住，或者你跟他接触。啊，那这个当中啊，可能有一些利害关系啊，他们会给你下毒。那么在苗族啊，听说这个啊，这个在少数部落啊，啊，你有犯到他们的规矩啊，破坏他们的规矩，你到他们那边啊，啊，有一些人不懂礼貌啊，去到外地啊。那不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文化，可能人家就怀恨在心了，就害你了。那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一定要尊重啊每个地区的风俗文化啊，这是常理局要讲的啊，入境问俗。那有一些人啊，他是要谋财害命的。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啊，如果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你感觉怪怪的，赶快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音菩萨，那么可以避免啊这些伤害，啊，所以这个毒药啊就变成甘露酱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女人罹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颂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那这个女人生产呐、啊，也是生命教官的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在地藏经讲啊，那么真的有很多鬼神呐、啊，欲食心血啊，所以地藏经讲啊，生产呢、啊、不可以杀生啊，杀生呐、啊。那这个就更危险了啊！那不能杀生，那么要怎么样呢？啊，要戒杀吃素啊，要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这些邪神恶鬼啊，自然就退散啊，这个孩子就能安乐的生产下来。啊，那么我们道场啊，这个后智祖文龙居士啊，他这个第二个女儿要生产啊，也是很危险啊，这个血崩很危险。那么他打个电话啊，说叫我帮他卜观音钱啊，那个除夕啊，他要。快要生产了，那一天呐、啊，除夕血崩得很厉害，啊，医生呐、啊、认为有生命危险，啊，那医生呢、啊、劝他开刀了，啊，他说我们现在人手都够啊，可以开刀。那文龙他大概平常也听说我常常在卜观音签啊，就打个电话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开刀好不好啊？我就给他卜个观音签，第十七卦，啊，以所救。啊，灾祸自消除。后来我就根据这个卦跟他讲啊，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啊，你照这样啊就可以自然生产。

那到第二天初一了，他说还是崩得很厉害。我说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好像到初二，哎，就接到他说啊，顺利生产了啊。那现在呢，带来道场了啊，活蹦乱跳的了啊。啊，所以要相信观音菩萨啊，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前一个例子啊，当然这种例子很多啊。如果遇到啊自己家属啊、儿女啦、儿媳妇啦啊，这个要生产啦，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最重要啊要戒杀吃素。再看下面这一句：二龙一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一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传染病啊，我们传统叫瘟疫，现在讲的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啊，那很厉害的。啊，一到有传染病的时候啊。大家呢，自先称颂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瘟疫的病啊，它就消除，啊，寿命就延长了，啊，劝大家呢多念观音圣号，啊，这才是真正的办法，啊，所以一定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我们就有福了啊！不相信佛的话呢，那真的是亏就吃大了啊！要相信佛的话啊，所以过去的帝王啊，他懂得佛法啊，遇到这些灾难呐、啊，啊，就斋戒啊，忏悔改过啊，念佛菩萨圣号啊，灾难他就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啊。龙鬼流行诸毒种，拥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那么这个龙鬼流行啊，这个也有龙也有鬼啊，流行啊就是有毒啊，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肿瘤了啊，那你身体啊。皮肤外面肿啊，或者内脏里面肿瘤，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就像现在讲癌症的啊这一类的啊，就肿嘛，肿瘤啊，啊肿瘤科啦啊，肿瘤啊，那个肿是有毒的啊，会要命的啊，痈疮啊，脓血啊，那么。有这个毒，有肿瘤，有痈疮、脓血，那个痛起来啊，破堪就是受不了了，啊，不能不堪忍受了，啊，破堪就是不堪忍受了啊，那个痛起来啊，啊，地没有动，有动就要钻进去了，啊啊，不能就撞墙壁了。啊，像现在这个癌症一发作，那真的也是痛得受不了啊！啊，所以现在医院都是打那个麻灰啊，那麻灰退了又开始痛了啊。那么这个都是过去式啊，杀生的业报啊，杀生业报啊，为什么呢？杀生啊，众生痛不痛啊？痛啊！啊，你造那个痛的杀，造那个痛的恶因。那就得痛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杀生来的，啊，所以还是戒杀吃素啊，念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三唾毒种随口消啊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那么这个吐口水啊。这个肿就消了啊！有这么有效吗？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啊，那真有效啊！但有的人呢、啊，念的。

半天还是没效啊。问题在哪里呢？自信这两个字啊。所以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这一章啊，这样大家有没有？啊，这一章啊，我是从《占察三昧业报经》这个揭露出来的一段啊，我来念念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解释自心的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身心，所谓以法相应，就近不退。若能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次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啊是揭露经文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也常用啊以经解经。比如说这部经，那么对这两个字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啊看到其他的经有讲到这个比较详细的，那可以用其他的经文啊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此地讲啊，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讲，哎呦，那个自心有几种呢？啊，这个坚净性菩萨问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给他回答啊，大略有两种啊。第一种叫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在偶益祖师的注疏啊，我们大家看这个注疏啊，初始学习求愿自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这个沾察轮相啊，要沾得清净轮相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那么我们初始学习，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个求的愿啊，心也很恳切啊，但是呢我们妄念还扶不住，未扶障种，就是这个妄想啊还控制不住啊，乃明智初心啊，这个开始在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我们有在学了，但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功夫还不得力啊，所以他不能获清净轮相。那么要第二种自心啊，他才能够获得清净轮相。第二种呢，中啊，下自心者，即是色意专精，能得意界细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多是免意。那么这个下啊，它有第二种自心，有分下中上啊。那么下就是功夫最浅的啊，就是色意专精啊。啊，这个色意啊，就是我们这个意念啊，能够收摄住啊，能够专精啊，能够扶住这个妄念啊，像一静一功啊
还有颜了凡啊，他们

都是有达到这个意见细注啊，或者是出随行一品，明知后行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啊。这个细想啊，不乱啊，就是我们讲的三十细念啊，这个念头啊，它不乱了啊，能控制得住啊，啊，不胡思乱想了啊，这样可以得清净闻想啊，就感念啊，但这个感念啊是免疫啊，它不一定能见到菩萨现身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那就提升到在六级佛啊，六级位里面啊，它是观行即佛了啊，明智啊再升一级了。多昏兼得诸意好像啊，如果成就勇猛啊，会看到好像。那这个成就勇猛啊，是在观行后行了 啊，多昏啊，大多数啊得到好像了啊，那这个成就勇猛啊，勇猛心啊，这中至心。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啊，须在相似初心，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也。啊，这个是上至心啊，这个是最高啊，上至心，上等的至心啊，就是相应至心。啊，它相应了。啊，这个须在相似初心啊，就是又提升一级了，到相似位了。啊，那么它能感应到地藏菩萨呢，给他现身说法了。啊，所以他得到究竟不退。那么这个上至心呐、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我们看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啊，是一个穷、贫穷的人家，穷得不得了。啊，他觉得人很苦了，啊，后来听到净土法门了，他就放下万年，啊，临舍生命啊，他也不顾了，啊，死了也就算了，啊，真的是精进勇猛啊，念佛念了七天七夜。啊，念了七天七夜呢，他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了。啊，后来75岁啊，他都作画了，往生净土。啊，后来呢，从那个晋朝以后啊，啊，那么后来这个每一个朝代，他都有回到娑婆世界啊，啊，化作国王身啊、比丘身来度众生，但是都没有暴露身份。到明朝啊，才用伏击这种方式啊，讲出他的身份啊，啊，所以像他那种是属于相应自心，所以有人打佛七啊，打个一个七啊，啊，如果达到这个自心啊，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细想不乱，就是我们三十细念讲的细念啊，一心专念，那么这个就有感应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念佛啊，如果这一句佛号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很苦的时候啊，都不要停，这个也就是一种正果了啊，这个就是正了。你受苦的时候，欢乐的时候，那么也不是说你一句顶一句，就是你心里老有这个佛号，老有这个佛在，啊，有细念这个佛在，这样就是正了，正果了，啊，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佛也在；很快乐的时候，这个佛也在；很忙的时候，佛也在，啊，很清闲的时候，佛也在，啊。老念这个佛啊，在我们净土啊，这样就算及格了，啊
啊，这样信念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

扰念啊。那么此地讲啊，必须到第三自心了、啊、才不退啊。前面这两种自心啊，虽然获得善相啊，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跟二种观道相应，才能不退。不然呐、啊，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弃也。那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如果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呐、啊，有前面这两种就及格了啊。这里是讲一般法门还不及格啊，要第三上智心才及格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呐、啊，它方便了 啊， 啊，我们标准不用那么高啊。所以这里讲智心称诵大悲咒啊，三唾毒种随口消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念大悲咒啊，如果你念到下智心啊，这些什么癌症这些就可以治疗了。你加持那个水啊，它就起作用了啊，就能解毒了。啊，那特别啊，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因缘呐 啊， 啊，所以你跟你哪一个人有缘，或者你的亲人或者父母啊，你的孝心啊，那么自心来念观音菩萨身啊，或念大悲咒回向，都得到菩萨加持啊。那虽然呐、啊，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心的念还是会减轻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些人说：“哎呀，病痛的受不了了，啊！”印光祖师说：“劝大家念佛之外，多念观音。你很痛的时候念观音菩萨，就会减轻。”啊，那印光祖师给大家开示啊：“你念呐、啊，一定有感应啊！你觉得没感应啊，也不见得没感应啊，是明应。”你自己还没有明显感觉，菩萨都有应的啊，要坚信啊，不要怀疑，一直念下去啊，你就会得到啊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啊。所以这个叫自心啊，这个也像算是自心啊。所以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这个我自己啊大病几次差一点死了啊，真的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念念念念啊，哎，是没有看到观音菩萨，但是呢，好像又活过来了啊！啊，本来想啊，差不多了啊，啊，九六年那病一次啊，差不多了，那真的吐血啊，我都不敢给人家知道啊，流鼻血啊，哎呀，哇，那个咳嗽咳到吐血啊，也不敢给师父知道，也不敢给馆长知道，也不敢进医院。就念观音啊。那么03年 SARS 那一年、啊、得的病都跟 SARS 差不多啊，但是重感冒啊，症状相同啊，症同病不同啊，也差一点死了啊，也是念观音 啊， 啊。所以一路上啊，我们灾难很多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念佛念观音啊，来消业障啊，真福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这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次啊再找有时间有空档啊，我们随时啊再来学习啊。那这个我如果临时讲啊，这个会电话通知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啊就不太能确定啊，所以也不能很早就来公布啊我们讲座的时间啊，请大家多多谅解啊。那明天呢、啊、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在此地啊。啊，祝福大家呢！啊，中秋节愉快啊！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乐，阖家平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因缘也非常的殊胜啊，我们上海和行道德讲堂何鸿来公司同修齐全悟道啊，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经典啊，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啊带大家读诵啊，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啊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很多祖师啊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啊劝大家呢要受持啊《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三本书啊，是印祖一生印最多的。

昨天啊，我们刚从苏州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寺院啊，是印光祖师晚年啊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啊，当年啊印祖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啊，这个弘化寺啊现在还在啊，就是专门啊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啊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主在的时候啊，大乘经典印的不多啊，数量印的不多啊，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啊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啊，根据啊传记啊、咏诗集这些记录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大势至是代表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是念佛专家，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不在这个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这些方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啊，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什么叫都市六根什么叫净念相继我们常常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因此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念佛念了几十年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功夫也不能成就烦恼糊不住往生西方没把握这个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啊。所以在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啊，先给他讲净业三福啊。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十六观啊，那么十六观法都是念佛法门啊。从第一观啊日落显骨啊到第十六观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十六观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十六观法呢？而是先劝他要先修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第一福是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出世间啊二乘的福报。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啊，大乘菩萨啊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啊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正因啊。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的。我讲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啊，特别是观经啊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上

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但是啊，我们修学啊，并没有进一步啊，去深入啊，因此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是在讲啊，功夫啊不得已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啊，现在学佛啊，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皈依三宝开始啊，去受戒啊，再来学大乘经典啊，这个好像盖三层楼啊，第一层没盖啊，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啊，因此啊，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印祖啊。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啊，他不谈玄说妙，很平实啊，就是讲了四句话啊，顿轮净土啊，玄学纯诚。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祖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呐，啊，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印祖一生的教化啊，就是这四句话因此啊，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啊，因为啊，我们佛教界的啊，总认为啊，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啊。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啊。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

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啊，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本质啊，是直讲啊，直讲很简单的，住得很简单的。那这个前面啊，有印光大师的序文，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直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呢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啊的序文啊啊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篇序文啊啊念一念啊，大家啊可以参考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啊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嘛。那么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扬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啊跟大家念一念。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已深矣。那么这篇呢、啊，也是根据印光祖师啊这个序文呐、啊，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啊解释啊。印光大师啊，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啊，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啊，这个治理啊，现代话讲叫真理啊，也就是啊，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嘛。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让我们感到啊，真的是会触目惊心啊！但是现在呢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啊，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啊。啊，劝我们啊，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啊，那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啊，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啊，但是也没有啊认真啊来学习这本书。偶尔啊，也翻一翻看一看，啊，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啊，总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啊，没有认真来学习。
因此看了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实在讲啊，没感觉。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呢？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业障太重。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啊，这个心生不起来。今年在台北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啊讲座。两岸三地啊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这个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宜林老师啊来讲，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是因果教育。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呢、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大概三十几秒，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所以啊，在上课啊，我就请这个摄影的连连啊，这个。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啊。刚好啊，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啊，性质是相应的啊。敬畏之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啊，有这个感觉啊，才能升起啊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

公主就是幸运型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风国师在三十系列啊这个开示里面啊给我们讲，信念行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啊，这是信。那么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我们信了 啊，我们大家信不信的，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信很难，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我们大家都信了，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当然不可能的，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当然啊，都有信心嘛，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啊，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行者楞严经云啊，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慎重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啊，透过行啊，那么行而无愿则不成其行啊，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啊，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啊，真正发愿啊，那才会去真行。那信念行这三个条件啊，是不能分的啊，不可缺少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风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啊摆在这个中心啊，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行啊就是念佛，念佛啊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啊，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啊？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啊去反省啊，

是在讲啊，信当中有怀疑啊，愿呐、啊、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那么一心不乱啊，啊，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它也分三层啊。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啊，第二个层次啊，是一心不乱啊，断见识烦恼啊，第三个层次啊，离一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啊，在修净土啊，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啊，积足信念啊，你到功夫成片，拂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啊。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啊，净宗啊不要求断烦恼啊，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啊，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啊，那个标准高了，业尽清空了才可以。那净宗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它控制住啊，没有断啊，暂时不要让它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拂烦恼。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一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啊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了。啊，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拂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拂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啊，起贪嗔痴。啊，那烦恼啊，怎么样也扶不住。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协会啊，那么前任的会长啊，赖会长啊，有一天呢、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这个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

他给我讲啊，他说我是六根不摄啊，烦恼相继啊。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那他给我讲这个话呢，啊，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啊。说你讲这个话呢，啊，说明你有心得了，啊，起码知道啊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啊，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啊，念的功夫还不错啊，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啊，啊，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啊，那总是一个明白人。啊，进一步啊，要提升了啊，啊，不能让烦恼相继了啊，啊，要提升到净念相继啊。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呢？没有断恶修善呐，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啊，啊，我们如果一讲啊。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啊，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啊，哦，很好啊。啊，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那么读了《感应篇》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对照一下。那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恶业，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啊。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啊？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啊，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现实嘛，啊，现在人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啊，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啊，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啊，其义自显。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

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立。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的。啊，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念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了，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还会去造恶吗？他不会了。啊，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才会去造这个恶业啊。所以说，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啊！啊，那我们人呐、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啊。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深。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这也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啊。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啊，就是成仙，因为道家呢，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啊，在感应篇里面讲有天仙有地仙啊，成仙啊，成仙就是长生不老啊，修长生之术啊，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啊，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啊，来修学感应篇啊，不是只有成仙啊，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以正法身啊，还可以啊，破无明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圆福慧以成佛道啊，还可以成无上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啊，何况啊，只有区区成仙啊，仙呐、啊、还在六道里面，不出六道，啊，算是人天的小果，啊，所以这本书啊，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啊，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了、啊，啊，不是只有成仙呐、啊，可以成佛，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也不能疏忽这本书啊，以为是道家的啊。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这个印祖的推崇啊，我们从他这个开示，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啊，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啊，而且啊，极力啊劝

事情啊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呢、啊，当然都是学佛经啊。而且呢，这个佛经啊，高深的经典太多啊，是我们向往的啊，去学习的。看到这个感应篇啊，讲的就是断恶修善，大家呢也难免啊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啊，因而啊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佛教徒啊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这是真的啊。那么我自己啊也是这个样子啊，以前呢、啊早年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大论啊，我第一本经听的啊，48年前啊，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就是楞严经啊，那大经啊，那不是小经啊。昨天我们到海陵啊参观这个安国寺啊，在净空讲堂啊，我跟那个汤总讲了这个事情喜欢听大经大论因为师父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嘛师父讲我们就听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那么这里唐老居士也讲，我也不能例外。那个唐老居士讲，他 我自己也不能例外。所以我看到唐老居士讲这个话呢，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也是师父讲是讲也不反对，但是呢，实在讲也没有认真去学习总是喜欢大经大论。所以唐老居士讲出他的经过说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放在书架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就放在书架摆得很好看从来没有把它拿下来翻一翻看一看很少了，偶尔也不是没有偶尔看一看没有认真去学习。直到1964年，曾犯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他这个体验我也感同身受。我们学了佛，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我们自在不自在呢我自己的经验平常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我也能够重复去讲几句给别人听也会去劝别人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我也会劝人家呢你要放下了去给人家助念劝这个临终的人要放下万念一心念佛。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这个放下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呢，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实在讲放下呢，并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在没有生病的时候那讲的会很轻松嘛。病痛一来情况完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啊，当我们病痛的时候，你要念佛念佛，你能念吗？你有办法念吗？我是没办法啊，诸位我是不晓得了啊，但是我是没办法啊。那这个唐老居士他也是一样啊，他这个严重的目疾啊，就是眼睛生病了啊，那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一生病啊，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在这个坎坷之中啊，不免啊烦恼重生啊。不过这个唐老居士也是很有善根啊，他也自己惭愧啊，学佛30年了、啊，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竟然啊无法去控制，才把《九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这个时候啊，也是因缘到了啊，才把这个《九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啊，细细的读。那可见的以前啊，读是读了，没有细读。啊，我也是这样的啊。读是读的，囫囵吞枣，没有仔细的去读诵，啊，去例行。那么读了数天呢、啊，平息了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读了有心得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感应篇啊，读到呢，你感觉啊，平息很多大烦恼。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啊，贪嗔痴就起来，啊，现在呢，哎，可以平静下来了，啊，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那就效果就出现了。啊，还要继续用功提升啊！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唐老居士啊，从这个时候啊，每一天读诵，啊，那么精神啊越来越好，啊，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所以我们生病啊。我们看到唐老居士这个心得报告啊，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病啊，我也是生病专家了，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是病很多啊，今年还去住院啊，病很多。那病怎么来的呢？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病从造业来，造什么业呢？造恶业，贪嗔痴嘛。我们做三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念得很熟悉了，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没有，只有口头在念。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啊，因为啊，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就是通通是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所以读了这个书啊，就是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啊，读300遍，

能啊，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啊，实在讲啊，神仙下来也没办法，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因为你一直在造恶业啊。啊，佛只能劝导我们嘛，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啊，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他也不能替我们修啊。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那事情就好办了嘛。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也不用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这个书啊，这个他的心得报告啊，值得我们来效仿啊。所以现在呢，我最近啊，今年因为生病了 啊，所以这个六月初去住院，住了五天啊，所以我七月啊就赶快讲感应篇了啊。因为我是跟唐老居士一样的嘛，病了之后啊，躺在那里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那么生病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不让人家知道的啊。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啊，所以住在医院啊，常跟医院讲啊，旁边有一个人啊，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四高，那旁边有人在方便给他听嘛，我说我都公布的，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啊。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生病还怕人知道啊。啊，有失尊严，我说没有什么尊严啊，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啊，任人家宰割还有什么尊严，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嘛，生病就生病嘛。啊，所以我12年啊，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四高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做法会巡回演讲，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啊，我说列印啊发到请我去讲经做法会的净宗协会啊，啊，在全美在加拿大啊，我通通印出去了啊。我说现在有四高，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啊，会往生的啊。我说如果不好意思，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啊，刚好在那里往生，那你们要帮我住院处理善后啊。大家接到我这个报告啊，那么同修压力特别大啊。所以这个生病啊，就是业障啊，要忏除业障。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当然如果像我们老和尚讲的3000遍那更好。3000遍啊，不但你病好了，大概也成仙了啊，没有成佛起码成个仙了啊，长生不老了。啊，这个大家要不要呢？啊，或许大家觉得现在赚钱重要。啊，你现在身体好好的，觉得赚钱重要。我告诉你啊，生病躺在医院啊，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这是真话了啊！啊，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啊，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哎，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企业做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啊，30、40岁、40几岁得重病就死了，你说赚那么多钱，它意义在哪里？那也用不到。啊，不管年轻，不管这个年老，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那么身体健康啊，要身体健康啊，就是要读《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呢？因为
因为太上感应班道家呢，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那么成仙呢、啊，这个就是长生不老。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啊！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他怎么长生不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嘛。道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就是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啊。那道家呢，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啊，他还能驾鹤西归啊啊。超级洞天啊，所以他这个法术啊，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啊，要感应篇的基础，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啊，那修什么辟谷法，练什么气功，练什么没有用，修不会成就的。那这个唐老居士有这个经验 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啊，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那里痛，我现在读300遍，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保证好。我劝他，他说好，但是有没有去落实，我就不知道啊，还是痛啊啊！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啊，建议先读300遍。我不要要求我们老和尚那么高，我们老和尚是3000遍啊。那3000遍这一个感应篇不是很长，我们老和尚读的是《无量寿经》3000遍呢。你这个先读300遍，再来读《无量寿经》，那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读这个经啊，我们要恭敬至诚来读啊，才会有效果啊，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不恭敬啊，不专心啊，读一读啊，听个手机啊，然后讲讲话再来读，那个效果都不好。啊，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念。这样专心读啊，才会有效果。平气万年啊，不要读一读啊，心里又在想手机啊，那这个就没效果。啊，这读诵啊，这个原则。所以这个唐老居士啊，得到这个效果，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真知灼见。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弘化社现在还有在苏州。那么弘化社是印光祖师创办的啊，那么大量啊流通这个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3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啊的一个疑问。啊，不错，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
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我们学了佛啊，也要从这个基础学起啊，不能啊认为这个哎呀这个是啊人天善法啊，我们学佛叫出三界了生死，还学这个干什么呢？啊，问题啊，我们还没有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些通通要去遵守，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也要遵守交通警察的指挥啊，要遵守交通的秩序啊，不然就大乱了。那么佛门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从人天善法做起啊，超越六道啊，实在讲啊，没指望啊，没有基础，提升不了啊，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啊。那么印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也有很多佛教界啊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真的啊，包括佛门里面的，如果不依照祖师啊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的确啊，不但啊社会风气不能改善，连佛门里面啊都问题很多。啊，在下面啊，我们把它念一念啊。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段话啊，也是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的一个基础啊，
也是印主啊，他主要

全念佛人啊，也必须啊有一个做人的基础啊，这样念佛求证净土才会有把握。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啊，万丈高楼啊，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也就是我们观经啊，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属于第一福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列为第一福的第三句啊，慈心不杀啊，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呢、我这一个结语念一念啊，那其他比较长啊，大家有时间自己看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个唐老居士啊，他写的比较白话啊，比较长啊，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读这个序论啊，就是知道啊他的一个重点啊，主要是他把他这个经验啊提供给我们啊，读诵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好，那么这节课啊还有6分钟啊，这个前面呢、大家现在呢用的课本是这一本啊，是不是这一本啊？我用的是这一本，我用的这个本是叫指讲啊，是印光大师跟李炳南老师一起做的序啊。那么这一本啊，这个是3本合刊的啊，有《弟子规》《感应篇》13页，3本合刊的啊，这个里面没有注解啊，只讲他要简单的注解啊。我下一次啊，我想排版啊，把这个只讲啊用这个大陆的简体注音啊来流通。现在呢，我是有把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原文啊，还有这个正体字的旁边注简体字，还有拼音的啊，方便大陆同修来认识啊我们老祖宗的文字啊。我们中国人啊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呢，它的载体，它的基本就是文字。你这个文字不要啊，那谈什么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提倡啊，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啊，要从文字学。

学习啊，这个传统的经典啊，才会有感应。啊，这个正体字的经啊，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磁场不一样。你们没感觉，我有感觉啊。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这个文字久了，你就会有感觉，你就能分辨出来。啊，还有竖版跟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现在呢，这个有做竖版的了啊，已经有恢复一部分啊，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啊，我们老祖宗教人啊，都是依照啊道家讲的道法自然。啊，这个天地人呢、啊？道法自然，啊，什么叫自然呢？啊，我们人啊，是站着嘛，直立的嘛，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啊，叫顶天立地，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是这个样子，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一样啊。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叫自然嘛，它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文字啊，用直行的，外国是用横的。那什么是横的呢？我们看动物，猫啦、狗啦是横的，对不对？这是自然嘛，这个。那横的嘛，那横行霸道就堕畜生道，这佛经讲的。你现在你要提升，还是要啊把人这不降到畜生道去呢？啊，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族，外国没有，他们要向我们学呀、啊。啊，所以这几天啊，我从湖州到苏州啊。啊，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校长夫妇来啊，他就是来学传统文化的啊。啊，那昨天才跟他分手啊，他去苏州故德啊，看得非常赞叹。啊，而且啊，我们前天晚上啊，那个苏州吴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我第一次听昆曲，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所以去听了昆曲啊，去那个老街啊听昆曲。啊，我们一些传统文化，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啊，他们在找的。那我们东方啊，我们中国啊，是东方文化的代表，竟然带头不要了。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套句佛经来讲啊，不可思议啊！啊，因此啊，我们大家同共发心啊，来配合这个政策啊，因为十九大之后啊，也这个定了这个政策啊，啊，大家要来响应啊，要来配合。这个是非常难得啊！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出现了曙光了啊！希望我们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现在我知道你们看的不习惯啊，看摇头的习惯，看点头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老上堂讲啊，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大家是想一想啊！好，我们下课啊！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四页。我们从第五行第四段第四条看起。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行，教化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是敬中同学修行守则我们敬老和尚定出来的这个第四个科目就是六度，菩萨六度，这个我们常听。那么下面这一段是《无量寿经》的经文，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呢，菩萨他怎么修学，怎么过日子，就是以六度。如果我们要问那菩萨呢，他是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菩萨呢过的是六度的生活。过这个六度的生活生活在法喜充满当中。也就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提到的方东美教授给他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也就是我们常讲法喜充满这是菩萨呢过的生活菩萨无论在顺境逆境他都自在，他都快乐。那么六度呢，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

啊，今天啊早上啊也跟我们啊内部的同学啊学习知门重行路啊，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啊，隋朝的灵异法师啊，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啊。这个《朱门重行录》啊，是我们净宗八祖啊，这个莲池大师啊，那么他收集啊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行仪事迹啊，把它编出来啊，劝勉啊出家人啊。那当然啊，在家居士也是一样要学习。那么这位灵异法师啊，他不但布施啊，这个我们往往啊只知道啊要布施啊，但是啊不知道这个布施当中啊还要具备这个慈悲心跟恭敬心啊。那往往啊我们开始在学这个布施啊，没有慈悲心啊，布施给穷人啊，没有恭敬心，傲慢，没有恭敬心啊。那你没啊，你很贫穷啊，有急难啊，我布施给你呀，啊，我帮助你呀，啊，那这个是好事啊。但是呢，傲慢没有恭敬心啊，这样啊，布施就不圆满了啊，将来果报啊也不圆满啊。如果带有这个傲慢心，没有慈悲心，这样来布施啊，将来果报在六道里面啊是阿修罗道去享福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世间呐 啊有很多做大官的啊，做总统的啊，很多都是过去生啊修很大的布施，修布施他才有那个福报啊。但是修布施怎么样呢？没慈悲心啊，虽然有帮助人救济人，但是没有慈悲心了啊，而且很傲慢。那阿修罗就是共高我慢了啊，共高我慢而行布施啊。那这样啊，将来果报就是阿修罗道啊，修得最好的升到天道当阿修罗，其次就到人道做阿修罗啊。那人道做阿修罗啊，我们看看很多啊，这个过去现在很喜欢打仗的啊，那些领导人啊，都是属于阿修罗。阿修罗就斗争啊，傲慢了啊，这样来修布施得这样的果报啊。但是阿修罗福报如果享尽，恶业啊造多造大了，又要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布施啊，这个我们早上刚好学习到灵异法师这个公案啊，这个悲敬行施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习啊，就是布施啊，不但对人啊，对一切万物、动物、植物都要有慈悲心啊，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启发我们的慈悲心啊。慈悲心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性德啊，不慈悲那是烦恼习气啊，那不是本性，那是习性。本性没有，本性是慈悲的、恭敬的啊。所以慈悲恭敬都是性德，自己自性的啊。不慈悲、傲慢、不恭敬，那是习性啊，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那是本来没有的

所以慈悲恭敬啊，是本性本善，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学习这个布施啊，就以一个慈悲恭敬心来布施啊，所以布施给对方啊，不能瞧不起对方的啊，那我布施你啊，你接受我的布施啊，啊，这个。心态啊，傲慢啊，这个就不对了。第二个呢，持戒啊，那么这个菩萨这个戒啊，它是广义的。我们前面呢讲过很多了啊，这个有利益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所以这个持戒啊，它不是只有。这个狭义的啊，这个利益戒啊，它是利益戒、摄善法戒啊、摄化众生戒啊，又叫饶益有情戒，都包含在这个持戒里面。那除了这个三大类的戒啊，啊，包括呢。啊，这个我们生活上的啊，像道场的公约啦，啊，道场的规矩啦，啊，也都是属于戒啊，包括国家的法令规章啦，宪法啦，啊，各地区的风俗民情啊，我们都要遵守啊。这个在《常理举要》也讲到啊，我们也学习过。入境问警，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啊，你到其他国家去，到其他的地区环境啊，我们要随顺当地的这些风俗民情啊，人家才欢迎我们啊，这个也是戒啊！啊，这个也是戒啊，所以。持戒心才能安忍啊，前面有布施有持戒，那才能提升到忍辱啊。如果没有前面的布施持戒啊，那忍辱也不容易啊。啊，持戒啊，前面要布施，布施啊。破奸贪啊，持戒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在这个基础下，这个才能忍。那么忍辱啊，这个逆境要忍啊，逆境就是违背我们心意的。这个我们一般人比较知道啊，这个逆来顺受了啊，忍辱，人家侮辱我们、诽谤我们，能够安忍，心安忍不动啊，那这个要需要有功夫的啊，这个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不如意的人事物啊，这些人事环境啊，都要去忍受。那么另外呢，顺境也要忍啊，顺境啊要忍，就比逆境更难了啊。我们知道啊，逆境不好忍啊。但是顺境更难忍了，所以往往啊，逆境能够忍辱，就成就人了，磨练人了，帮助人成长，道德学问方面，在我们修行方面呢，帮助人成长。
但是往往

我们在顺境当中啊，不知不觉迷失掉了，淘汰了。啊，所以这个顺境要忍啊，比逆境要更难了。啊，那个是功夫啊，啊，先透过这个逆境的忍辱，再提升到顺境的忍辱。啊，所以在《秦师之要》啊，啊，这个过去啊，蔡老师讲到啊，一个公案啊，就是这个范仲淹啊，宋朝范仲淹啊，换文正公啊，他很穷的时候，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做官啊，读书了，穷秀才。那每天他吃什么呢？就是煮一锅粥，切成四块，啊，一餐吃一块，啊，就吃那个，这是穷到极处了，那就天天吃那个，啊，有一次啊，朋友请他吃饭，啊，办一桌啊，很丰盛的，这个。宴席啊，啊，这个请他了，啊，那么他给他朋友这个婉拒了啊，婉转的谢绝了啊，就是不去接受他的邀请。啊，那朋友很奇怪啦，啊，那平常你都没什么吃的，那偶尔啊，我请你吃一餐呐，啊。比较好的，你怎么拒绝呢？啊，那范仲淹就给他朋友讲了啊，他说呢，我吃了你这一餐呐，这么好吃的这些菜，饭菜，我回去呀，我就原来我吃的那个粥啊，我都吃不下去了。那所以他就没有接受邀请。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平常啊，换文正公只有吃那个粥，逆境啊，啊，那很苦啊。那朋友要请他吃大餐，顺境啊，那很快乐啊。啊，所以他逆境他能忍。那顺境呢，他也能忍，啊，他知道呢，那吃了这个好吃的饭菜了，引起贪心了啊，那原来那些不好的饭菜，他就吃不下去了，那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古人呐，啊，他格物的功夫，啊，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啊，那另外呢，我又听到有人曾经讲过啊，说这个马来西亚啊前首相马哈蒂先生呐，啊，跟我们老上很熟悉啦啊，是好朋友。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到马来西亚。那一定啊，会跟他联系啊，找他交流啊，这些前书制药啊，这方面啊，治国的这些方法。那听说呢，这个马哈蒂先生呢，他吃到好吃的，吃了之后他就不再吃第二碗了。啊，那这个我听到这个。觉得给我很大的震撼呐，啊，像我这个习气最贪吃的啊，从小养成贪吃的习气啊，那好吃的都多吃一点呐，啊，多吃一点是怎么样呢？贪吃啦，啊，贪吃到最后呢，胃肠都出问题了。
啊，所以马哈蒂先生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啊。啊，吃到好吃的，那他就不再继续贪吃了。啊，那跟我们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他能忍。啊，能够忍受啊，这个顺境啊，忍受啊逆境啊。另外呢，我们做事情啊，要有耐心，也是忍辱啊。做一点事情没有耐心啊，不耐烦，就没有忍辱了啊。所以了凡先生，他拜访银谷禅师，银谷禅师啊，就劝他呢自己反省啊，他反省了很多过失啊，这个在《立命之学》我们都看过啊，他反省啊，他自己薄福福报没有，没有福报。薄福之相，那薄福之相的因素，他列出很多条，自己反省啊，列出很多条，其中有一条啊，就不耐烦气啊，遇到比较麻烦一点的、比较棘手的事情，他就不耐烦了。他说这个是薄福之相啊，啊，所以我们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要耐心去处理啊，这个也是培养我们忍辱，修忍辱啊，也是培福了啊，自己修福啊啊，实在讲啊啊，越艰难的事情能够完成啊，那福报就越大了啊，因为你要相当大的忍耐、耐心去做，才能完成。所以方方面面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忍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得成宜忍啊，你能够大忍成就大事，小忍成就小事啊，不忍忍受不了，那就不能成就。所以忍辱非常重要啊，在方方面面。啊，要长远心啊，这个也是忍辱了啊。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讲啊，是非经过不知难了啊，事情你没有去经历过，不知道它困难在哪里，经历过了，那么才知道它的困难。所以这个持戒跟忍辱布施啊，啊都要合起来啊，布施啊要为大家服务啦，为大家服务就是布施啊，啊你来做义工内财布施啊，啊出钱啊外财布施啊，啊我们一般讲出钱出力啊，内财外财啊通通布施了，为大家服务。啊，不求报酬。啊，持戒，这个海贤老和尚也讲啊，啊，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啊，这个通通是戒。啊，你不来。我这个道场啊，我不会怪你啊。那一旦来了，那就要遵守我的戒啊，我的规矩，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啊。走到哪里要守哪里的规矩，那这个跟《常理集要》讲的完全是一样的啊。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啊。啊，你走到哪里呀、啊？要遵守。当地的那个地方啊，人家的规矩、风俗习惯。

你到任何道场啊，每个道场它规矩没有完全一样，但是你走到那个道场啊，你要遵守人家的，不能拿我们这个道场的规矩去要求别人的道场，那就不对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往往啊，他去哪个道场啊，他把那个道场的规矩啊，拿来要求这个道场，那就不对了。所以每个道场有他的道风、学风。学习的法门不一样。这个也是持戒，也是忍辱啊。这是礼貌了，礼节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在1977年去香港讲经，有一次啊，去拜访这个大屿山啊宝莲寺啊圣依法师的道场啊，他到那个圣依法师的道场，圣依法师他们是修禅宗的啊，那每一天啊都固定时间坐香。就像我们念佛堂每一天固定念佛啊几支香，修禅每一天都有固定啊要坐香坐几支香啊。那么那一次请我们净老和尚去讲开示，那我们净老和尚是弘扬净土啊，弘扬净土法门啊，那到了禅宗的道场啊，那我们老和尚他懂规矩啊，到人家道场还要赞叹人家的道场，赞叹他修学的法门，赞叹啊这个道场的主持负责人啊，指导的法师啊，让啊亲近这个道场的信众啊，对道场的法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啊，他们修学才会成就。所以请我们净老和尚去讲开示啊，我们老和尚啊就赞叹禅宗啊，赞叹圣依法师啊，赞叹那个道场的注重啊，赞叹道场的信众啊，赞叹啊禅宗法门啊，鼓励啊大家好好啊跟圣依法师修学参禅，这个必定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就是规矩啊，这个就是戒啊，那也要忍辱啊，也要忍啊，我都忍不住，哎呀，我这个净土才能成就啊，你那个禅不行啊。如果你忍不了啊，那就破戒了啊，犯了戒了啊，去扰乱啊别人的道场啊。在佛门常讲啊，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人家修那个修得好好的，你一讲跟人家那个心啊动摇了，破坏了啊，你的罪过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做给我们看，他到禅宗道赞叹禅，净土一字不提。到演培法师那边，他学唯识的，他修弥勒净土，那赞叹弥勒净土，赞叹唯识。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嘛，我们都尊重。那甚至呢？其他宗教我们也都要尊重啊。好，我们净老和尚就是懂这个规矩啊，他有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些他都有，才能够在新加坡啊团结九大宗教。那九大宗教平常不往来的啊。

啊，那么团结啊，第一个就是布施啊，送礼啊，啊，大家建立好的关系啊，跟其他宗教啊，我们先布施啊，然后去到他们那个教堂啊，啊，也向他们的教主行礼，那他们就很高兴了。啊，你尊重我的宗教，啊，那当然我也尊重你的宗教啦。啊，这个就是持戒啊，啊，人家我们到他的教堂啊，啊，就赞叹他们的教主嘛，啊，到伊斯兰教赞叹那个阿訇嘛，赞叹这个穆罕默德。到基督教的赞叹耶稣嘛，啊，天主教赞叹这个圣母嘛，玛利亚嘛，啊，到道教的道场啊，赞叹啊三清嘛，老子嘛，啊，那儒就不用讲了啊，儒是教义啊，孔子啊，还有拜佛教啊，印度啊，印度教就是以前的婆罗门教、锡克教。新都教、犹太教啊，都尊重他们啊，在联合国也把这个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在这个经典上啊，找到大家共同认同的经文，把它揭露下来啊，编成啊一套啊小丛书。世界宗教是一家，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团结这些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文化，基本的原因就是以佛法菩萨这个六度这个原理原则来做，才能够去团结啊，那包括世间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啊，都是以布施持戒忍辱。那么有前面这三方面呢，啊，就是在接下来就精进了啊，精是存而不杂，进是有进无退。所谓一门深入，常识行修啊，这是精进。那么讲到精进，也是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精进啊，我们听了之后啊，可能大家还是一知半解。啊，这个如果没有细讲啊，我们也无法真正懂得精进的这个意思啊。啊，精存而不杂，进有进无退。那所谓一门深入，常识行修，一门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啊，那这个一直深入，这个是总的原则啦。那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啊？当然是依这部经啊，不断的去深入，你才会成就。啊，如果你学的太多太杂啊，精神力量也都分散了，就很难深入，很难深入啊。但是啊，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个啊，有很多同修呢也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精进的道理，

所以我们老上宣扬无量寿经以来啊，那么很多人都是精进依这部经来修。那这个是没有错啦，就一部经一个法门一句佛号，这是精进。这是一个法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个印门有了。但是问题呢，修了那么久有没有深入呢？那这个很多问题都出来了。甚至修了几十年了，那无量寿经读了一两万遍了，那有没有深入呢？没深入。烦恼习气还是很多很大。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长。甚至有人增长贡高我慢。我经读的比你多。你读五千部我读六千部我胜过你。那另外一个说我读七千你才六千我比你更厉害。那才比赛了。变成贡高我慢了。在竞争了。那阿修罗的心啊，斗争的心就升起来了。斗争的心就升起来了。斗争的心升起来，他怎么会开悟呢？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宣讲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劝同修啊要读三千部，三千部读下来就开悟了。那真的很多人读了超过三千部。有人去请问老和尚，他读了三千部怎么还没开悟？师父你不是说三千部就开悟了吗？我读了三千部怎么还没开悟呢？也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老上回答了，他说什么叫开悟呢？他知道大家对那个开悟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啦。所以就讲的比较浅白一点。那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啊。那无量寿经读那么多，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啊？有哪些毛病啊？像严了凡先生云谷禅师劝他反省，他自己深度的反省，找出了自己很多很多毛病。那我们无量寿经读了三千遍甚至读了一万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在哪里？发现了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所以我们老丈后来就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也就是说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那只有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所以我也常常跟我们净宗同修大家分享。我说我们现在都只有停留在读诵。读诵我们都大家都读了读过了。甚至有很多人会倒背了。也曾经那个很多年三十几年前。一个同修开车载我他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老上讲那个无量寿经，我现在不但

会背啊，我还可以从最后一个字啊倒背回来，不会错。哦，我说那你了不得了啊，能背就不容易啦，你还能倒背如流啊。但是后面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的烦恼妄想扶不住啊，控制不住。啊，那这个我们想一想，他能够倒背如流，他还放扶不住自己的烦恼，就是没有修行啊，只有读诵啊，没有受持啊，没有真正理解经义，经义的意思不懂，不知道他就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修行，那功夫就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那怎么会开悟呢？啊，所以六祖在谈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很多人读六祖谈经啊，这一句大家都没有注意。啊，只有注意到啊，他开悟的时候写的那一首偈。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啊，这个那一首偈啊，大家能言善道啊，大家都会讲啊。啊，但是那是六祖的境界啦，他开悟了。那我们念那他那个偈，我们开悟了没有？我们还是没开悟啊。那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悟，六祖能开悟呢？因为六祖他有改过嘛，六祖不是讲得很清楚嘛，改过必生智慧嘛，你的过没改，给你障碍你的悟门，佛性大家本来都有嘛，被我们这些过恶啊障碍了嘛，你把这个去掉，那自性的智慧就透露出来了，就开悟了。啊，所以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读诵。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劝勉我们同修。啊，说早上读经读一遍是做什么？提醒。啊，我今天啊要依照经典上佛的教诲，在生活当中去依教奉行，怎么待人，怎么处事，怎么接物。啊，晚上啊做晚课是反省啊，我今天做到了几条，还有多少没做到，没有做到希望明天能把它做到，已经做到了要保持，不要让它失去。这个才是修行啊，读经的目的啊，是在于要修行啊，读经提醒，对照经是标准，我们修行的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读经的目的在此地了啊，经不是读给活菩萨听了啊，早上读一遍，晚上读一遍啊，这个这样就功课做完了啊，那个功课啊是前方便的啊，是提醒的啊，不提醒你忘记了，你不读经不听经了忘了，我们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马上就现前啊，所以读诵还要受持啊，你自己做到了，有心得了，才能够为人演说。自己没做到，自己没心得，就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了啊。所以这个精进啊。啊，一门深入啊，啊，这原则了啊。那么一部经能不能开悟？

一不精成佛有余啊。啊，任何一部经都能成佛，任何一个法门也能成佛。啊，但是要一门深入。那关键呢，在深入，有没有深入？啊，现在呢，我们选择一门是有了，但是呢，没深入啊。为什么不能深入呢？因为啊，没改过。所以不能深入，啊，改过才能深入，啊，无量寿经不是读一读啊，啊，平常啊，日常生活的心理的思想、言语行为都不依照无量寿经这个标准来修正，那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功夫不得力啊。啊，过去我们都只有读弥陀经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我们真的看不懂啊。像这个弥陀经那一段啊，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此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已诸身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我们做三十系念呢，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弥陀经。那这段经文相信大家很熟悉。那这段经文讲的简单了，那关键性啊，在前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男子女人了啊。像这个《地藏经》讲啊，佛有说善男子、善女人啊，也有讲男子、女人啊。只有讲男子、女人，就是造恶业的了，凡夫叫男子、女人。加一个善，那就跟一般的男子女人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标准在哪里呢？啊，净业三福是标准。啊，净业三福如果能做到第一福是下善，能做到第二福是中善，做到第三福是上善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我们看这个还是不懂啊。啊，所以无量寿经就是补充说明佛说阿弥陀经，其实这两部经是同一部的，一个讲的讲简单，一个讲的详细。无量寿经详细啊，你看这个三辈往生，这个中辈往生啊，啊，若不能大持经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啊，这个啊，这个要修十善啊，然后啊，昼夜思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就是念佛了啊，就细念阿弥陀佛啊，信愿念佛啊，求生净土。那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大家把这段经文啊，再跟阿弥陀经那一段执持名号这段经文，你给他做一个对比对照。那这无量寿经这段经文等于是补充说明阿弥陀经这段经文。那实在讲啊，三辈往生、往生正念都是补充阿弥陀经这段经文补充说明的。那我们如果没有读无量寿经啊，我们读是读啦，我们自己觉得我很善啊，我都在念佛啊，我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是没有错啦，有善根，
但是呢，善根不足啊，不够。啊，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少啊，有了啊，完全没有他不会来念佛，也不会来学佛了。有，但是不够啊，没有达到标准，不够。啊，那不够呢，要叫修啊，要补充啊，补充到他够了，具足了，那我们去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嘛。那他前面那个预备功夫要准备啊，啊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们要懂啊。啊，所以读经学习经教啊，修行念佛啊，不能囫囵吞枣、含糊笼统的啊，那怎么会成就呢？我自己都没搞清楚啊。啊，这个关键呢，啊，还是要好学了啊，自己要花心来学习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如果这个懒散懈怠啊，不精进，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进步啊，而且还会不断的退步啊，退转了。所以这个精进，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啊，实在讲啊，《无量寿经》讲这么清楚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修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再提出儒释道三个根。《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加上《群书治要》啊，那么我看到雪儒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举要》，这个也需要，这个要学啊！啊，这个一门深入啊！啊，如果你自己不是上根立志的，中下根的，你一定要很多补充的经典。那这个没有妨碍一门深入一部经，是把这个来解释这部经，以经解经了啊，以《无量寿经》为主修的经典，其他的经典包括世间的经典、善书典籍，通通来补充说明这个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为主，其实它是伴，它是来陪伴啊，来补充，让我们理解无量寿经的经义。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交流了啊，我说这个无量寿经大家读得很熟悉了，都会背了。那我就举出一段啊，这个经文里面讲啊，啊无义无理不可见晓，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啊，无义无理啊，我就举出这四个字。那我们大家读得很熟悉了，大家懂吗？啊，大家懂不懂？理解不理解？什么叫理？什么叫义？啊，无义无理，无是没有，没有理也没有义。啊，那这个是经文的浓缩了。啊，那个具体的讲啊，礼义廉耻嘛。啊，国之四维嘛，四维不彰，国乃灭亡。啊，现在礼义廉耻都没有啦，仁义道德也没有啦。啊，不但啊，没有人做，讲也没有人讲啦。那么我们学了这个经，那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无义无理啊？那不知道，你怎么去修呢？啊，自己一天到晚在无义无理当中，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去改过修正，那我们怎么会进步，怎么会提升呢？所以我们老和尚才又提出三个根，包括勤出制药。那么我是建立同修啊，再加上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几要讲记。你不学常理几要，你不知道什么叫理呀。常理几要我们也印很多小册子出来流通，但是大家看一看还是不懂。如果没有看雪庐老人的讲记，我们真不懂。那雪庐老人的讲记还是有一点深度啊，一般人看呢还不太理解。可以先从这个习显明老居士的常理几要讲记，他讲的比较浅显啊，先看这个，再看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记。你就能看得懂。那么我们没有这些典籍来补助啊，我们不懂啦。毕竟我们不是上上根啊，或者是老实念佛那样的人啊，我们是半吊子啊，中下根的，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那你不学，你怎么会懂呢？不能说呢，我只有一门深入，我这一部经呢。其他我通通不学了，不学你不懂啊，你不懂这一部经在讲什么啊。所以三字经讲啊，意不着不成经，人不学不知义啊，你不学习你就不知道那个义理啊。一块好的义你不去雕琢，它就不成一个器啊。所以《论语》开头第一句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孔子讲，人生下来，在母亲的胞胎就在学了，一直到老死，到坟墓就不用学了，一口气在都要学啊，学无止境啊！所以夏联吉老居士也讲啊。广学言为深入啊，他的广学跟一门深入没有抵触的。房念老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这个你要挖一个深的井，你那个口径要挖得宽大，你才能挖得深啊。像我们用锄头要挖深一点。那你要挖的小小的，你挖的不深啊。用这个来比喻，广学言为深入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那才知道啊怎么精进。不然有一些人现在呢不开窍啊。所以只有在读诵啊，无法提升到修行啊。那这样啊就很可惜了。好，那这个精进的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实在讲啊道理也很多啊，我们多讲一点啊，我们这个是修行的，你看啊，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老和尚要我们修行的啊，那不是讲一讲听一听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要深解啊，要详细说明，大家才懂得怎么去修啊。如果你这个解啊解得不够圆满，不够透彻，那我们修行啊也很难下手了啊。所以就是多些时间来做一些分析讲解是有必要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感应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像感应记。第十个公案唐简州邓四郎家藏头地藏感应记第十我们上个星期只有讲了第九个公案今天接着我们来讲这个第十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唐朝唐朝那个时代。简州这个简简单的简简州。现在大陆上有很多地方称为州的现在还有。那么这个是唐朝设置的州现今的江苏省在江苏省里面的一个州金水县在这个州有一个金水县这个地方邓氏四郎这个邓是他的姓氏四郎是他的官位这是一个做官的四郎是唐朝时代一个官员的这个制度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户部长级现在这个户部长那么这个邓氏四郎邻家路侧见则杖头可生醒不是是其想四郎素信佛乃持归插壁中礼敬而去再不坏之那么这个四郎这个邓四郎邻家呢他隔壁家这个路边见到有折杖头磕生醒那个杖就像拐杖那个头那么折断了那么去有人去给他雕刻刻得像一个出家人的那个头那个形象不是气息不是是其相就是不认识那这个相是哪一尊相哪一尊圣像就是看到就是一个出家人的这个形象但是不晓得这尊相叫什么名称

啊，刻的啊，看起来啊不很清楚。那因为呢，有那样的一个形象啊，一个僧人的形象。啊，因为啊，这个邓四郎啊，他是信佛啊，佛教徒啊，那看到啊三宝的形象啊，都非常的恭敬了。啊，那看到呢，这个路边啊，那有这样一个像啊，乃持皈擦臂走啊，那就给他捡起来了啊，那么拿回去家里呀、啊，那么这个像拐杖一样啊，那就给他插在这个墙壁上啊，墙壁当中，礼敬而去啊，那么插的呢，那都很恭敬啊，礼拜。再不坏死啊，那个像头啊，再没有继续啊被损坏了。啊，如果在外面啊，路边啊，那肯定很快就损坏了，啊，损坏的会更厉害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他遇到路边有一个。像拐杖的头啊，刻僧人的形象，啊，哎，他不认识是哪一种神像，啊，就把它拿回家呢，插在墙壁当中啊，哎，顶礼恭敬啊，不再让他呢继续在外面呢，受到损坏啊。那么就是做了这一桩事情，经3年呐、啊，顿遭疾而死，心胸稍软，已不张之。那么就是经过2、3年，啊，那么他捡到这个像啊，僧人形象，那回到家供养，这经过2、3年呐、啊。顿啊，就是突然呐、啊，遭遇到啊疾病，啊疾病而死啊，这个好像啊我们现在讲的猝死，啊突然呐、啊、就死了，啊心胸稍软啊，就是他心口心呐、啊，胸口啊。那么摸一摸呢，还有暖气在。那么这个家人呐、啊，也怀疑了啊，可能没有死啊，因为胸口还软软的啊。啊，只是啊，看到他没有在呼吸，但是这个胸口还软软的啊，所以一不葬之，就没有给他埋葬。啊，所以古人啊，这个处理这个过世的人呐、啊，他非常慎重的。啊，那么在我们敬宗啊，就是现在大家都最少助念8个小时的啊，现在呢一般有助念到24小时的啊，一日一夜的。那么他的家人啊，也没办法确定啊，他是不是死了？因为胸口还软软的，哎，不敢给他埋葬。那么这样经过一日一夜，他就醒过来了啊，一日一夜方苏醒过来了，啊，又回阳了。啊，所以这个人呐、啊，断气之后啊，这个最少住院8个小时，24小时是最好的啊，因为的确啊，有经过一日一夜啊，甚至啊，古人还有7天7夜在回阳的啊，都有。那么一日一夜之后，
他又苏醒过来，又活过来了。其流泪啊，啊，其啊，就是说他醒过来啊，起来啊，就一直流眼泪了。啊，那么家人当然啊会问他是什么事情啊？啊，你死了一天一夜了。啊，他就诉说呢，他死了之后的情况啊，说冥途因缘曰啊，这个冥途就是幽冥啊，啊，人死了一般都到幽冥界去啊，如果有做这个大善的啊，那就升人天道了啊，他不经过幽冥界啊，如果不是大善啊，啊，经过幽冥界啊，再去判定啊，啊，要升到人天道还是三恶道啊？啊，那如果造大恶了，那就直接入恶道了啊，像造极重的罪业，忤逆十恶啊，一断气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一般呢，啊，都是有49天这个过程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详细啊，今天是十斋日啊，我们道场啊例行性同修都来恭送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地藏经讲得很详细啊，49天啊，一般人啊，这讲一般人啊，善恶夹杂的啊，还不能确定啊他要生哪一道的啊，那么在阴间呢，啊，就会去审判这些事情啊。因此啊，做七啊，它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人过世啊，终阴身49天呐，啊，在冥思啊，还没有往生到六道任何一道啊，这个时候啊。给他做功德是最殊胜啊，这是地藏经讲啊，七七四九天啊，给他修福啊，家属给他修福做功德啊，回向啊给他的家人。那么这个邓四郎啊，啊，他就叙说冥途因缘啊，那他到阴间去啊，遇到的这些因缘啊，说冥途因缘曰：初死之时啊，他说我刚刚死的时候啊，两季冥到来啊，两季就两有两个人啊，骑着马呢啊，从这个阴间啊这个道路过来啊。驱驰而走啊，这个驱啊，一个马，一个丘啊，这个是注音啊，是驱啊，这个字典里面啊，主驱，驱就是奔的意思，奔跑啊，奔驰而走啊，那奔驰就是这个马呢跑得很快，那么到了一个大城门。到这个大，看到一座大城。那么到了这座大城啊，城门呐，啊，就从马上面呢下来了。啊，那这个两个骑马的把他接到这个地方来。啊，牵五入城中，那就牵着他呢进入这个大城当中了。啊，自王听前啊，那这个王啊，就是《地藏经》讲的鬼王啦，啊，阎罗王啊，就是阴间呐，啊，在审理案件的啊，这个王啊，他在主导的

0: 主持的。
1: 那么到这个阎罗王啊，那这个有很多了，都有审理这个案件的。在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就是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就审理这人的生死啊，掌管生死簿啊。东岳大帝也是比较啊，一个很大的啊，中国五岳啊，东岳为首啊，东岳大帝。那么在我们台湾现在啊，登记寺庙的啊，主供东岳大帝的有25间啊，25间啊，那个是东岳大帝的庙啊，有25间。那么在高雄凤山这个城隍庙啊，他主供是城隍。啊，但是后面呢、啊，它还有一个东岳大帝的殿，它也有供东岳大帝。那么有东岳大帝，这个在台南呐、啊，这个东最早是在台南啊，那台南现在那个东岳大帝的面还庙还在啊，它还有供城隍啦、啊，啊，供幻谢将军呐、啊、这些的。那么阴间在处理这个。审判的案件的，啊，这个有同修啊，啊，传一个辅仁大学啊宗教系的一个研究生啊，啊，他去找一个资料啊，写一个论文去调查这个资料啊，告阴状啊，在我们台湾啊告阴状的啊。就阳间呐处理不了的，那么到庙里面呐、啊、去告阴状啊，这告到阴间去了啊，啊，这个在台湾很多啊，在新庄那个地藏庵呐、啊，啊，他有写，那边也有在接收这个案件的啊，啊，那还是这个啊地藏王庙呐，大众爷庙呐。城隍庙了、啊、根据他的调查呢，还有很多这个庙啊，现在还有在接收这个告阴状的啊，啊，这个有人告人，人告鬼，鬼告人的啊，那这个啊，这个有分类的啊，所以这个在辅仁大学那个宗教系啊。啊他有找这个资料啊，啊，这个资料呢，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利用一下，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告阴状。那么这个邓次阳他就是被带到这里来了啊，到这个阎王啊大厅前面啊，见到这个庭上啊有100000000人。被丑亵啊，100000000人就很多人呐、啊，啊，这个丑亵啊，就是枷锁啊，就像现在这个犯罪啦、刑具，像现在这个手铐、脚镣啊，啊这一类的刑具，啊，看到100000000人呐、啊，啊，都是手铐、脚镣。啊，那么这个王，啊，这个王就是阎罗王啊，啊，嗔怒欲苛责武啊，啊，这个王啊，啊，那这个阎罗王有十殿阎王，那么刚才讲的那份资料啊，也讲啊，台湾有包公庙啊，包公听说啊，啊是。现在是担任啊第五殿的啊，第五殿的阎罗王啊，啊审理这个案件、啊。那么这个王

看到这个邓四郎啊，嗔怒欲折，欲苛责无，啊，就看到就很生气啊，那么要苛责了啊，要责备这个邓四郎。那苛责当然也是这个四郎啊，可能在生前呐、造了很多罪业啊，这个在阴间都有档案的啊。那这个王根据他这个造的业啊，就很生气了啊，苛责了啊，责备他。那当然责备完了之后啊。当然，就根据他造的业，就判刑了，啊，判罪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尔时啊，就是王正要苛责这个邓四郎，这个时候，有一沙门形容丑鄙，丑鄙，鄙陋了，啊，很丑陋，鄙就是很不好看啊。其形状啊，魅鬼瓦头啊，前进厅前，啊王，啊就是阎王啊，遥见恭敬之，从座而起，啊而合掌胡跪伯言：“沙门大圣，何故呼来？”啊，那这个。阎王啊，正要苛责这个邓四郎啊，这个时候有一个沙门，一个出家人，那个样子很丑陋啊，那个形状啊，好像鬼魅那个头啊，那就前进到这个大厅前面了啊，这个阎王啊，认识这个沙门呐。啊，就对他很恭敬啊，赶快起来啊，而且胡跪合掌啊，赶快跪下去，伯言呐，沙门大圣哎呀，这个大圣那不是小圣大圣大菩萨了，何故忽来？那什么缘故忽然来到这里呢？就请问呐、曰如可？曰：“戒四郎，是谈月也。欲报其恩，如可免咎？”那么这个沙门就对阎王讲如可曰戒四郎那么你给他告诫就好了，给他告诫。警戒警戒他那个犯了什么错，叫他改过就不要判他的罪了是谭烈也谭烈就是施主，谭烈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施主他说呢，这个施主曾经供养布施来供养我欲报其恩报他供养的恩德了。如可免咎说你可以赦免他的罪来救救他那整个是这个沙门给这个阎王替这个邓四郎求情王伯言乐器。决定，命时俱尽，此事难有那阎王对这个沙门很恭敬伯言伯就是下对上讲话叫伯，说他这个人的业既然已经决定了，他自己的定业他的命，他的寿命。跟这个实录俱进，

命时俱尽，都没有了，他寿命也到了，他的食禄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算算尽则死这个算就是死命一个人路尽人亡，这个食禄没有了。你这一辈子的粮食都吃完了，你的福报都用光了，没有了，那寿命也就要结束了，寿命食禄都尽了，说这个事情很难有很难那下面呢，这个就是阎王讲的，他这个。这个没办法这个沙门曰呢，我习于33天，这33天就是刀立天宫佛讲地藏经就是僧道33天刀立天宫为母说法我习于33天善法堂中受佛护主，能救定业者。诸恶有情，非始今日，况四郎非众犯罪，岂不救助？

啊，这个一段啊，这个沙门就讲我须臾33天啊，在刀立厅这个善法堂中啊，我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交代啊，能救定业啊，能救定业。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第13品啊，我们对照这个经文啊，这个第12品啊，后面啊，这个佛啊，护主地藏菩萨啊，地藏。既无今日，刀立诸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载中者护主一路，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啊一个护主啊，就他在刀立天中就是我们这里公案讲的善法堂中，就是刀立天宫啊，这一会啊，这个佛护主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就是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堕了，那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呢？那一进去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千万亿劫都出不来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地藏是难怜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则多，种花善心须臾即退。若欲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昏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释迦牟尼佛给地藏菩萨讲我们这个难言菩提众生这个自性。

0: 无定。啊，习恶则多，这个烦恼恶习呀、多。啊，纵然呐、偶尔发发善心，很快就退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啊，检讨自己呀、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读到这个经文啊，那回过头来想想自己，那的确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善心呐、偶尔发一发，那很快就退了。那个恶习呀、是念念增长。啊，那如果再遇到恶缘呐，啊，若遇恶缘呐，就念念增长了。啊，外面一诱惑啊，又开始造罪业了。啊，那这个是说明啊，我们难言菩提众生呐、这个造恶业多，修善少。啊，那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啊，恶缘太多。啊，内心有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啊，外面呢、有这个种种的诱惑，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那就遇到这个恶缘呐、恶念、恶业就不断的增长。以是之故，无分是行，百千亿法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释迦牟尼佛说了，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我也是啊，化很多身形啊，不同的身份，来根据啊众生啊各种不同的根性啊来度脱。啊，圆顿根性的跟他讲圆顿法，见次根性讲见次法。那一般人呐、求人天福报啊，讲五戒十善，那断恶修善之法。那这个根性的千差万别。啊，佛啊，也大慈大悲啊，都示现，啊，救度一切众生。那下面呢这一段呢、经文啊，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一路，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粒，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释迦牟尼佛又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无啊，就是我今天呢、殷勤呢、在这个忉利天呢、殷勤的以天人众护主一路啊，说未来世啊，就是指我们现在了啊。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啊，天道的人啊，人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当中啊，他种少善根，就是善根呢、一点点，啊，一毛一尘一沙一粒，啊，这个《地藏经》前面讲啊，你点一支香，啊，供一点花，供一杯水，啊，那这个很小很小啊，这个一沙一粒。那虽然这么小的善，佛大慈大悲还是请这个地藏菩萨呢，叫永护世人呐、来永护他呢，让他渐修无上，慢慢的修学无上道，证得无上菩提啊，勿令退失啊，不要让他退转失去啊，所以在佛法当中。接触三宝，冥冥当中啊，诸佛菩萨都在护念，都在帮助。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那造恶业就必定堕恶趣了。 啊，所以天人啊，天人过去世的造了恶业，他的天福享尽，他恶报现前也要堕恶道。那我们人间呐、啊，人间福报享尽呐、啊，造了很多罪业，那也会堕恶道啊，会随业报应啊，落在恶趣三恶道了。啊，临堕趣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为淬地狱，遣令升天，受生妙乐。啊，临堕趣中，就是说堕三恶道，到那个门口了。啊，这一步就进去了啊，门锁。那这个众生啊，如果在这个还没有进去这个三恶道之前啊，他能够念得一佛名，能够念一句佛的名号啊，那么这里当然没有说啊要念哪一尊佛，你只要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可以啊，哪一尊都可以。那当然啊，现在念阿弥陀佛的人是最多了啊。啊，当然啊，又比较少数人念药师佛的啊，或者念其他佛啊，或者你念释迦牟尼佛啊，或者念菩萨名啊，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这个念的人就比较多了啊。那再来就是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啊，你念哪一尊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啊，这个念佛菩萨的名号，啊，他能念一尊佛、一尊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呢持一句一句的经典，啊，一句就比较短，啊，那么。一句就是一首偈啊，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这个是一首偈啊。如果你能够持这个一首偈啊，或者只会持诵这个大圣经典啊，一句也可以啊，一句就更少了。啊，那凡所相皆是虚妄啊，那这个只有两句啊，啊，那这个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为淬地狱，遣令升天，受生妙乐。那么就用你的神力，用你的方便啊，来给他救拔。啊，所以在佛门啊，种善根啊、我们都是有善恶交杂啊，那可能造的恶业会比较多，因为贪嗔痴很强，我们贪嗔痴很强烈的啊。那如果我们这生没有往生到西方啊，那这个堕三恶道啊，几率非常大。那么一般有学佛的人啊，堕到恶道啊，这个地藏菩萨呢比较帮得上忙啊，因为他毕竟有这点善根。那个不学佛的人啊，他根本就不相信啊，他甚至毁谤，那帮不上忙啊。地藏菩萨很慈悲呢，去救他，他不接受啊，不接受啊。啊，那么讲这个话呢，可能我们大家也不太理解啊。所以前面有一个公案啊，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就是也是一个人啊，他到地狱看到 这一个城里面都是猛火，哇，里面百千万人都在被火烧啊。那有个沙门呐、啊，也是长得很丑啊，啊，这个前面的是这个地藏像的感应啊，那个是前面讲过的啊。啊，那个沙门呐、啊，那去救了少数人出来，还有很多人呐、啊，那沙门要去给他遮火，给他救了，他们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反应。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学了佛听了经 啊对这个道理就比较能够理解了。那为什么有的人地藏菩萨他进去救，有的人他被救出来了，有的人怎么喊他都不理地藏菩萨啊，那就帮不上忙啊。地藏菩萨呢，他也没有私心也没有偏心啊，众生无偏誓愿度啊，都全部要度啊，但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啊，那接受的人啊就得救了嘛，不接受的人那就没办法，他帮不上忙。那么这个道理 啊我自己体会到啊，就是我们道场佛门啊，法师讲经说法啊，有少数人会来听嘛，啊，会接受嘛，啊，那这个佛菩萨他就帮得上忙了。那有一些人他不接受啊，啊，那我们不要说太远，就我们这栋大楼啊。你去调查看看啊，我们这栋大楼啊有没有住户来听过我们这边讲一座经的，好像还没有接到这个信息，或者有一两个我不知道啊，就不要说隔壁了啊，就这栋啊，我们楼上楼下的，我们楼下的那个生意很好啊，啊那么多人啊，进去餐厅，他有看我们这佛像都摆在外面啊，他有没有想进来看看啊？那菩萨在那边给他招手啊，来啊来啊，他都不爱起来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个公案呐、啊，我再看看，那阴间不是跟现在我们人间不是一样吗？大家想不想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他愿意走进来，就帮得上忙。啊，他不愿意来啊，那就没办法。啊，所以过去这个潮州啊，这个揭阳啊，谢总啊，他办道德讲堂。啊，他真的帮助很多人呢，真的改过向善了，真的是从地狱把他渡出来，很多人都回头了。啊，他办报讲堂就是放光碟啊，排这个传统文化啦、佛经啦，啊，包括我这个2006年呐、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帮我这个。制作拍摄的《一镜一功一造神记》，他也列在晚上一堂课啊，啊，真的度了很多人啊。啊，那么有一次我去谢总那边呐、他给我讲说，悟道法师啊，说度别人啊，比度自己亲人好度啊，好、自己的亲戚啊，啊，那真的是。刚枪难化、怎么欠呢、自己村子的人都不来、都外地来的、他说只要他进来那就有办法帮助他，他如果他不来呢，他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活菩萨大门 永远是敞开的。
1: 嗯，

啊，众生啊，随时都可以回头啊。啊，那障碍啊，都是在众生这一边。那众生他有业障啊，他不能接受啊。啊，那么我们这个道场。

十次就看十次了啊，那这个也是帮他种善根啊，那个都在门外啊，还没有入门呢、啊，那诸位啊都已经入门了，进到这个门来了，好，那些是在外面走来走去啊，没有入门啊，但是我们入门呐、啊，要进一步登堂，登堂啊，再进一步入室啊，那你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个世尊啊，在给地藏菩萨讲：“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呐、啊，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又念了这一首偈啊，所以这里这个公案讲的就是。我习已33天，倒立天宫啊，这个善法堂当中啊，受佛护主啊，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能救定业时，那个定业是不能转了、啊。但是佛交代我就是要救这个定业快要堕恶趣的，但还没有进去之前，赶快把他救出来啊，就是要度这个诸恶有情啊。啊，造恶业的有情众生，啊，非始今日啊，不是现在才开始啊，佛在世的时候啊，佛就交代我啦，已经很久了，啊，况四郎啊，非众犯罪，啊，就这个邓四郎啊，他犯的罪也不是忤逆罪啊，那么重啊。岂不救助呢？那忤逆罪都要救助了，那还犯没有这么重，我怎么能不救助他呢？啊，那么讲到这里呀、啊，那就知道啊，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啊，以大神通方便度啊。啊，那下面这个阎罗王讲了。王曰：“大势者，大愿坚固，不动如金刚山，须放还人间。时既尽，小堕是与之。沙门欢喜，引狼首入生路，相别而去。”那么这个阎王啊，就说：“哎呀，大士啊，这个是对大菩萨的尊称呐、啊，叫大士啊，地藏大士、观音大士啊。那地藏菩萨呢，大愿坚固，他的大愿力很坚固，不动如金刚山啊。那当然地藏菩萨都讲了啊，那应该啊要。”放还人间呐、啊，但是时俱尽呐，他的食禄没有了，寿命没有了，食禄没有了，那放回去他没得吃啊，他们也活不了啊，不能生存呐、啊。那小豆试一试，就拿个小豆啊送给他，那他就有得吃了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了。沙门欢喜啊，这个沙门啊，看到阎王这样很欢喜啊，引狼，引这个四郎就是牵着他的手入深路，再往这个升到阳间这一条路回到原乡就还阳了，还魂了。因为一日一夜这个身体还没有烂掉可以再还魂。那么相别而去相别这个沙门就跟这个四郎告别了要走了。狼请沙门且待须那这个四郎请这个沙门他你稍微等一下，救我是谁不审。
他说

你救我的，你是谁呢？啊，我不知道啊。啊，月如不知佛，我是地藏菩萨也。啊，那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啊，说你不知道吗？啊，我就是地藏菩萨呀。啊，那这个沙门接着就跟他讲：“汝昔在人间时，入厕见我相，多不视之，持至壁中，小儿系甲科藏头为相，为首头，未有余相，是故行丑，能意念佛，做事眼里忽然不见。”啊，那这个沙门就跟他讲啊，他说你过去啊，你在人间的时候啊，你在路边啊，看到我的像，啊，你也不认识，不知道啊，这个像是什么，啊，你就拿回去呀，你家里呀，插在这个墙壁当中，啊，那小孩子啊，游戏啊，那么给他磕。刻这个藏头啊为像，啊，唯有手头就只有头了，啊，这个身体这个没有，只有一个头型啊，一个像，啊，那小孩子刻的啊，那刻的不好看，啊，是故形丑，那个形貌就很丑，能意念佛啊，都你能你还记得吗？啊，你路边捡到的那个啊。啊，做事眼里啊，忽然不见啊。那他讲这个话讲完了，忽然就没有看到这个沙门。那这个地藏菩萨化身啊，化身啊，一个感应啊。那么，因为他对那个藏头那个僧人的像啊，很恭敬啊，所以他就画的那个像啊，来度他。啊，他也是有种这个善根，做这个功德啊。那这个此甚感啊，这个甚感就这样殊胜的感应，道俗闻者叹未曾有。那么。道俗啊，道出家人、修道人啊，俗人呐、啊，听闻见闻这个事情啊，大家都很赞叹，未曾有啊、以前没听说过啊，怎么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呢？吾家壁中既旧啊，旧是马舍啊，这个墙壁。啊，墙的墙角啊，那个当中，见藏头像，藏中分，既已改造科楼，以檀木相辅，而成五寸像，像放光明照家内。郎啊，就是这个邓四郎，更造等身像，于中收小像，舍家为室，号地藏台。远近人眺望如于是，地藏化导利益，此罪而已矣。那么这个像啊，它只一个头那刻得又不好看啊，那他就花心了啊，花心重新来雕刻啊，重新雕刻。那么只有一个头啊，那么就是再去买那个檀香木，啊，檀香木头啊，来香火，要把它接上去，啊，就像现在你看到有一些佛像、菩萨像，那个就剩下一个头，啊，身体都没有了，啊，那你再找个

木头啊，再请这个造佛像的工匠啊，给他整理啊，再给他雕刻啊，那么给他接上去啊，就让他啊成为一尊完整的像，完整的像啊，所以檀木相符啊，啊，就是说这本来跟它扶着接在一起，那成为五寸的像。那这个像啊，放光明照家内啊，那个像啊，放光明啊，照这个家里面。啊，那么这个四郎更照，更照就是另外又在照等身像，啊，就是这个是五寸像啊，啊，比如说这个比例啊，根据那个比例啊，那照一尊啊，像人身高这么大的，啊，等身像，等于人的身体这么高大的一尊像，啊，一众收小像，啊，那么这个当中啊，在收录这个小的像，啊，就有大的地藏菩萨像，小的，啊，像我们啊，流通处那边呐，我那一年生病啊，就花心呐，照这个像结缘啊，要这个铜铸的，啊，这个地藏经讲啊，金银铜铁啊，都可以照这个菩萨像。那有青铜啊，有这个黄铜啊，那还有鎏金的啊，这个三种。啊，这个三种像，啊，那个就小小的，那一般呢，家庭供奉啊，比较方便。那么如果道场啊，或者自己家里地方比较大，可以供比较大尊的像。那一般道场的像是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以后双溪如果这个有批准啊，我很早也想。造一尊地藏像啊，就比较大的啊，让大家来拜菩萨啊，就观音像啊、地藏像啊、佛像啊。那么这个四郎他就舍家为师了，他那个家呢，那个住宅呢，他就布施出来啊，改做寺院了啊，号地藏台。他那个家呢，改做寺院了，供养出来了做道场了，叫地藏台。那么远近的人呢，眺望如一室啊，好像市场一样啊，那很热闹啊，大家听到哦，这种感应的事迹呀，很多人都来看了，来看呢，他也是接引很多人种善根。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威神力啊，这个化导众生的一个方便啊，所以地藏化导利益，此最而已矣啊，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现在地藏菩萨的圣像啊，在台湾、在大陆啊，甚至在海外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照这个像啊，那就更方便了。那现在这个网络上啊，那这个放进去啊，那这个到哪里都看得到啊，一个手机都能看得到这个佛像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岛上的直播台啊，有一个空档啊，就是上午啊9:30到10:00，晚上9:30到10:00。就是播我领众念佛的一支香30分钟，那么祈求息灾免难那么我就放一尊阿弥陀佛像圆满像就一尊像大家呢一边听佛号一边看佛像很摄受很多同修反应都很好大家这个时间也可以欢迎随喜。

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啊，第11个公案，唐华州日市市法上蒙地藏感通记第十一啊，这个也是唐朝时代啊，这个华州啊就在陕西省东部啊，渭河下游南岸啊，是现在呢在大陆上啊渭南市所管辖的一个市辖区。会日寺四法上，行年37出家，其家奉法为业，在家习为游猎，游林野，从中朔放光，欲知既其清净，唯有朽木，常一池鱼，此凡家。明日又见同虫放光明铜钱，以消披虫，一一悉除朽心，前无所有，一吃而返。那么这一段啊，是记载啊，这个唐朝啊，在华州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呢，叫会日寺。啊，慧律寺，慧律寺啊，一个出家人啊，法号叫四法上，啊，四法上，行年37出家啊，那37岁啊出家，啊，其家奉法为业。啊，那么他的家呢？啊，都这个依照啊这个佛法啊奉持佛法啊，这个也是有学佛了啊，那。他才会出家啊，但是还没有出家前呢、啊，在家习为游猎。在家的时候啊，那曾经啊，就去外面呢、啊、郊游打猎啊，那骑着马呢，那就是就外面去打猎了啊。这个游猎，那这个打猎呢，那我们知道啊，嗯。佛门里面讲杀生啊，造杀生业。像我们道上啊，他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连续打了3年，他大概15、16岁的时候，他父亲那时候当军人呐、啊。军械的，啊，拿枪拿子弹啊，很方便。啊，他父亲打猎啊，他跟着去打，啊，打了3年。那这个当然啊，造杀生业了，就造得很重了。那么这个世法上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也是打猎啊，游林野。那有一天呢、啊，郊游到。外面森林啊，野外，那看到有这个丛林啊，草丛啊，丛林啊，这个草丛当中啊，朔放光，朔就是常常放光，一直感觉很奇怪啊，既骑亲切啊，那就骑这个马呢，亲自啊去看看。看看呐、啊，那是什么东西呀、啊？怎么一直在放光，常常放光？那看也没有什么东西呀、啊，唯有朽木啊，已经腐朽的一个木头。
长一尺余，长一尺多。那这个朽木他就辞还家了，带回家了。明日又见同虫啊，明天去同样那个地方放光明铜钱，那跟前面看到的一样，又放光明。以消披虫啊，以吸除朽信，那就把那个草虫啊，把它拨开了。好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长草的了，长得很高的，一人高的。好像以前我们上双溪啊，这个庄行师啊，他就是去啊钻那个草虫，那个都一人多高的草，长得很高啊。啊，就拨开啊。那么一一吸除朽心啊，那么给它拨开啊，全无所有，什么也没看到，一之而返啊，一也感觉很奇怪了，那没有什么东西呀，怎么会一直放光呢？他也找不到啊，东西又回去了，后有猎刺。为前虫放光不易啊，后来呢又去郊游，又去打猎啊，又经过那个地方啊，那前面看到那个草丛那里啊，那放光跟前面又一样啊，啊，心生奇念呐，取朽木心。自诸物啊，诸物啊，树木没有枝的啊，上而返啊。那么这个他那个拿着那个朽木啊，再把它插到那个地方啊，这个都没有枝了啊，那个木树木啊都腐朽了啊，那插在那个地方啊，就回去了。途中招虎禽，驰马追之。七色弦断，探弦带亦无替弦。猛虎环向，恐怖遁去，马绝而落，自谓被虐。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他看到那边放光啊，那么骑着马啊出去打猎，那骑着马都是以前都带弓箭的。啊，来公园射这个野兽。那这个路途当中啊，遭遇到一群老虎啊，那么他就骑着马去追老虎啊，驰马追之啊，那就是骑着马呢啊，拿着弓箭呢、啊、射这个老虎。啊，但是这个弦呐、啊，弓箭那个弦呐、啊，可能拉得太紧，断了。啊，看到他那个袋子啊，要找一个来替代的弦呐、啊，也没有找不到。啊，那这个老虎啊，看到他那个弓箭的弦断了、啊，他回头要来咬他了，他就恐怖遁去啊，那个这个马呢就快跑了。啊，马绝就是这个马很快就跑了。那跑很快跑了，他就从马背啊摔下来。啊，自谓被虐了啊，他自己呀、啊、觉得啊，这下一定被老虎咬了啊，被老虎吃了。啊，在这个时候啊，失神如梦啊，已经。也是惊吓的啊，失神了啊！那这个老虎追过来啊，又从马背掉下来啊，那想这下被老虎咬了啊，破裂啊，也被他咬了。那这个失神就好像做梦一样啊，看到
四沙门人啊，好像有一个出家人啊，类似出家人来追猛虎等啊，那就看到这个出家人来追赶那些老虎啊，追赶那些猛虎啊，那他就问了、啊、汝谁啊？啊，就你是谁呢？答曰：吾是地藏菩萨。云里丛中见朽木，即无声也啊。那他回答呢，说：“我是地藏菩萨了。”啊，那就给他讲了：“你在那个草丛当中啊，你看见那个一尺多那个朽木，就是我的身呐、啊，我的身体呀、啊，啊，曾祖父于师地建立寺造我像，是以。”破坏我相朽损，唯有木心孙行应故，见我光明，故今救汝啊。那么就这个沙门就跟他讲了啊，他说你的曾祖父啊，曾经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寺院呐、啊，那么塑造我的。圣像啊，是塑造地藏菩萨像。那么以前塑造像啊，这个都是用木头去刻的啊，木雕的木刻的。那么这个年代久了啊，寺已破坏啊，那个寺院啊年久失修啊，没有人管理，那寺院呢倒塌了啊，这个圣像啊也坏了，破坏了，所以我相朽损，唯有木心，剩下木心啊，剩下那个刻地藏像啊，那个木头那个心呐、啊，那前面外面都腐死掉了。孙行应故，见我光明啊！啊，但是啊，这个像虽然坏掉了啊。但是啊，还是能见到我的光明啊！啊，故今救汝啊！啊，那这个也是祖宗积德了啊，祖宗积德啊，所以感应啊，地藏菩萨啦、啊、来救他啊，不然他那个造恶业啊，就杀生了、啊，那恐怕被老虎吃掉了啊。啊，云云呐、啊，就是这样跟他讲。良觉啊，良觉就是他没有多久就醒过来了啊。见马旁施而立啊，那看到马呢站在旁边呐、啊，人们施教啊，站在那里，猛虎不知走去处。那猛虎啊，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毁则于前放光所见金色，朽木年里造地藏菩萨像，正奉法在续灯，即慧日金色是也。那么到这一段呢、啊，啊，就是把这个感应的经过。说明啊，遭遇到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啊，他就觉得很忏悔了，很自责了啊。那觉得啊，他这个他们曾祖父建的寺院啊，他们后代子孙呐、啊，没有尽到责任啊，去把它维护下来啊，让这个寺院呢、啊、破坏了，连那个菩萨像都。损坏到剩下木头那当中那个心呐、啊，啊，他就很忏悔，很自责的啊，没有尽到责任，啊，于是呢，到前面呐、啊，啊，看到那个放光啊，那个处所，啊，他重新呐、啊、建一个精舍，啊，重新建起来
就在那个原来那个地址啊，再重新建起来。那么朽木年泥啊，就是它剩下一根木头心啊。那木头心呢，它就用那个泥啊，把它粘上去。啊，大家如果有去看到这个我们饶上家乡啊，庐江实际禅寺那个十八罗万像啊，那个时候啊，在塑那个十八罗万像啊，还没有塑好，我去看过啊，里面呢、啊、有木头、竹子啊当架子，然后用泥土啊把它粘上去。啊、用泥土、啊、那个叫泥塑的，它叫泥塑木雕、啊、用泥、啊、把它粘上去，啊，这朽木粘泥、啊、用泥、啊、把它粘在那个朽木上面、啊、然后再把它塑造一尊、啊、完整的地藏菩萨圣像、啊、那么正式啊，在供奉。啊、佛法再续法灯呢、啊？啊，再继续啊！啊，他们祖先呐、啊，啊，以前供养过的啊，这个佛法这个灯啊，啊，一直在把它接下去，啊，再续法灯，那就是后来啊，是慧日精舍。啊，后来改成慧瑞寺啊。法上七十八啊，那么他七十八岁的时候，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赵同伴曰：“地藏菩萨来自我寺。”那是法上七十八岁啊，那一年呐、啊。二月二十四日啊，那这个年历日就写得很详细呀 啊。那么造像的同伴啊，跟他一起啊塑造这个地藏菩萨像的同伴啊，就是同参道友啦。好、啊、像我们现在讲同修啊，啊这个要造这个像啊，大家一起发心呐 啊来造像。那有一个跟他一起共同发心呐、啊，造这个。地藏像建这个金色的一个同伴啊，我们这个唐朝啊，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字术语名词啊，啊，跟我们现在讲的那就不一样了啊。那每个朝代都有它比较不同的一个术语啊。那这个同伴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修啦，啊，我们现在讲啊同修啊同参道友。啊、大家同共发心的，那么跟他照相这个同伴讲啊，都跟他讲，地藏菩萨来自我寺、哦，地藏菩萨来到我家了，啊，来到我家告诉我、啊，告曰，汝慈氏如来三会说法中第二会得到人也，今日舍受即生刀立天。那、啊、他这个照相的同伴讲啊，地藏菩萨来到我家啊，那么地藏菩萨跟他讲啊，你是慈氏如来啊，就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弥勒菩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下生到我们人间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示现成佛，那么。慈氏就是弥勒菩萨啊，那现在呢，他在堕水天啊内院啊候补佛啊。那么弥勒菩萨呢，下生到人间示现成佛呢，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我们啊做三十七念啊，得念啊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啊，这个第一会啊，度九十六亿人；第二会度九十四亿人。

第三会度九十二亿人。啊，第一会啊，就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曾经受三皈五戒的，啊，就是六亿。第二会呢，就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第三会啊，就是度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念一句南无佛的，啊，那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呐，会遇到弥勒佛。啊，那个时候啊，得度。那么这个同伴呢、啊，地藏菩萨跟他讲，他是第二会得道的人啊，得道就是证阿罗汉的。啊，他说你是第二会啊得道的啊，今日死寿即生刀立天啊。如果他说你这生寿命到了，你就会升到刀立天。那将来啊，你在弥勒佛那个时候啊，你是第二会得度的啊，你在弥勒佛啊，那个就是我们三十七念讲的啊，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在那个三会啊，啊，大家遇到了，得度了，遇到佛了，我博大士啊，那这个同伴就向地藏菩萨报告。说天上是五欲境界，快乐无比，迷失菩提心，又忆其后佛，实乃世久，唯愿往生西方安乐世界。他这个同伴呢、啊，就向地藏菩萨报告了啊，他说天上啊啊，升到忉利天那么享福啊，是五欲境界，快乐无比啊。那人享乐啊，就容易迷失菩提心呐、啊。啊，那么要等到呢后补佛啊，啊，那时间还很久啊，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还那么长。啊，他说我不想等那么久啊。啊，他说我现在呢，哦，发现啊，要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啊，要去西方去见阿弥陀佛比较快了。那可见他这个同伴啊，那这个很有善根的啊，啊，知道啊要愿生西方安乐世界啊。菩萨言啊，此意随所愿。那地藏菩萨跟他讲啊，那随你所愿啊，都满你的愿了 啊，你愿意等到弥勒佛下来，就等到弥勒佛下来；愿意现在往生西方，就现在往生西方。随你的愿、啊、若一生净土，当念阿弥陀佛一日一夜，专心念佛即往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给他讲说，如果你想要这生就往生西方净土，你应当念阿弥陀佛、啊、念一天一夜、啊、一天一夜啊，专心念佛，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往生到西方了。啊，闻此自告，从昨日专念西方佛，至今往生净土。言礼合掌向西帅，见者皆为地藏菩萨放光还净土希瑞也，但见者十人二三也而已。啊，他这个同伴呐、啊，啊，那这个他就啊，真的啊，听地藏菩萨讲的，那专心的、啊、念一天一夜的阿弥陀佛。那么要往生净土了，念一天一夜了，啊，那就给法上啊告假了啊。啊，他说他要往生到西方去了。啊，那说完了、啊、他说合掌啊向西方啊，就往生了。啊，那么看见的人呐、啊，都讲啊啊，地藏菩萨放光啊，啊，那他这个法上啊
这个同伴啊，他还归净土了，啊，他要往生西方净土了，啊，他不想等那么久了，啊，等到弥勒佛下来啊，时间太长了，啊，他这个当中升到天上啊，又迷惑啊，这段时间啊，又迷惑颠倒啊，他不想耽搁那么久，啊，要往生西方啊，赶快去做佛了。啊，地藏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呢，见到的人啊，十个人看到这个瑞相的啊，十个人有两三个人看到，那这个是个人啊善根的问题啊，个人善根福的因缘。他说，有的人看到，有的人业障比较重，他看不到。好，那么这个公案呢，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第十二啊，第十二啊，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呢，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这个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像感应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478页，478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看起。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宝相啊，完全从形象上说。说到相，就要想到性，因为相是性变现的，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佛具足32相80种好，闻佛名，我们就体会到宝相。佛的宝相是修因所得的果报，身体健康长寿，容貌好丑都是果报，修什么因得什么果。32相80种好是果，要修什么因？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有说明，譬如佛的广长舌相是果啊，因就是生生世世不忘矣啊，生生世世不忘矣啊，是修因，修善因得宝相，不修善因相貌就不圆满。世间也有一些人是福相，但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善美，福相里面只有美，没有真善。跟这些人接触，磁场不好，不会感到很欢喜。真正修行人没有地位、财富，长得也不美，跟他接触，感觉得很舒适。他的相就是宝相，宝相如来表众善因得善果，听到这个名号立刻就懂得要修因正果，就能断恶修善，断见思烦恼，断十恶修十善，这是修行正果的基础。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地藏经是大圣经，所以此地阿罗汉果不是指小圣阿罗汉，而是言教七性位的菩萨，这是用小圣果位比喻他断烦恼的层次，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得宝相庄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么本经是大圣经典，那不是小圣经典。所以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跟小

圣经典讲的阿罗汉，那这个层次不一样。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呢、啊，实在讲，有的经典它加一个大阿罗汉、啊、就表示它不是小圣的阿罗汉，它已经发大圣心了。要行菩萨道，修菩萨行，要成佛了，那么用阿罗汉呢、啊，这个主要是说，他断证的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小圣阿罗汉就是断见思烦恼，出离六道三界，那么大圣的菩萨。断证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但是他是发大心的，所以用阿罗汉呢、啊、是只说他断证的断烦恼这个层次跟小圣阿罗汉

已经断见思惑了啊，他这个断惑啊，这个等级啊，跟小乘阿罗汉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那、才能得到宝相庄严这样的一个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啊，是这尊佛的名号。科注云：此曰庄严标相，以彰佛德宏名。袈裟是梵语，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坏色、染色啊，的衣呀、它是坏色，它是有染过的啊，染过颜色的。出家人穿染色衣啊，而非红、黄、蓝、白、黑五种正色衣。啊，古时候资源缺乏，将在家人丢弃的破旧衣服拼凑成衣啊，都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去垃圾堆捡的啦。啊，这个在家人穿破了不要了，丢啊，啊，丢在垃圾堆的啊。那出家人就是捡那个人家不要的啊，那个破旧的衣服啊。那拿回来啊，洗一洗啊，然后可以用的把它剪下来。那在外面剪的啊，颜色那就是五颜六色不一样了。把它拼拼凑凑的，把它缝成一件衣啊，缝好之后再染上色啊，染色就是混合了，那个色彩就混合了，就不是正色了。啊，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不是蓝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啊，咖啡色的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染色，啊，所以这个叫袈裟。袈裟真正的意义是随缘而不着相，衣食住行都随缘，没有挑剔。床是高显之意，这是表法啊。这个床啊，都是伸在那个旗杆上，那高高啊挂在上面啊，所以它是高显啊，它很高啊，很明显，远远就看到了。佛家的生活态度啊，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就是自行化他啊，教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真正快乐。一切要是过分讲求，过的是苦日子，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知足的人一切不讲求，一切随缘，再贫穷他也快乐啊！人只要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啦。那出家人啊，佛陀也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那真正的出家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很简单啊。这个也是啊，做给在家人看啊，就是要知足常乐。所以这一件袈裟用意就很深，古人懂得一看到袈裟他觉悟，世间一切贪婪之心他就能扶住啊，不再贪世间这些五欲六尘了啊，心里啊
不再染着这些

这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啊，所以这个八大人劫经也有讲啊，啊，这个佛教在家人啊，常念三一瓦波法器啊。当然，三一瓦波法器是出家人的这个法物。那现在实在讲啊，不但在家人要常念啊，出家人也要常念啊。现在出家人啊，这个一的不止三一了啊。啊，这个居士供养的太多太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出家人也是要跟在家人一样啊，常念三一瓦波法器啊，要常常想到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他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六中一时宿家一宿，其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婪这些世间啊五欲六尘的享受了。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自行化他无量功德啊！啊，那么这个闻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那是闻思修的闻啊，闻名，那么要思维其意。意义明了了，要去修啊，要去修行啊，那这样啊，才能啊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三王是指须弥山，这个世界地区最高的一座山。科注云：大通是般若音，三王是报身果，四字究竟庄严也。这是从表法上说，佛经讲须弥山是四宝合成。用四宝比喻四智，啊，这个四智啊，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四智合成，那就是般若，转八世成四智，四智是须弥山，是大，是通，是无所障碍。成就的是四智，四智菩提，四智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佛法的中心就是般若波罗蜜。啊，离开般若，啊，那不是佛法。三王是果报，离佛的报身。佛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由此可知，大通三王如来之德号，是讲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正报身之果。报身是智慧的成就。法身是自性本具，法身是本来就有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那就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这尊佛的名号，那就会遇到恒河沙佛啊，广为说法了。

非常殊胜啦、啊。啊，我们现在想遇到一尊佛都感觉很难了、啊。但是道理明白了，能够依照这里讲的来修学，实在讲，我们时时刻刻啊，都是遇到恒河沙佛再给我们说法，有情无情啊，六尘都在说法。所以禅宗讲啊，你看那个溪水了啊，那些山呐、啊、山水了啊，无非是广长舌相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是在说法了。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佛都在为我们说法，佛就与我们常在。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能遇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因为通达明白了嘛，大通嘛，大通三王如来嘛。那你不通，佛在面前呢、啊，好像也没遇到。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前面地藏菩萨介绍了十尊佛之后，这里又说出九尊佛的名号，幕后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这些佛名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说。这是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以娑婆世界的原身、我们讲就是特殊因缘了。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法身遍一切处。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现在的话讲啊，宇宙的本体啊。经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现在话讲啊，生命共同体啊，能体会共同一法身，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在大乘佛法当中叫做圆满大觉。

我们在念三十七念啊，到后面念书文啊，这个书文的头一句大圆满觉啊，就是指这个共同一法身，尽虚空变法界。他确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身相的广变，作用的广变。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法界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的确，事实是这样，就是遍一切处。那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体会不到遍一切处。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人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局限在说啊，我们身就是现在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我们的法身跟我们肉身那是一体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法身，都是在法身之内啊。你飞到那个月球去啊，也是我们的法身啊。如果我的身只有这一个，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那不就没有了吗？啊，你走离开这个地方，那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那你走到哪里？你都能见能闻啊。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那个经典上讲的法身。所以这个是净业佛啊，他表法啊，表这个清净法身啊，遍一切处。下面介绍三王佛。三王是形容佛的报身如大山一样。赞佛偈云：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无须弥。这是我们念佛法会常常念的赞佛偈。白毫是眉毛中间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可见佛的身相之大，地球在佛的法相庄严中，恐怕只像是一个微尘而已。佛能现大身，称之为三王佛，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示佛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这须弥山我们没看到，过去有人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根据佛经讲那不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佛那两根毫毛剪在一起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放在佛那个毫毛当中都看不到啊。这是形容啊报身之大。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至圣佛

事是一切种子。佛法讲智慧有三种，一切智是二圣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知空，知道这个空，万法皆空，小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他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这是一切法之理，理是空的，它不是事。这个空不是性空，它是明了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了不可得，你得不到。所以二圣人明白了，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理上是空，空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二圣啊，身为缘觉他们证得的啊，一切智啊，就是知道一切法它当体是空的啊，一切法都是延伸法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道是道理，种是种种万物万法，种种万物万法是什么道理来的，怎么形成的，菩萨明白。这样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彻底了解宇宙万有的现象，它怎么生起来的，也能用诸佛一切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菩萨也能使用啊诸佛这一切修道的方法来启发众生一切善根种子。那菩萨的境界比二圣境界高，二圣人做到理无碍，这个道理他懂了啊，他对这个道理他没有障碍，但是他理跟事不能圆融，理跟事二圣人还有障碍，如果事跟事那就更有障碍了。菩萨的智慧高，理事能圆融，做到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在事无碍中得到三个，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菩萨呢有一切智啊，有道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融合在一起，就称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事无碍，全部圆满正德，不仅理事无碍，事事都能无碍。这是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华严讲到事事无碍，一切种智是如来果地所证得，这个智殊胜，超过二圣，超过菩萨，故称智胜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啊智胜佛，他的智慧啊超胜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比喻自在，自己能做主。王是这个意思，你自己能做主。这个名号完全从自立，从断烦恼、断正上建立的。净是清净，烦恼断了，生死了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经上说

五住二时尽净无余，是圆满的清净。五住是说烦恼，二时是昏断生死、变异生死。昏断生死是从相上说，粗显而言，譬如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阶段。啊，这一个阶段啊的生死称为昏断生死。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一个阶段死。啊，下一个阶段又生又死。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称为啊昏断生死。啊，是就我们这个身体啊一个阶段的生灭来讲的。其实一年也是一个阶段。前面一年过去了。那过去的这一年那等于死了，没有了，过去了。那来年啊，明年那等于又生了。再往微细观察，月月有生死，天天有生死，都是昏断生死的现象。啊，这个一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春夏秋冬啊。你看春天过去了，那春天就死了。那接着夏天生了，夏天又过去了，夏天死了，啊，秋天生了，秋天过去啊，秋天死了，啊，冬天生了，啊，冬天过去了，冬天死了，那明年春天又生了。你看，一年啊，一年的生死，那一季有一季的生死，那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生死。那再往仔细分下去，一天有一天的生死。那我们今天想想昨天，昨天死了。像了凡四训讲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的啊。是讲改过修善。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看了、啊、这个生死，它一个定义。那这个就是讲昏断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有大的阶段、中的阶段、小的阶段，啊，比较细的阶段。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是昏断生死。是在讲我们一个念头过去，一个念头生，等一下没有就是死了，下面一个念头又生又没有又死了，讲到就是你刹那那个念头在生灭，那就是刹那刹那都在生死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从相上说，其实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都得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四土三辈九品，比如说我们往生下品，那从下品转到中品，中品再转变成上品。凡圣同居土再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到十八庄严土，十八庄严土提升到常寂光土。这个是讲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变异。所以它这个生死就是一个变化，一个变异，是这个意思。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昏断生死没有了，但是有41个位次，时住时行时回向，
实地等局。

每一个位次提升，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次的变异。变异需自己用功修，修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把它比喻作生死。所以变异生死，它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不是像分段生死那样的，它是你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你那个还没有成佛，这个当中啊，你还要不断的提升，每提升一个阶位，那么就是一次的变异生死，所以用这个来形容了、啊，那不是真正的像分段生死这样，所以这是比喻。两种生死都断尽，就是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断尽了，净明王佛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才当得起这个名号。这是这尊佛名号啊表法的意思。自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就度化众生而建立的。自成就，全时二字悉成就。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是真实智慧，他对于万事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明了，但是内心葫芦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状况称为无知。如果智慧起作用而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展现出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全智，就是善巧方便了，我们也叫全巧方便。智慧应用时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无知的表现。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佛没有身相，佛菩萨度化一切众生都是随类化身，应化身、报身都是随类化现。在虚空法界里面，佛的名号说不尽，释迦牟尼佛天天说，说一节也说不完。这说明佛的报身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的，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所现的，就是应法身。为法身大士现的是报身，圆满报身佛。为这个方便土啊，这个二圣声闻缘觉，为我们凡圣同居土的凡夫示现是应化身佛。这尊佛啊，自成就佛，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极处了，我们没有比这个更高了。科注云：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既无所断，名无上矣。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需要断，是上士，不能称无上。到如来果地，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称无上。无上也是对究竟佛果的尊称。我们常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的佛果，无上菩提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

下面这尊佛妙生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微妙。妙妙在这里啊！佛说法的音声悦耳，那是美妙。这种美妙微妙是从心性自然流露出来。佛用一个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管哪一类的众生，他都能理解佛讲的佛法。佛的声音有这种微妙的功能，不需要透过翻译。中国人听了讲中国话，印度人听了讲印度话，美国人听了讲美国话，日本人听了讲日本话。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九法界一切众生都听得懂，这真是太微妙了。古人说，成于中，形而形于外，心微妙，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心好，相才好，心不好，怎么修饰也枉然。佛说相随心转，身体容貌随心转，山河大地也随心转。心好，不但你相貌好，有福相，居住的地方也有福。心邪恶，不但相貌邪恶，居住的环境也邪恶。这是讲到啊，境随心转了。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瘟疫、传染病都还没有停啊，又来水灾、旱灾、蝗虫过境、火灾、风灾等等的一切灾难很多。这些灾难都是地球人类心不善造作出来、感召来的。要化解这些灾难，佛在经上讲的很明白，人心要改善了。如果人心继续不善，造恶业，灾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灾人祸啊！所以境随心转，这是事实真相。有福报的人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他能够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变成很好的环境。心不好，没有福报的人，他去住一个好的环境，那个好的环境也被他破坏，变成不好。下面这尊佛，满月佛、月面佛，这两尊佛都有一个月，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是十五的月亮。赞佛偈云：“佛面清净如满月”，比喻佛的相好圆满，没有欠缺。佛证得圆满的自性，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四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一句是总说。然后讲了十种。十是表法，圆满、慈悲、智慧、般若。

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讲了十种，那十是表圆满了，那不是说只有这十种。无尽的法门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才是大圆满。我们的生活工作接触一切人事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才是大圆满。我们向往活菩萨的生活，能不能做得到？能，只要从心地做起，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心地就行。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以这五条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这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在生活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四个原则，以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样才能改善生活，将凡夫的生活提升到活菩萨的生活。所谓提升，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发财升官，贫贱依旧过贫贱生活，富贵还是过富贵的生活，只是心理上观念上改变，改变之后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贵贱不二，贫富不二，乃至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佛。菩萨在人间并不是都示现大富大贵，有很多活菩萨示现乞丐啦，做那个小工人啦，他们是入不二法门，自在得不得了。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啊，这个到大陆江苏啊，那个寒山寺啊，就是寒山拾得他们应化的地方。他们邋遢不堪，疯疯癫癫，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在民国初年，有一位金山佛佛妙善法师，也是疯疯癫癫，就像那个宋朝啊济公一样，他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过得自在，他有特异功能，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都把他吃掉，他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是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修心重要，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就好，好心为众生为社会就好，为自己就不好。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修一个真诚。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现在是指当时法会之时，未来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
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若有机缘遇到佛法，一生当中能念一句佛的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法华经》讲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一生中只念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这句佛号起作用，就能遇到佛，修行正果。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难也识里面，它是金刚种子。何时一言起现行，个人因缘不一样。好善好德之人容易遇到机缘，对于善根深厚之人，佛菩萨常观察关怀你，善根成熟之时，佛菩萨就来度化你。念多佛名，善根就更深厚，将来得度的机缘就更多啊，就是跟很多佛结缘了。在台湾农历过年，每个寺院都要拜万佛忏啊。过去我们台北检委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此，每一年啊，初一到初三啊，要办3000佛名忏，千佛忏啊。那当然有好处啊，好处也正此地经典所说的。然而世尊特别劝勉我们，善根成熟的人要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是对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还一无所知，性根漂浮不定，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就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是对罪业极重，平常对佛法不能接受，毫无信仰的众生说的。纵观前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距离，能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已经是很大的成就。到人天之后加功用恨，这才劝他念佛，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就像楞严经所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那现前是见佛还有困难，但是当来将来决定会见佛，那这也是真话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啊，现在学佛信佛的人这么多，那这个真的啊，一般啊还都是求人天福报比较多了啊，那没有几个说这一生要去做佛了啊，那是少数啊。所以你还不想做佛，那你要先保住人天啊，这个资格啊，才能再提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是众生等，指念佛名号的这些众生，一生的罪业，念此尊佛的名号，就能。

不堕恶道吗？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地狱门前僧道多。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都没念过佛吗？为什么还堕地狱？不是以这里讲的终不堕恶道相违背了吗？关键在念这个字。念是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中有佛，口念佛，心中没有佛，喊破喉咙也枉然。心里真有佛，就起作用，真的是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现前就得利益。念佛不是指口念，是心中真有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忆佛念佛，忆是常常想，想佛，常常思维。念是挂念，我们做三十系念叫系念，常常把佛挂在心上，系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向佛学习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不堕恶道，佛行表现在外就是六波罗蜜。佛喜欢布施，我们喜欢兼贪，常存布施的心，这是真正的念佛了。口念弥陀，心里还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下面呢、啊、这品经啊，还有几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478页，478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看起。又以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宝相啊，完全从形象上说。说到相，就要想到性，因为相是性变现的，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佛具足32相80种好，闻佛名，我们就体会到宝相。佛的宝相是修因所得的果报。

身体健康长寿、容貌好丑都是果报，修什么因得什么果。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事，果要修什么因？姜伟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有说明。譬如佛的广长舌相是果，啊，因就是生生世世不忘已，啊，生生世世不忘已啊，是修因，修善因得宝相，不修善因，相貌就不圆满。世间也有一些人是福相，但不是宝相。宝相里面有真善美，福相里面只有美，没有真善。跟这些人接触，磁场不好，不会感到很欢喜。真正修行人没有地位、财富，长得也不美，跟他接触，感觉得很舒适。他的相就是宝相，宝相如来表众善因得善果，听到这个名号，立刻就懂得要修因正果，就能断恶修善，断见思烦恼，断十恶修十善，这是修行正果的基础。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地藏经是大圣经，所以此地阿罗汉果不是指小圣阿罗汉，而是言教七性位的菩萨。这是用小圣果位比喻他断烦恼的层次，见思烦恼断尽了，才得宝相庄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么本经是大圣经典，那不是小圣经典，所以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跟小圣经典讲的阿罗汉，那这个层次不一样。大圣经典讲的阿罗汉实在讲，有的经典它加一个大阿罗汉就表示他不是小圣的阿罗汉，他已经发大圣心了。要行菩萨道，修菩萨行，要成佛了。那么用阿罗汉这个主要是说，他断证的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小圣阿罗汉就是断见思烦恼，出离六道三界。那么大圣的菩萨断证功夫跟小圣阿罗汉一样，但是他是发大心的，所以用阿罗汉是只说他断证的。断烦恼这个层次跟小圣阿罗汉一样，那么在大圣圆教是属于七性位菩萨，七性位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已经断见思惑了，他这个断惑这个等级跟小圣阿罗汉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得到宝相庄严这样的一个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袈裟床如来，是这尊佛的名号。科注云：此曰庄严标相，
以彰佛德宏名。袈裟是梵语，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坏色染色啊，对对，衣呀、啊，它是坏色，它是有染过的啊，染过颜色的。出家人穿染色衣啊，而非红黄蓝白黑五种正色衣。啊，古时候资源缺乏，将在家人丢弃的破旧衣服拼凑成衣，啊，都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去垃圾堆捡的啦。啊，这个在家人穿破了不要了丢啊，啊，丢在垃圾堆的啊，那出家人就是捡那个人家不要的啊，那个破旧的衣服啊。拿回来啊，洗一洗啊，然后可以用的把它剪下来。那在外面剪的啊，颜色那就是五颜六色不一样了、啊、把它拼拼凑凑的把它缝成一件衣啊，缝好之后再染上色啊，染色就是混合了，那个色彩就混合了，就不是正色了啊，不是红的，也不是黄的，不是蓝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讲咖啡色的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染色，啊，所以这个叫袈裟。袈裟真正的意义是随缘而不着相，衣食住行都随缘，没有挑剔。床是高显之意，这是表法、啊、这个床啊都是伸在那个旗杆上，那高高啊挂在上面、啊、所以它是高显、啊、它很高、啊、很明显，远远就看到了。佛家的生活态度啊、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就是自行化他、啊、教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一切都能随缘，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真正快乐。一切要是过分讲求，过的是苦日子，再富贵也是过苦日子。知足的人一切不讲求，一切随缘，再贫穷他也快乐、啊、人只要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啦，那出家人、啊、佛陀也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那真正的出家人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很简单、啊、这个也是、啊、做给在家人看、啊、就是要知足常乐。所以这一件袈裟用意就很深，古人懂得一看到袈裟他觉悟，世间一切贪婪之心他就能扶住啊、不再贪世间这些五欲六尘了、啊啊、心里、啊、不再染着这些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了、啊、所以这个八大人劫经也有讲、啊啊、这个佛教在家人、啊啊、常念三一瓦波法器、啊啊、三一瓦波法器是出家人的这个法物、啊、现在实在讲啊，不但在家人要常念、啊、出家人也要常念、啊、现在出家人、啊、这个意义的不止三一了、啊啊、这个居士供养的太多太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出家人也是要跟在家人一样、啊、
常念三义瓦钵法经。

要常常想到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啊，他只有三件衣服，一个钵，啊，六中一时，宿家一宿，其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婪这些世间啊五欲六尘的享受了。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啊，自行化他无量功德啊！啊，那么这个闻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那是闻思修的闻啊，闻名，那么要思维其意啊，意义明了了，要去修啊，要去修行啊，那这样啊，才能啊超越一百大劫生死之罪。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三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三王是指须弥山，这个世界地区最高的一座山。科注云，大通是般若音，三王是报身果，四字究竟庄严也。这是从表法上说，佛经讲须弥山是四宝合成，用四宝比喻四字，这个四字啊，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四字合成，那就是般若转八世成四字。四字是须弥山， 是大，是通，是无所障碍，成就的是四字，四字菩提。四字菩提就是般若波罗蜜多。佛法的中心就是般若波罗蜜，离开般若，那不是佛法。三王是果报，比喻佛的报身。佛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即是一身，一身即是三身。由此可知，大通三王如来之德号，是讲修因正果，修四智之因，正报身之果。报身是智慧的成就，法身是自性本具，法身是本来就有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那就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闻到这尊佛的名号，那就会遇到恒河沙佛啊广为说法了。这个非常殊胜啦，我们现在想遇到一尊佛都感觉很难啦。但是道理明白了，能够依照这里讲的来修学，实在讲我们时时刻刻啊都是遇到恒河沙佛再给我们说法。有情无情，六尘都在说法。
所以禅宗讲啊

你看那个溪水了啊，那些山了、山水了啊，无非是广长舌相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是在说法了。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刻刻佛都在为我们说法。佛就以我们常在，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能遇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因为通达明白了嘛，大通嘛，大通三王如来嘛。那你不通，佛在面前呢，好像也没遇到。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前面地藏菩萨介绍了十尊佛之后，这里又说出九尊佛的名号，幕后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这些佛名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说。这是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以娑婆世界的原身我们讲就是特殊因缘了。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比喻佛的法身光明遍照，法身遍一切处。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现在的话讲啊，宇宙的本体啊，经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现在话讲啊，生命共同体啊，能体会共同一法身，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在大乘佛法当中叫做圆满大觉。我们在念三十七念啊，到后面念书文啊，这个书文的头一句大圆满觉啊，就是指这个共同一法身，净虚空遍法界。他确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身相的广遍，作用的广遍。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法界，无处不现。

身，随类现身。的确，事实是这样，就是遍一切处。那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也体会不到遍一切处。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好，我们人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局限在说啊，我们身就是现在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我们的法身跟我们肉身那是一体的。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法身，都是在法身之内啊。你飞到那个月球去啊，也是我们的法身啊。如果我的身只有这一个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那不就没有了吗？啊，你走离开这个地方，那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那你走到哪里啊，你都能见人闻了。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那个经典上讲的法身。所以这个是净业佛啊，他表法啊，表这个清净法身啊，遍一切处。下面介绍三王佛，三王是形容佛的报身如大山一样。赞佛偈云：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婉转无须弥。这是我们念佛法会常常念的赞佛偈。白毫是眉毛中间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可见佛的身相之大，地球在佛的法相庄严中，恐怕只像是一个微尘而已。佛能现大身，称之为三王佛，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示佛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这须弥山我们没看到。过去有人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须弥山，根据佛经讲那不是，我们看不到。所以佛那两根毫毛剪在一起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放在佛那个毫毛当中都看不到啊。这是形容啊报身之大。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至圣佛，至是一切种子。佛法讲智慧有三种，一切智是二圣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知空，知道这个空，万法皆空。小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他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这是一切法之理，理是空的，它不是事。这个空不是性空，它是明了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了不可得。

你得不到。所以二圣人明白了，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理上是空，空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二圣啊，声闻缘觉他们证得的啊，一切智啊，就是知道一切法，它当体是空的啊，一切法都是缘生法啊，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道是道理，种是种种万物万法。种种万物万法是什么道理来的？怎么形成的？菩萨明白，这样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彻底了解宇宙万有的现象，它怎么生起来的，也能用诸佛一切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菩萨也能使用啊诸佛这一切修道的方法，来启发众生一切善根种子。那菩萨的境界比二圣境界高，二圣人做到理无碍，这个道理他懂了啊，他对这个道理他没有障碍。但是他理跟事不能圆融，理跟事二圣人还有障碍，如果事跟事那就更有障碍了。菩萨的智慧高，理事能圆融，做到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在事无碍中得到三个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菩萨呢有一切智啊，有道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融合在一起，就称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事无碍，全部圆满正德，不仅理事无碍，事事都能无碍。这是华严经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华严讲到事事无碍，一切种智是如来果地所证得，这个智殊胜，超过二圣，超过菩萨，故称智胜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啊智胜佛，他的智慧啊超胜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再看下面这尊佛，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比喻自在，自己能做主啊，王是这个意思啊，你自己能做主。这个名号完全从自立，从断烦恼断正上建立的。净是清净，烦恼断了，生死了脱，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经上说五住二死尽净无余，是圆满的清净。五住是说烦恼，二死是昏断生死，变异生死。昏断生死是从相上说，粗显而言，譬如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阶段啊，这一个阶段啊的生死称为昏断生死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生，一个阶段死啊，下一个阶段又生又死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称为啊昏断生死啊，是就我们这个身体

一个阶段的生灭来讲的。其实一年也是一个阶段，前面一年过去了，那过去的这一年，那等于死了，没有了，过去了。那来年呢？明年那等于又生了。再往微细观察，月月有生死，天天有生死，都是分段生死的现象。啊，这个一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春夏秋冬啊。你看春天过去了，那春天就死了，那接着夏天生了，夏天又过去了，夏天死了，啊，秋天生了，秋天过去啊，秋天死了，啊，冬天生了。啊，冬天过去了，冬天死了，那明年春天又生了。你看，一年呐，一年的生死，那一季有一季的生死，那一个月有一个月的生死。那再往仔细分下去，一天有一天的生死。那我们今天想讲昨天，昨天死了。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啊，啊，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的啊，啊，是讲改过修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啊，看了，啊，这个生死，它一个定义。那这个就是讲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有大的阶段、中的阶段、小的阶段，啊，比较细的阶段。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是分段生死。是在讲我们一个念头过去，一个念头生，等一下没有就是死了，下面一个念头又生，又没有又死了。讲到就是你刹那那个念头在生灭，那就是刹那刹那都在生死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从相上说，其实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都得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四土三辈九品，比如说我们往生下品，那从下品转到中品，中品再转变成上品。凡圣同居土再提升到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再提升到十八庄严土，十八庄严土提升到常寂光土。这个是讲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变异啊，所以它这个生死就是一个变化，一个变异啊，是这个意思。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有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每一个位次提升，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次的变异。变异需自己用功修，修学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把它比喻作生死。所以变异生死，它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不是像分段生死那样的，它是你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你那个还没有成佛。这个当中啊，你还要不断的提升，每提升一个阶位，那么就是一次的变异生死，是用这个来形容了，啊，不是真正的像分段生死这样。

所以这是比喻，两种生死都断尽，就是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分断生死、便利生死都断尽了，净明王佛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才当得起这个名号。这是这尊佛名号啊表法的意思。自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就度化众生而建立的。自成就，全时二字悉成就。般若经说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是真实智慧，他对于万事万法的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明了，但是内心葫芦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状况称为无知。如果智慧起作用而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展现出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全智，就是善巧方便了，我们也叫全巧方便。智慧应用时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是无知的表现。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佛没有身相，佛菩萨度化一切众生都是随类化身，应化身、报身都是随类化现。在虚空法界里面，佛的名号说不尽，释迦牟尼佛天天说，说一节也说不完。这说明佛的报身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的，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所现的，就是应法身。为法身大士现的是报身，圆满报身佛。为这个方便土啊，这个恶圣声闻缘觉，为我们凡圣同居的凡夫示现是应化身佛。这尊佛啊，自成就佛，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极处了，我们没有比这个更高了。科注云：有所断者，名有上士；既无所断，名无上矣。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需要断。是上士，不能称无上。到如来果地，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称无上。无上也是对究竟佛果的尊称。我们常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无上的佛果，无上菩提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下面这尊佛妙生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是微妙。妙妙在这里啊！佛说法的音声悦耳，那是美妙。这种美妙、微妙是从心性自然流露出来。佛用一个音声来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不管哪一类的众生他都能理解佛讲的佛法，
佛的声音有这种微妙的功能，不需要透过翻译。中国人听了讲中国话，印度人听了讲印度话，美国人听了讲美国话，日本人听了讲日本话，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九法界一切众生都听得懂，这真是太微妙了。古人说，成于中，行而行于外，心微妙，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心好，相才好，心不好，怎么修饰也枉然。佛说相随心转，身体容貌随心转，山河大地也随心转。心好，不但你相貌好，有福相，居住的地方也有福。心邪恶，不但相貌邪恶，居住的环境也邪恶。这是讲到啊，境随心转了。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灾难特别多，特别今年啊，灾难特别多，瘟疫、传染病都还没有停啊，又来水灾、旱灾、蝗虫过境、火灾、风灾等等的一切灾难很多。这些灾难都是地球人类心不善造作出来、感召来的。要化解这些灾难，佛在经上讲的很明白，人心要改善了。如果人心继续不善造恶业，灾难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天灾人祸啊。所以境随心转，这是事实真相。有福报的人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他能够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变成很好的环境啊，心不好没有福报的人，他去住一个好的环境，那个好的环境也被他破坏变成不好。下面这尊佛，满月佛、月面佛，这两尊佛都有一个月，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是十五的月亮。赞佛偈云，佛面清净如满月，比喻佛的相好圆满，没有欠缺。佛正得圆满的自信，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四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一句是总说。然后讲了十种，十是表法，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讲了十种。那十是表圆满了，那不是说只有这十种。无尽的法门，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没有一样有欠缺，才是大圆满。我们的生活、工作、接触一切人事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才是大圆满。我们向往活菩萨的生活，能不能做得到？能，只要从心地做起，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心地就行。
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以这五条违背，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这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在生活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事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四个原则，以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样才能改善生活，将凡夫的生活提升到活菩萨的生活。所谓提升，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发财升官，贫贱依旧过贫贱生活，富贵还是过富贵的生活，只是心理上观念上改变，改变之后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贵贱不二，贫富不二，乃至生活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菩萨在人间并不是都示现大富大贵，有很多活菩萨示现乞丐啦，做那个小工人啦，他们是入不二法门，自在得不得了。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啊，这个到大陆江苏啊，那个寒山寺啊，就是寒山拾得他们应化的地方。他们邋遢不堪，疯疯癫癫，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在民国初年，有一位金山活佛妙善法师，也是疯疯癫癫，就像那个宋朝啊济公一样。他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他过得自在，他有特异功能，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都把他吃掉，他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是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修心重要，心好相就好，心好身体就好，好心为众生为社会就好，为自己就不好。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修一个真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现在是指当时法会之时，未来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总跨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若有机缘遇到佛法，一生当中能念一句佛的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法华经》讲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一生中只念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这句佛号起作用，就能遇到佛，修行正果。一句佛号的种子

种在阿赖耶识里面，它是金刚种子。何时一缘起现行，个人因缘不一样。好善好德之人容易遇到机缘，对于善根深厚之人

在台湾农历过年，每个寺院都要拜万佛忏。啊，过去我们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在此，每一年呐、啊，初一到初三呐、啊，要办3000佛名忏，千佛忏。啊，那当然有好处啊，好处也正此地经典所说的。然而，世尊特别劝勉我们善根成熟的人要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是对刚刚接触佛法、对佛法还一无所知、性根漂浮不定，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就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是对罪业极重、平常对佛法不能接受、毫无信仰的众生说的。纵观前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距离。能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已经是很大的成就。到人天之后，加功用恨，这才劝他念佛，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就像《楞严经》所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那现前是见佛还有困难。但是当来啊，将来决定会见佛，那这也是真话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呐、啊，现在学佛信佛的人这么多，那这个真的啊，一般呐、啊、还都是求人天福报比较多了啊，那没有几个说这一生要去做佛了啊，那是少数啊，所以。你还不想做佛，那你要先保住人天啊，这个资格啊，才能再提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是众生等，只念佛名号的这些众生，一生的罪业，念此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吗？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地狱门前僧道多，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都没念过佛吗？为什么还堕地狱？不是以这里讲的终不堕恶道相违背了吗？关键在念这个字。念是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中有佛，口念佛，心中没有佛，喊破喉咙也枉然。心里真有佛，就起作用，真的是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现前就得利益。念佛不是指口念，是心中真有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忆佛念佛，忆是常常想，想佛，常常思维。念是挂念，我们做三十系念叫细念，常常把佛挂在心上，细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向佛学习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益。
不堕恶道，

佛行表现在外，就是六波罗蜜。佛喜欢布施，我们喜欢兼贪，常存布施的心，这是真正的念佛了。口念弥陀，心里还留恋这个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下面呢、啊、这品经啊，还有几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6。子曰由，如闻六言六必乎？对曰未。居无亦如，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这条出自于剑九论语，这个弊是拥弊的意思，弊端的意思啦。居这个字啊，在这里是坐，古人啊铺席于地啊，席地而坐，这个席 啊我们到日本去看啊，榻榻米那个席，两栖着席，垫布压在脚后跟上啊，这个叫坐，这里叫居啊。这个荡呢是放荡了、啊、没有操守。贼这个字呢是伤害的意思。狡 啊是急切。狂是狂妄啊，抵触他人。孔子问子路啦、啊、你听说过六种事情，有六种拥蔽的道理吗？子路啊就起身回答说没有啊。那么孔子就说了坐吧啊，就是请子路坐下来，我告诉你啊，好人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不分善恶。

0: 如同愚人啊。好人不好学呢，就是他心很仁慈，但是呢，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对人的道理啊，他不明白。他存心啊，要做好事，存心仁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学习经典啊，这个人的道理要怎么做，他只是好人啊，但是他不好学。不学习他必变啊，就是不分善恶了。啊，心是好心，但是呢往往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因为他没有学习经典。那这样啊就如同愚人一样啦，愚就没智慧啦。心是好心啊，啊想要啊做仁慈的事情啊。啊但是呢不学习经典，那就如同愚痴的人一样。是非善恶啊，分不清楚了。那么好智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而无操守。啊，好智啊，他喜欢啊聪明智慧，但是他又不学习。啊，我们现在人呐、啊，孔子教的道德仁义啊，那现在的人呐、啊，只有学一个艺术、技艺、科技等等的。对这个道德人他不学习，他只是喜欢、啊、聪明才智，但是呢他不学习、啊、圣贤的经教，他弊病、啊、就是放大不羁，没有操守、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他的才华很好，他头脑很好、啊、他的讲话的辩才也很好，但是他不好学，不学习圣教，那么他就会形成放荡不羁、啊、他就没有操守了。好信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死守信诺而伤害道义情理。好信，一个人、啊、他很守信用，但是他不好学、啊、有时候、啊、这个信、啊、会产生弊病、啊、他就会死守他的信诺啊，他的承诺，伤害啊道义情理。像古人有一个叫韦森啊，那么他跟一个女子约在一个桥下碰面啊，那么他在那边等，女子还没有来，但是呢在桥下的那个河边啊发大水了，他就要啊守信，就是要在那边等，不能跑啊，结果被大水冲走了。啊、那这个就是好信不好学、啊、应该遇到这个事情 啊他要赶快走才对了，这就是没有学习了，他就死守那个信，问题就出来了，其弊也贼啊，贼害啊自己也贼害他人。好直而不好学，其弊便是急躁而好揭短。直就是这个人啊，我讲话很直啊，但是呢他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啊，没有修养啊，那这样的直啊，他的弊病啊是急躁啊，很急着啊要去揭发别人的短处。好勇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错乱种种规矩啊，很勇敢但是不好学啊，他的弊病就是乱了规矩啊，把这个规矩啊搞乱了。啊，好刚而不好学啊，其弊病是狂妄而容易冒犯他的。刚就是很刚直。啊，我们一般讲无欲则刚啊，一个人没有欲望他就刚。但是这里的刚啊不是那个无欲则刚啊的刚。很刚直，很刚强。但是呢不学习圣教经典，他的弊病啊是狂妄而容易冒犯他的。就很狂妄了、啊、一个人啊啊恐怕叫目中无人了、啊、容易啊得罪冒犯别人。以上讲的这个六言六弊，这个六种弊病，关键啊就是在好学跟不好学。不好学啊那就会有这种弊病出现。啊，所以发的心是好心，但是要学习，特别要学习啊经典啊， 要深入经教，要向善知识学习，这样才不会犯了以上孔子讲的这六种弊病。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7，孔子曰，士有五，有士尊贵者，有家富厚者，有智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士尊贵，不以爱民行义礼，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正穷救不足，而此迷无度。智勇悍，不以位上功赞，而反以亲邻私斗。心智慧，不以端技术，而反以世间世障。貌美好，不以统朝利民，而反以古女众议。此五则，所谓士失其美辞也。这条出自于荐八《韩诗外传》。士，这个字呢是古字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写的这个势力的势啊。那么古字啊是这个写法，那么现在呢写法就是势力啊，这个字啊是指权势的意思。义理啊就是合于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这个叫义理。正穷就是救助困穷的人，救济啊贫穷。攻战啊就是作战啊战斗。技术是谋略啊，所谓出谋划策。势诈啊就是作假的骗人。利民是管理人民百姓。啊这个蛊啊是诱惑的意思。蛊惑。啊这个蛊啊是指诱惑啊迷乱的意思。纵欲啊啊这个从古字也念纵啊，就是放纵。美辞是美好的本质。那么这一条孔子说啊，士人有五类啊，士就是知识分子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读书的有五种，有的权势尊贵，有的读书人啊他家里啊有钱有势啦，很尊贵啊，所谓啊王公贵族。有的士人呢他家境富裕，有的是他家很有钱很富有，有的本性勇敢啊，他很有勇气啊，有的呢天资聪明啊，所谓啊那聪明才智。有的士人呢容貌美好，他长得啊很庄严。士人啊有这五类，这五大类。那么权势尊贵的人呢，不利用他的权位去爱护百姓，依照啊伦理道德去行事，那反而呢利用这个权势啊暴力傲慢欺压人民百姓，这个是用在这个负面的啦，他没有用在正面的。他有钱有势啊，应该啊爱护人民，依这个伦理道德啊来做事。那他相反了，反而利用这个权势来做这些暴力傲慢啊欺压人民百姓的事情。那么家境富裕的人啊，不利用他的财富去救济贫穷困寡的人，反而啊利用财富来过奢侈糜烂没有节制的生活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挥霍了，奢侈糜烂乱花钱了啊，他不把这个钱财啊拿去帮助啊那些贫困的人，这样啊真的是损福报了。本性很勇敢的人啊，不利用他的勇敢来保卫国君，为上是保卫国君，和入侵者战斗。很勇敢的人啊，他应该啊是用来啊保家卫国了啊，就像现在讲从军。保家卫国， 或者做治安警察这一类的，他反而用这些勇气力量啊，他是用来去欺负别人，进行啊私人间的争斗。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啊有一些流氓，你说他勇敢不勇敢？很勇敢啊，啊所谓械斗啦、枪击啦等等，他是用来欺负别人的啊，不是用来啊保家卫国跟敌人啊作战啊，不去当军人当警察，那他反而啊利用他的勇气力量啊来进行私人的争斗啊，那这个就是把他的勇气力量啊用到负面的上面了。天资聪明的人啊，不利用他的明察来策划政治的措施，反而呢凭借智谋来从事奸邪的事，作假骗人。很聪明的人呢，他不为国家来出谋划策办理好这个政治，反而呢利用聪明才智啊，他从事啊自私自利奸邪，做一些假的去骗人，把他这个智慧呢也是用到负面上面去了啊，用错了啊，那反而啊这是危害啊国家社会。容貌美好的人啊，不利用他的威仪来统帅朝廷的官吏治理人民，反而呢用他的这个美好的容貌来诱惑女子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帅哥啦，他也是用到负面去了啊，去诱惑女子啊，放纵情欲啊。那么以上讲的这五种人啊，可说是世人当中丧失了其美好禀赋的人。他有这么美好的禀赋，没有把它用到正面的，反而把它用到负面的，这个非常可惜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8动则三思，立而后行，众慎出路，以往见来，言之若轻，成败慎重。这条出自于见26位置下，动则三思，动啊就是一举一动，这些都要啊反复啊思考啊，然后啊再行动啊，所以叫动则三思，也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三思而行啊，不要啊草草率率的。很鲁莽的就行动了，所以做事情啊，三思而行，出路都要慎重，出路啊也是要慎重，所有的一些行动啊，做任何的事情都必须慎重的考虑了，不放纵个人的喜好了，个人啊喜好啊不能放纵啊，自己喜欢的就放纵啊，任力去做了。那这样往往就失败了，所以不可以放纵啊个人的喜好啊，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用过去的历史教训作为将来的借鉴，这个是以往见来啊，往就是过往了，过去的过去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作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借鉴啊，所以啊我们要读历史，也就是说以历史的教训发生过的事情啊作为我们现在将来的一个借鉴。这些话呢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对于事实成败影响却很重大。做事业啊要成功或者失败，这个影响很大。如果没有慎重三思而行，那放纵自己的喜好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啊去看啊过去啊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那这个事业啊做了就失败了。那如果啊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这些错误，凡事啊三思而行，不放纵自己的喜好，这样战战兢兢来经营事业管理一个国家，那必然能够成功了。所以这个关系很重大，关系到成败。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9然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甘明妖力，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见26位置下。甘明就是求取名位，甘就是求，妖啊要求的妖就是求取，厌啊就是满足啦，满足欲望啊，这个意思。保世啊，这两个字是保持啊绝路啊，或者保持他宗族王朝啊世代相传啊，就是能够保持长久他的官爵啊，或者是他的王朝啊。那我们一般民间讲他的企业啊能经营啊多久啊，经营几代。持家是保持家业。那么这一条讲啊，然往事之成败啊，然就是观察了，看过去啊发生过的事情，成功或者失败，察将来之吉凶，考察呢将来的吉凶，未有甘明妖力，没有追名逐利啊，意而不愿，贪婪不知满足，他却能啊保持家道，世代相传不衰，并且啊能够长久

0: 享有福禄的人。这个就是讲啊，看过去的人，如果他是甘名邀利啊，义而不厌，他做官的爵位，或者呢他的朝代啊，当皇帝的，或者呢我们的家业就不能保持长久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将来啊自己的吉凶，借往事的成败啊来观察来考察。如果我们自己啊也是甘名邀利，义而不厌，那我们就要知道啊，家道事业就保持不久了。古人讲啊，富不过三代。现在呢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啊，一代都过不了啊，甚至呢有一些企业啊，没有几年了它就倒闭了。那么我们仔细去观察呢，那跟这个都有关系，主要是没有脚踏实地，只是甘名邀利，义而不厌，就是要那个名，要一个虚名，只是讲利不讲义，欲望啊没有满足，这个我们一般讲贪心啊，贪欲，那么这个往往就要失败了啊，这个事业啊保持不久了。那么如果没有把下一代教好，纵然自己事业啊还没有失败，交给下一代也就肯定要失败的，这个都是我们借鉴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20。周公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则谓之狂；知恶不改者，则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1《喻子》。这个周朝啊，这个文武周公，周公啊，他治理作业，啊，是一个圣王。那周公说呢：“吾闻之于政也。”他说：“我听说呢，官吏啊。”为政方面的事，为政啊，就是办政治了 啊。那么一个国家呢，最重要啊，就是办政治。知善不行者，则谓之狂啊，就是知道善，但是不去做，这是狂；知恶不改者，则谓之惑。那知道呢，是恶行。这个恶行要是不好的政策，应该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呢，如果这个恶的政策、不好的政策知道不好而不去改正，那这个叫做惑，迷惑的惑。吾狂与惑者，圣王之戒也。啊，那这个狂妄与迷惑。是圣王所戒除的啊，这个圣王啊，就是圣明的领导人啊，这个要戒除啊，所以善的政策要去落实了，要去做到，不好的政策要改正过来，这个才是正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

0: 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21习节奏灭由妖妇忧虑乱在必切先帝染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至淫邪之色后皇无旷姬之女。这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这个婢妾啊是爱妾的意思。啊这个染啊游染的染三国志通行本啊说见。啊这个染啊跟我们这个小节见戒那个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条讲从前夏桀商纣啊，夏朝的桀，商朝的纣，那么就是夏朝跟商朝啊的昏君了啊，末代的帝王。那么桀纣的灭亡啊，是由于啊迷恋妖艳的妇人啊，那么也就是我们讲贪色。那么到了周朝啊，周幽王、周厉王。啊，忧虑这两个啊也是昏君了。那个时候啊发生动乱。这个原因啊也是因为啊宠爱他的这个婢妾。也是为了女人啊。啊所以整个国家呢几乎灭亡了。啊这个是历史上啊前车之鉴了。都是因为啊迷恋女色好色。九世了、啊、那么这样啊亡国。先帝吸取这些教训。那么后来啊一些圣明的帝王啊能够汲取这个教训了、啊。啊以这个啊作为自己本身的一个借鉴。啊这个过去啊历史上发生的这个例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拿这个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借鉴啊，借这个啊来警惕自己啊，所以
1: 以后啊，
0: 圣明的帝王身边就不安置淫邪的美色了啊，就不敢啊贪色，后宫也没有积聚多余的女子啊，这个妻妾
1: 嫔妃啊，
0: 那就很少了。啊，因此啊，能够避免啊这个亡国国家动乱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要戒女色。那帝王如此啊，到我们人民百姓个人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戒色，过去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推荐啊一本书，就是《寿康宝鉴》。啊，这个专门谈戒色的，戒邪淫的。啊，另外啊，就是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啊，欲海回广，啊，也是讲戒色的。啊、那么这些讲的就更详细了，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22。天下有三维，少得而多宠，一维也；才下而位高，二维也；身无大功而有后路，三维也。这条出自于见41淮南子。天下有三种危险情况。第一个呢，这个缺少德行啊，却备受尊崇。这是一个人啊，这个德行不足。缺少，但是呢，他却受到呢尊崇，宠爱，那大家呢对他很尊敬，很宠爱了。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危险了。才下而位高，这个才是才能的意思，才干、才能，我们一般讲能力。才能低下却地位高贵，也就是说他这个才能是很低了，但是呢他却有高贵的地位，做高官做这个大官，但是他没有什么才能。那么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才能，那么在那么高的地位问题就很严重了，这是第二种危险。自身没有大功，却享有优厚的俸禄，这个俸禄就是我们现在讲薪水，薪水很高，但是他自身并没有什么奉献，没有什么大功劳，但是呢，他的薪水非常高了。那么这是第三种危险。这个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都是要回头反省我们自身我们有没有这三种情况。如果有我们要避免。这个见戒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要戒除。就是没有德行就不要接受尊崇。我们所谓这个受宠若惊那不要这个得意忘形。那这样才能保平安了。那没有才能不要逞强。不要居在高位让给别人。这个也才能保持长久。那没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就不要接受高的薪水。我们有多少功劳，那么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俸禄相等，这样你才能平安了。好，那么这个天下三维，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存也。岂虚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事时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以其不事贤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夫论》。夫以使人同病者，就是讲啊，以使人患同一种病的人啊，不能活下来啊，因为呢，有人啊，罹患这种病去世了，那么跟已经死去的人啊，他患同样一种病，那当然啊，也不能活下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绝症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形容了啊，形容这个病啊。以亡国之君行为相同的君主，其国家也不能长存啊，就是与亡国同行者，这个同行就是同样的行为啊，我们现在讲啊，同样的政策。那么过去啊有国君领导人啊，那么他施行这个错误的政策导致亡国，那么后来的这个君主领导人呢，如果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个人行为，他施行的政策与那个亡国之君一样，过去的这个亡国之君他是那样的行为，那现在的君主领导人也跟亡国之君同样的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呢就不能长存了，他这个国家呢就不能长久了，也就是他这个政权呢不能长久。这难道是空话吗？这个岂虚言哉啊，就是说这难道是空话吗？那这个是真话了，不是虚言，不是空话。因为根据过去历史的借鉴那么这些都是真话了，是真的。怎么知道人将要生病呢？这个也是从这个生病
1: 用来形容比喻
0: 因为呢他不爱吃饭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生病或者自己也生过病，就没胃口不想吃饭，那就知道了他生病了。何以知国之将乱？怎么知道这个国家将会动乱呢？因为呢这个君主领导人不爱贤才，就能看出来。真正有贤德才能的人他不用他呢都是用一些不是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来当官，那这个国家肯定乱了所以这个用人的这个生病以国家动乱那么来这个形容比喻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到这个一个国家呢，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现在讲一个企业是一样，这个领导人他不喜欢有贤德才能的人，那么他用一些不贤的人，他这个团体企业也就快结束了一个国家呢也不保了，必定动乱。这是我们要借鉴学习的地方。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
1: 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24。国得百姓之利则富，得百姓之死则强，得百姓之义则隆，三德则聚，而天下归之。三德则亡，而天下去之。这一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这个利是尽力的意思。这个死啊，就是愿意啊，牺牲生命，不惜啊，牺牲生命来为国家奉献，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国家若能得到百姓的效力，就会富足。人民百姓啊，大家尽心尽力啊，为国家来效力，来奉献。那当然啊，这个国家呢，就会富强了。若能得到百姓拼命效死，就会强盛。也就是说，这个人民百姓啊，他可以牺牲生命来保卫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当然就会很强盛了。所以保家卫国了，不惜啊牺牲生命。若能得到百姓的称誉，就会荣耀了。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呢、能做到啊让人民百姓来称赞，那当然啊，这个国家就很荣耀。三则具备呢，这个三方面都具足了，那么天下的人民呢、都将归顺，来归顺国家了。那么连外国啊都会来归顺，像唐朝这个唐太宗贞观之治，连外族外国呢都来归顺。那么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也就是说天下的共主，那么他就是有这三方面具备啊，所以成就啊这个世界有名的贞观之治。那么三者无一，那这三方面都没有啊，这个人民也不愿意为国家来效力，人民也不为国家来牺牲那么人民啊对国家呢不称赞，对这个国家很失望，那么天下人民就会背离了就会背离这个国家了那这个国家呢可能就要亡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25。为雕文刻镂，技巧乏事，以伤农事，王者必尽之。这一条出自于剑31六韬。这个为雕文刻镂，就是讲啊，在器物上啊

0: 这个雕刻啦。啊，这个刻镂我们一般讲雕刻那个花纹图案。那么雕刻这些花纹图案啊，追求精巧的技能和华丽的装饰，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做得很精巧，讲求这些技术啊，以及啊做得很华丽的装饰品。这个装饰品啊现在比古时候就更多了，那古时候就有了。那么如果以这个雕纹刻镂啊技巧华饰，都是做这些事情啊以商农事啊，这个商就是妨碍农业啊，影响到农业，大家都不务农了，都在做这些，那这个王者啊必禁止啊，这个圣明的君王啊一定会加以啊禁止了啊，就不可以这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民以食为天了 啊那农业就生产这个粮食，那么如果人民缺乏粮食，那就会闹饥荒啊，会饿死啊啊，所以民以食为天。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无论你科技再怎么发达，还是以这个粮食啊最主要的啊。我们人类如果没有粮食，那你就饿死了。那你科技再发达，那缺少粮食，大家都饿死了。那那些科技有什么用呢？这个就像你去刻镂花纹图案哦，那个做很漂亮。但是没得吃就饿死了、啊、所以啊这个无论古代现代，那么这个农业啊是我们人类 啊最重要的啊一个事业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缺乏粮食啊，特别因为战争啊，那这个无法呢耕种啊，粮食就短缺了啊，那加上啊气候不正常，这些粮食都短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各国啊也开始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气候暖化，气候不正常，影响到啊农业的生产，导致啊缺乏粮食。啊，那特别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那乌克兰很多农耕啊无法耕种，所以有很多国家呢啊要跟他买粮食还买不到啊，所以粮食短缺，再加上啊气候不正常，这个生产啊受到影响啊，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有这个危机意识了啊，只是发展科技这个是不行的，如果人类没有吃的，那你科技发展的再高端啊也都没有用。就是跟这里讲的雕纹刻镂技巧华饰一样。如果你以这个去妨碍到农业的生产，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现在讲啊整个世界啊陷入粮食危机了。啊，所以这个农业啊，还是人类最重要的，不能啊以其他的科技来影响到这个农业。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啊，

啊，我们从啊第四行啊第四行35页第四行，第四行啊，从众生浊恶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颂大悲咒。愿昧繁琐于本人。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叵堪，至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上一次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啊，上一次啊讲的这一段啊，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可以消除啊病苦啊，什么病都可以消除啊。

这个自古以来啊，持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得到这个感应的人啊，特别的多啊。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啊，有的人念得啊，好像啊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啊，就在自心啊。我们上次啊，引用《旃查三恶业报经》。讲的啊，这个自心啊，来跟大家学习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啊，啊，也是我们在做三十系念法会啊，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系念啊。过去每一年啊，都办三次啊。啊，现在呢，改为两次啊。中元节啊，就在英国办啊。啊，从今年开始。那么在办法会前呢、啊，啊，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啊，啊，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啊，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啊，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是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啊，因为常常在共修。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啊，哦，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呐、啊、比较污染的啊，这些。啊，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啦、啊，这些节目啦、啊，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呐、啊、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啊。啊，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 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啊，他诵大悲咒啊，都诵得很有灵感。诵大悲咒啊，诵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诵这个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

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了，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傅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学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啊，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都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啊，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啊，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要找其他的经典呐，佛在其他经典呐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揭露啊，这个《三茶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那下面是藕益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中九子藕益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信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了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呐、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哦、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心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心。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察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呢、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想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呐、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啊，我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
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 啊， 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呢、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呢、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了、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呐、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 啊， 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呐、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呐、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呐、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呐、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呐、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
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严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

啊，这一点呢、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呢、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呢、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呐、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能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净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无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的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第一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真善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啊，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啊。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在想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

0: 的啦。
1: 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盈科法师他是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变相图啊，这个地变相图啊，那有一次啊，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啊，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啦，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啊，就警觉到了。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啊，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次一等呢啊，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啊，那他才跑啊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啊啊，这个分三等。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戒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啊。那每一天过得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啊，那么到16岁那一年啊，啊，住在王宫16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4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

工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英歌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英歌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和尚了，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和尚，以前都讲云科法师啊、郭洛匠了啊。那么云科法师，老和尚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和尚报告啊，要学云科法师去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和尚给发心要学云歌法师的同修讲，他说云歌法师行，你不行。欸，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了。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云歌法师说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三天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啊。那么云科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地狱啊，堕地狱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愿？这个叫信愿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愿很难生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生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了啊。

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1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7天7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7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75岁才作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乘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7天7夜见佛。啊，那么

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所谓依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寥寥，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里就踏实了。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呐、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呐、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走，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走。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呢 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即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受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明意。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者就是色欲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啦。那么你色欲，欲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欲界续住，啊，就是欲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呢、啊，它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

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行，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啊，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知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证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藕益祖师讲的这一段呢、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呐、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呐、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得到第三至心呐、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呐、啊，还要了、啊、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二观相应啊，那么二观就是专查经讲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呐、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啊，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就方便了。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头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藕益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啊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恶起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啊，造恶业的多。

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起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都起恶念、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就是造十恶业啦。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恶业当中的一个两个代表啦。厌昧。这个厌昧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厌昧有鬼昧也有精昧。那么有人会这种法术那么去使这些鬼魅他来害人。那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跟他给我讲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我也搞不懂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跟好像跟王立民是同学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专门办外国人的他说新加坡有一个那悟道法师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那么那一天我看到网络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才看了一下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这个咒语这是法术那么这是鬼魅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修行成妖精了这个厌魅中国外国都有自古以来都有，现在还是有那么在我们台湾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这一类的那一类也很多那么这一类总之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害人那自己得到利益或者呢这个有冤仇用这种邪术去报复去报复的以前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讲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那有一些人去学一些害人的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去害他以前那个咒术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他也就讲了很多次都以前这个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在彼此都在斗法了。有一个人说到他那个家里去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那么他问又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念念念念，然后那个偷遗产那个人他家里那把遗产就着火了就火烧符就着火了让他家里就着火了那这一类就属于厌昧这一类。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去害人咒诅
这个语言告神曰作啊，如立咒请神，降央曰主。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主求子啊，啊，这个咒主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主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主啊，来生屈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程要记过的啊，咒主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海贤老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咒得他爬不起来，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哈，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也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呐、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凡浊于本人啊，那这些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啊，那个、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呐、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障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力火盛心迷倒，
气被七绪外贪染，

昼夜学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淫力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 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生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二世啊，我们现在是五浊二世。好，我们生在这个五浊二世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实在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了，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嘛啊，人家他那个网络 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是这个迷惑颠倒，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它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
他说明明安毒药于二十中是杀业之产业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盈利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还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事无暂停啊。气就是被气啊，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啦，啊，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遇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遇，就女的有外遇，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遇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啊，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呐，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啊，这个邪心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失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欲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要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惑好断啊，不过见惑断掉啊，失惑它也一定能断，但是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淫欲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都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
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那个念头指挥的，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息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因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伏这个因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42章经啊，佛也讲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啊，意从哪的？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从你的思想来的。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但诵大悲咒现在人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淫欲火灭，邪心除啊，我们这个淫欲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越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觉得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啊
不受影响啦，那些就没

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证得出果，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了，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一万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悲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啊，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悲灰、大悲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它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啊，拜这个啊，都是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会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悲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了啊，你放在那外面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

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庙东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啊。

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呢、啊、都可以使用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诸啊！啊，你正在生烦恼啊，淫欲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啊，

啊，我们从啊第四行啊第四行三十五页第四行第四行啊，从众生浊恶起不善，厌媚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愿昧繁琐于本人。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破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上一次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啊，上一次啊讲的这一段啊，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可以消除啊病苦啊，什么病都可以消除啊。这个自古以来啊，持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得到这个感应的人啊，特别的多啊。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啊，有的人念得啊，好像啊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啊、就在自心啊。我们上次啊，引用《旃茶三恶业报经》。讲的啊，这个自心啊，来跟大家学习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啊，啊，也是我们在做三十系念法会啊，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系念啊，过去每一年啊都办三次啊，现在呢改为两次啊，中元节啊就在英

国办啊，啊，从今年开始啊。那么在办法会前呢、啊，啊，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啊，啊，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啊，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啊，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是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啊，因为常常在共修啊。那么像香港呢、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啊，哦、啊，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呐、啊、比较污染的啊，这些啊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啦、啊、这些节目啦 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呐、啊、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啊，啊，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 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啊，他诵大悲咒啊，都诵得很有灵感啊，诵大悲咒啊，诵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诵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呐、啊，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
也会得佛力加持。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三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啊，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啊，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啊，自心信料啊，乃至十念都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啊，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三茶三恶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揭露啊，这个《三茶经》里面的、啊、一段经文啊。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净宗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呐、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啊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呐、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
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出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信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信啊，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信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察经》啊，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啊，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相、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之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啊，有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呐 啊。啊那么也很恳切了啊。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
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

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呐、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了、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呐、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呐、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啊，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就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呐、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呐、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呐、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云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云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呢、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呀、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呢、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呢、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
虽然、

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呐、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净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五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五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五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的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地狱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它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啊，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你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实在讲，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严科法师他是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呐、啊，我们。

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变相图。啊，这个地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呢、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啊，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师地苦花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师地苦花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生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生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啊，就警觉到了。啊，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次一等呢？啊，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啊，那他才跑啊！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呐、啊，啊，这个分三等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啊、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啊、那 每一天过的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啊、那么到16岁那一年 住在王宫16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宫，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
最

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境界更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严歌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严歌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啊，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云科法师啦、啊、郭洛将啦啊。那么云科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上报告啊，要学云科法师去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和尚给发心要学严歌法师的同修讲，他说严歌法师行，你不行。欸，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了。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严歌法师说念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念了三天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啊。那么严歌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地狱啊，斗地狱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愿？这个叫信愿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升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了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一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
心转得过来啊，

提不成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

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罗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英格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75岁才做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呐、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他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臣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又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花愿心啊，身心回向花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以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就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

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呐、啊，所谓细想不乱，心处了了，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也就踏实了啊，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呐、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呐、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呐、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啊，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级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四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明意。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则就是色意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啦啊。那么你色意，意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异界续住，啊，就是异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啊，他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啊，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

啊，然应之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偶一祖师讲的这一段，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你得到前面的下智心中智心，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得到第三智心，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智心，还要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二观相应啊。那么二观就是专察精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就方便了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自心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我们大概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因此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像读经一样天天读，为什么呢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耳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造恶业的多，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都起恶念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就是造十恶业了。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那么这里举出恶业当中的一个两个代表了厌昧这个厌昧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厌昧有鬼魅也有精魅那么有人会这种法术那么去使这些鬼魅。

他来害人。啊，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课堂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民啊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啊，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艳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是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啊、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啊，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了。啊，有一个人呐、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了、啊、又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啊念，然后那个偷遗产那个人啊，他家里那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就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艳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立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伸屈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程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

很厉害的。那么像海贤楼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揍得他爬不起来了。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 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而且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也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啊，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反浊于本人啊，那这些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啊，那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障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力火盛心迷倒，气被七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力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二事。好，我们生在这个五浊二事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了，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

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力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吗？啊，人家他那个网络啊，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是这个迷惑颠倒啊。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他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啊、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淫欲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我说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啊，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

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七绪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背气啊，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啦，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遇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遇，就女的有外遇，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遇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啊，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失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力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货好断啊，不过见货断掉啊，失货它也一定能断，但是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盈利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说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后来佛再跟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淫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服这个淫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

啊筋骨啦、啊、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啊，意从哪里来？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啊，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观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但诵大悲咒，现代人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因力火灭。邪心处啊，我们这个一念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业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觉得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呐 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呐、啊，不受影响了，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证得出果，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
大家通通在。

这个大蓝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的，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奏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呢，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念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啊。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啊，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一万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啊。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他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啊，拜这个啊，都是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灰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杯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妙通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啊，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悲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方方面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
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说，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啊，你正在生烦恼啊，淫力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节课啊，就进入我们学习啊太上感应篇的本文了。在学习之前啊，我们

0: 练三首偈啊，这个三首偈啊，我们也等于啊，我们讲经的时候念的开经偈啊，我念的偈，大家跟着我念的偈，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受持一月，
0: 福禄弥坚，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太上感应篇直讲。
0: 好，这个我们请大家啊，大家现在是用这个课本啊，《中华文化经典大致拼音读本》。这个太上感应篇，在21页，大家翻开，现在大家这个手上的这个书本啊，第21页，这个有注音啊，有注音。

名誉章第一，这个只讲啊，把这个感应篇啊，一共啊，分为十章，十个篇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名誉章。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一章啊，有四句，这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所以叫明义章第一。那么一开头，太上曰，这个只讲啊，讲太上老君说啊，这个太上两个字啊，有至尊不可轻忽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啊轻视疏忽啊这个太上的开示，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曰啊，就是说啊，讲开示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不多啊。这个曰啊比较宽，日比较瘦长啊。这个曰啊比较宽，就是口啊，这个口啊，我们嘴巴这个口当中一横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就我们的舌头啊，叫曰啊，我们一开口啊，就看到舌头了啊。讲话一开口看到舌头，叫曰啊，就说的意思啊。那么太上老君啊，这是指人来讲啊，也是跟孔子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后来的人呢，一般称为老子啊，老子。那么有道教的称太上老君，一般的称老子。

还是算道家的始祖，道家的始祖。所以老子有《道德经》啊，《清净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外国人学的很多，《道德经》。那么开头啊，这个太上曰啊，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这是世人呐啊，就是开示我们不可以轻视疏忽了啊。下面开头啊，第一句话给我们讲什么呢？祸福无门。第二句是为人之道，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祸是灾祸，福是福报，所谓吉凶祸福。我们人呐，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啊，得到福报啊，避免灾祸，啊，这个不管啊，中国人、外国人，这是人之常情啊，没有人呐，希望啊，得祸免福的啊，都是希望啊，得福免祸，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有灾祸。有福报，那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有人呢常常遇到灾祸？有的人呢，他却得到很好的福报，这个果报啊不一样，吉凶祸福啊不一样。这个祸福到底怎么来的？这里给我们讲无门啊，无门的意思呢？他没有门路，他没有门呐，那怎么来的？为人自造啊，就是人啊自己去招赶来的。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啦。那么人是什么人呢？是自己啊，自己本人所以讲到人我们不要看转头过来看这个，看那一个，看前面，看后面，到底是哪一个人先看自己就是自己本人了。那么为人之造，人怎么造的呢？人心造的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现在有加个小蒙山小蒙山一开头就采用这个《华严经》佛给我们讲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一切唯心造，跟此地讲的唯人自造，那意思是一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祸跟福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制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制造的是每一个人的心制造出来的，去招赶来的跟别人没关系跟自己有关系我们招赶这个祸或者福都是自己的。

自己招来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都看到，哎呀，有人命很好啊，有人呢、啊、命很不好啊，所以看相算命啊，这个中国外国都有。那看相算命是不是迷信呢？啊，说迷信，它是也是迷信；啊，说不迷信，它也不迷信。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迷信，那事实上真的每一个人命运不一样啊，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命运不相同啊，他怎么会是迷信呢？那真有命运啊，那不是假的啊。啊，所以人有命运啊，我们都看到了，一点都不迷信。那么说迷信呢，也是没有错。为什么迷呢？我们知道啊，人有命运，但为什么人有命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迷信，迷嘛。我们相信有命运，但是不了解命运怎么来的，那就叫迷信。啊，所以说你说迷信啊，或者不迷信，都可以说了啊，说迷信也可以说不迷信也是对的啊。那有一些人呢 啊就是他也知道有命运啊，那么他要这个战胜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战胜呢？啊，战胜了没有？还是被打败了？就是改造命运啊，我们人可以创造命运，可以改造命运，但是改造了没有？创造了没有？啊，想要创造，想要改造，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创造？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人改造了，有的人没改造。啊，像了凡先生啊，他改造命运了。啊，有的人啊，他一生啊，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啊，那为什么有人他可以改造，有的人他改造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了。啊，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啊，真正啊，能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这样啊，去看相算命啊，才有意义啊，不然啊，命给人家算得再准，也没有意义，也不大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的时候。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他哪一年考试考第几名啊？那哪一年啊？领公家的米领多少？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吃多少你能赚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一点一滴呀、啊，都给他算得非常准确。所以孔先生给他排流年啊，透过他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了啊，算了之后了、啊、他对照啊这个时间。

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对照十几年啊，的确不出孔先生算的，都很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不打妄想了，因为打妄想没用啊。命中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强求也强求不来。啊，前天我到这个苏州固德啊电子公司啊，他们刚好啊宁波有一些企业家呢去参访。啊，他们也是这些企业家也就很久就要去参访固德。所以吴董啊，就把这个修士校长他们服务的参访啊，把它合在一起啊，办论坛，一起去参与。啊，另外这个吴董请我去给他们员工讲一些英国教育的啊，这个一堂课啊，讲完还有时间呢，后面我也去参加了。他们论坛啊后半段的。那么其中有一位企业家的老板啊，他就问啊，问这个吴董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企业怎么做大啊，怎么做好啊。我想这个是所有企业家他们的希望啊。看到别人啊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也想做大做好。啊，我听到了这个问题。那实在讲啊，这个问题啊，要去读了凡四训，你要做多大嘛？啊，你这个要做大，要大福报；做小的小福报。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银谷禅师啊给了凡先生开示。啊，实在讲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那个时候啊，他还不叫了凡。啊，他的本名叫圆房啊，只有一个字，黄色的房，姓圆。他的外号叫学海。啊，这个学海就他的学问啊像大海那样。是银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之后，他开悟了，要去落实这个改造命运，才改号叫了凡。啊，要了脱凡夫啊这个境界啊，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要提升了。那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啊，想千金之禅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禅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千金之禅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千万的财产，百金呢、啊、有百万的财产。那这个当然啊，现在讲啊，现在的话讲啊，你有几千个亿的财产，几百个亿的财产，还是呢命中注定要去饿死的啊，这个当中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关系什么呢？关系自己福报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企业家啊遇到银谷禅师啊，那银谷禅师就会跟他讲，给他开示了。那你想一想，你反省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

1000个亿的人物呢，还是100个亿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这些都在《了凡四训》里面。我们现在呢，这个企业要做好，要做大，不是不能，要学《了凡四训》。这个企业要做大，福报要大，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心量要大，要修大善，你就得大福嘛。想要得到大福报，又不修大福啊，拍手表示大家愿意修了啊。这个愿意修不是拍手就可以了啊，拍了之后啊，要有实际行动啊，那才有效果啊。就拍一拍，等一下就忘记了，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提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祸福啊，都是自己修来的。我记得早年啊，我们十五上人啊，到加拿大去讲演啊，我很早之前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好像我出家没多久，30年前应该有了。那有一次啊，去加拿大讲经啊，有一个西方人士啊，就是西洋人啊，也去听经啊。听完之后啊，就请问老和尚一个问题，说他那个为什么他命运啊那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老和尚看看啊，因为这是西洋人啊，大部分都信基督教的啊，就问他呢。说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说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啊。那么牧师给他回答这句话呢，你说他心里有没有疑问呢？有没有？有，这是正确的答案啊，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他还去问老和尚干什么？就不用问了嘛。那肯定他有疑问啊。那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这么不公平，是不是啊？他又不敢说。那牧师就跟他讲，就上帝的安排，你就认了吧。就这样嘛。他心里总是有疑惑，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回答呢，不能解决他的疑问，所以才要去请问老和尚啊。他如果来读《太上感应篇》啊，那这个疑问他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啊，他能够真正去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如果我们遇到灾祸，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怪这个人怪那个人啊，怪老天无眼啊，甚至啊都怪老祖宗了。我16岁啊，接触到佛法。我16岁就接触到佛法，就信佛了。那么当时啊，我们家里啊，孩子多，经济

所以都租房子啊，在台北市的租一个房子啊，矮房子都是木造的，那个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租了两户人家啊，就一个木板啊隔着，这个是你家，这个我家啊，两个房间啊，房间呢下来了就是一个小走道啊，前面一道墙壁啊，两个小饭桌，就租了两户人家。那么我们隔壁这一家呢是信基督教的，那我们是信佛的啊，所以房间门口下来啊，他们挂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道墙壁啊，就旁边而已啊，他挂十字架，我挂一尊阿弥陀佛啊。那我们隔壁啊，我母亲那个时候在卖菜。我们隔壁那一家这个信基督教卖肉包子啊，肉包子啊，我们是卖菜的啊，卖菜的好一点，没有杀生的，他卖肉包子。那个信基督教的呢，他们啊就在十字架面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就在阿弥陀面前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那有一天啊，卖肉包子的一个儿子跟我同年，他的儿子跟我同年。有一天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你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被你吵得烦死了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就被你烦死了。那么我听到这个卖肉包子这个先生啊，他们啊就是啊，礼拜天就要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哦！我们佛教怎么都没人讲道呢？啊，那时候我只在自己在寻找，在收音机啊，听一些老法师讲闽南语的这个佛经。但是到这个寺院佛堂啊，都没人讲道啊，人家牧师都有讲道，教堂都有讲道啊。礼拜天到了。就给我讲啊，哎，我们去教堂听道了。哎呀，我听得好羡慕啊，我们都没有道可以听，他们啊星期天都可以去听道。后来我订了寿山寺啊，就是现在的佛光山，那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寿山寺啊有这个节次巡刊，就十天出一次刊物，在高雄啊，就星云老法师的啊的这个道场。他早期只有寿山寺，后来才建立这个佛光山。我订了一份，然后有一期啊，我收到啊，我去打开看，哎呀，台北市龙江街连有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啊，我就赶快找我弟弟搭公车啊去听经了，啊，去受那个。我们隔壁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哇，我现在我们也有道可以听了啊，现在不是只有你有道可以听啊。结果一去啊，都是老菩萨啊，都是大陆去的，那个天有念佛堂就是大陆啊，跟国民党去的一些老兵退伍的学佛念佛的，成立一个天有念佛堂。那个念佛堂啊，也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啊，就是在那边自在往生的。他就讲开始讲一讲下来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以为说年纪大了要回家休息，就他讲完了就在客厅沙发一坐他就走了。我第一次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啊，就在那个道场啊，台北莲友念佛堂，那个道场还在啊。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常常听到他呢就很埋怨了。埋怨什么呢？他那么穷啊。其实啊，我们家我们也很穷啊，因为我们很穷啊，所以租的那个房子破破烂烂啊。那我听了佛经啊，至少明白一点道理。穷是穷，但是

不至于像他那么怨天尤人。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啊？他说当然信基督教啦，当时那个台湾啊信基督教的啦，就是你只要把祖宗的牌位拿到教堂去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那个时候啊，我家我父母啊常常讲那个面粉教的啊，面粉教的啊，为什么叫面粉教的？因为你家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那个牌位烧掉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回家吃啊，觉得蛮实际的啊。拜那个牌位也不会讲话啊，也不会保佑他发财啊。他认为啊，拜这个祖宗没有用啊，他还是穷得要命，没有保佑他，所以就信基督教了，牌位烧掉了啊，换了一袋面粉回来吃。那一块袋面粉啊，看你是很快就吃完了，那吃完了还是没有啊，还是穷啊。我看还是穷啊，也没有富起来。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知道没有接触到因果教育了，没有接触到，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以为改信基督教他就会富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富起来。所以这个开头这个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要反躬内省了。自己穷是果报啊，那有果必有因啊，我们是修前生修什么因啊，前世今生啊，我们修的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啊。佛在经上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我们过去生有没有修财布施呢？在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坚定啊得贫穷的果报啊，不修因哪里来的果呢啊，好像我们不种稻子那怎么有米可以吃呢啊。这是佛法讲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理。这个非常重要，遇到不如意事情我们要反躬内省啊，更要啊学习因果教育改造命运啊，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一天到晚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呢啊，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啊，不但没有帮助啊，反而果报更不好，又造新的罪业。啊，大家鼓掌可以前后鼓一下就可以啊，这样大家才不会太累。啊，这个鼓掌啊也是看时机啊，或者是前后啊，开始前或者讲完之后，或者都没鼓也没关系的啊。啊，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啊，大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看三分钟鼓一次啊，老和尚讲的都没听清楚啊，就听到一直在鼓掌啊。所以我们这个一般鼓掌是讲演啊，讲演，比如说讲一个主题啊，什么讲演，一般讲经啊是不鼓掌啊，讲经不鼓掌，演讲跟讲经那个性质不一样。那特别是这个鼓掌啊，只是一个带动，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啊，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哦，这个演讲啊，那么带动那些好奇的人来。

0: 那个咕噜长，哦，那边怎么长成那么大？赶快去听看看，到底是什么啊？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大部分是老同学啊，就不鼓掌，可以啊。那讲完了，比如说到一个阶段了，讲完再讲结束了，再鼓掌，这样就可以啊。不然呢，你现在呢，到底叫鼓也不是，不鼓也不是啊。是不是啊？看到人家鼓掌，哎呀，不好意思，我也跟着鼓掌。这是我的经验啦，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看到哎呀，好像不鼓掌啊，不好意思啊，好像我们不认同这个讲的人，是不是啊？啊，所以也就跟着鼓掌吧。那有时候是一个带动的啊，有时候是一个带动，就是说，哦，有一些，特别是对初学的人。初学的人，那提醒到呢，这个老修啊，做影响众啊，提醒这些初学的人啊，哦，这个，哦，提醒他一个重点，提醒他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学佛的一般社会大众，然后也提醒他一个重点啊，那或者呢，看他听的都在打瞌睡了，那个叫鼓掌。好像有一半人在那边睡觉，那鼓掌他就醒过来了。啊，这个鼓掌的时机啊，我们也是来斟酌这个情况啊。所以同一桩事情，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做法都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临机应变，应机说法，办事也是一样，同一件事情，这一次这么办，下一次啊，不一定这么办，让大家明白吗？
1: 明白，
0: 是真明白还是人家说明白，跟着说明白啊？啊，这个可以鼓一下。啊，这个鼓掌啊，叫大家，哎呀，这个空气不好啊，又昏沉，哎呀，实在想睡觉又不好意思啊，这鼓掌又提醒精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啊，大家灵活运用啊。那总之啊，我们是适当的时机啊，适当的时机啊，也不必太频繁啊，太频繁。下面这两句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上面第一句讲祸福啊，这是果报，灾祸福报，这是果报，吉凶祸。那么善恶呢，就是因啊，修因，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是善恶之报。善恶之报就是祸福啊，你得福还是得祸，就是因为啊造善造恶的原因，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在日光下面有个身影，我们人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所以善恶的因都是随着我们的啊，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啊，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唯有我们一生造的善恶业跟着我们走啊，善业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投胎，恶业啊牵引我们到三恶道投胎啊，我们在净土叫往生了 啊所以讲往生啊，有很多念佛同修讲啊，哎呀某某人有没有往生啊，我说断气就往生了嘛啊，哪一个不往生呢，人人都会往生嘛。现在的问题是你往哪里去生嘛？

所以往生啊，就是在六道里面，你往生到哪一道嘛？啊，那十法界啊，超高越六道就十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是超越六道的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往生的地方。那华藏世界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往生的地方。那我们念佛人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业力善恶业力在六道里面啊，牵引我们到三善道往生，或者到三恶道，所以如影随形啊，这个。都一直跟着我们啊。那这一章啊，就是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出来了。下面呢，都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开展啊，这世纪化的开展啊。我们再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亦夺人算，算减之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灾之，算尽则死。到这里。这一段啊是四景章啊，四啊是给我们指示，警呢是警惕啊，提醒我们啊，给我们指示警惕啊，这是接上面啊这个名义章来的啊。为什么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就是接这一段来的啊。这一段啊，开头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个是这个字啊，就是。事实是这样的啊，是这个事啊，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了啊，是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佛经讲如是我闻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是的意思啊，如同事实这个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如是我闻啊，如是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这个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就是因为啊，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门啊，在管理过错的神明，就管人间啊，这个善恶过错的神明。啊，这个我们上海有个城隍庙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大概少数人去过啊，因为很多上海同学不知道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我知道啊，我给他们介绍啊，上海有一间城隍庙啊，因为90年啊，我第一次那个韩馆长啊，叫我参加我们台湾的旅行团啊，到这个大陆来旅游啊，我一个人参加那个一般。